0: 护屏障，为粮食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生态保障。车网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库：
1: 原来咱这个浅石沟深得有5米至6米深，最宽的地方达到30至40米宽，因为它上面下来的水啊，纵横着就这个地全扔了，没法耕种。通过咱这个沟标，把沟的深度往上垫了3米，宽度往回全部缩了。现在咱们的沟的现在底儿是1米，顶横宽度将近5米多，咱们整整缩了20左右米，咱们造出了很多地，给以前丢失的土地全部给补回来了，老百姓受益了，咱们村民确实受益了。原来这个种地大户都没人包，今年人家进来了，把咱那个地基本就是都流转了，因为咱那个地平整了，好种了，产值增高了，咱们这个村民这个地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个沟当时这个水呀一冲下来就上道了，一下雨道上全是稀泥，这个村里的就得整铲车推呀，现在不用了，你看现在这雨下完了，道还是想干想干的，这水都是归在这个沟里走了，非常非常好。
0: 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土地1.14万亩，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与道路设施，新建涵洞6座，过水路面9处，累计完成大量石方治理作业，全面修复治理区域青石沟，彻底改善地块碎片化、排水不畅、耕作不便等问题。如今项目区田成方，路相通，水能蓄，涝能排，大型农机可全程顺畅作业，耕作效率大幅提升，耕地综合质量显著增强。阿荣旗阴河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军龙：
2: 咱这是1.14万亩这个土地治理这一块，加了6个涵，9个过路面，有6万多方的石头那个浅石沟，现在都给它恢复得挺好，老百姓也挺配合，看这效果现在粮都保住了，挺好。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黑土保护、耕地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重效益叠加，通过系统化土地整理、生态治理、设施配套，有效保护珍贵黑土资源，破解耕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全面提升农田抗灾能力和规模化种植水平，让良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致富田。目前阿荣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0万亩，经过提质改造，项目区耕地亩均产能提升10%至15%，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释放，不断夯实阿荣旗粮食安全根基。
3: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示明，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3种警报信号全部示鸣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鸣1遍。本次示鸣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4: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仙岭文旅融合新名片。金秋时节， 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呼伦贝尔迎来一年一度40天限定赏秋窗口期，依托五花山色、金色草原、边境河谷等独特自然禀赋，以及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旅游向全季可游、四季精彩转型，探索木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新巴尔右旗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黄绿交织的草原铺展天际，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至。现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跟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图雅学习毛毡制作技艺，老师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讲述毛毡从生活必需品到特色非遗文创的发展历程，同时针对游客零基础的特点细致讲解色彩搭配、戳针定型、细节装饰等工序，并一对一进行指导，现场气氛融洽，游客在互帮互学中精进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游客许顺林：
6: 我是从广东过来，这次到内蒙来哈，完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从小呢，对大草原有一种哈，就是崇敬和向往。这次呢哈，特别是来到大草原过后，大家一块在那个草原放歌，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哈，一路走来哈，和那个哈对当地的人有一些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好客，很非常的朴实。
5: 北京市游客牛丽华：
7: 我来自北京，我是第三次来草原了，这次来感受特别深，我一到草原就被震撼了，我感觉这个草原和我原来来的大变样了。牛羊更加肥美，而且草原上特别美，咱们草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美，一天比一天希望发达，老百姓生活幸福安康，旅游接待都特别现代化。没想到我们昨天我就把草原景色发给他们了，他们说一定下次一定要过来看看我们幸福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5: 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拉开帷幕，篝火在星空下燃起，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游客们手拉手围成圆圈，随着音乐节拍尽情舞动，歌声、笑声，伴随璀璨的烟花，将草原之夜渲染得温暖而热烈。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主理人李明月：
8: 今年是正式运营的第二年，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础建设的改造，去年正式运营，去年接待客人大概400多，然后今年目前为止应该有600-700人了，差不多。我们这儿其实最基础的现在是住宿加餐饮，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骑马，像我们的服装体验馆，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服饰的文化，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呼麦、长调，还有马头琴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销售上，就是我们扎根在西岐上做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跟西岐的牧户啊、牧民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5: 作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年度文化盛事，第5届莫里达瓦曲棍球竞技非遗传承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此次大会以曲棍球名称莫里达瓦欢迎您为主题，通过整合文艺展演、文化体验、体育赛事、商贸促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大会启幕当晚，主题纪录片《千年传承·光耀今朝》率先播出，生动回望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现代曲棍球从民俗波依阔到专业竞技再到走向世界的50载奋斗征程，歌舞情景剧《干起山河》《薪火相传》精彩上演，文艺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曲棍球运动员同台演绎，以沉浸式舞台表演活化非遗文脉，再现传承故事，立体展现莫里达瓦达斡尔族独特的民族民俗魅力，生动彰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丰硕发展成果。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市民韩磊：
9: 感觉今年咱们这个文旅体商大会办得特别好，既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体验咱们家乡的新变化新活力，老百姓参与度特别高，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跟生活。
5: 演职人员苏一帆：
10: 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特别荣幸，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形式，把古老的波依阔文化、咱们曲棍球的拼搏的这种精神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莫旗曲棍球名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咱们的家乡文旅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5: 本次大会依托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事契机，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旅游引流、商业赋能的发展思路，以高端赛事聚人气，以特色文化树品牌，以融合业态促消费，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增量，全方位擦亮曲棍球名城金字招牌。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瑞雪：
11: 下一步呢，墨奇将持续深耕曲棍球家融合发展的特色 IP。

0: 我们依托国际赛事窗口展示城市形象，深挖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体商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持续放大文旅体商融合叠加效应，生动讲好新时代末期发展故事，以文体赋能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呼伦贝尔的秋色层次分明，意境独特。每年九月上旬至十月中旬，大兴安岭秋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兴安落叶松、白桦、灌木交织出红、橙、金、绿相间的五花山景观。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晨雾缭绕，继331边境风景铺展如画。根白公路、莫尔道嘎林区叠翠流金，是一年中兼具稀缺性与观赏性的限定风光。今年，呼伦贝尔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核心文旅 IP 推出多条秋季主题精品线路，串联森林探秘、摄影采风、民俗体验、温泉康养、历史寻根五大方向，通过多元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山水风光中植入北疆民族迁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让北疆秋色不仅好看，更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标准幻想值牛劲儿十足，全链条发展蓄势勃发；
2: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图景别样农，订单托底保丰产；
3: 满洲里市首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小学组决赛火热开赛。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旗向阳峪镇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大力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养殖主体，推动畜牧业集约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6: 位于向阳峪镇太平山村的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标准化圈舍，整齐排布，厂区环境干净规范，存栏肉牛体态健壮。据了解，该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建设标准化牛舍12座，功能厂区3处，肉牛存栏规模可达2000余头。基地以肉牛育肥为核心产业，科学优化养殖周期，全年可实现4批次循环出栏，养殖周转效率高，产业稳定性强。在产销衔接方面，企业持续拓宽销售渠道，构建起本地加工加省外外销的多元化销售体系。部分出栏肉牛依托本地龙头企业就地屠宰加工，实现就近消化、就近增值，其余优质肉牛稳定外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等多个省市，让阿荣旗肉牛走出本地，开拓外部市场，产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当前肉牛市场行情稳定向好，可观的经济效益为企业持续扩规提质、演练增效提振了信心。呼伦贝尔天虹农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英姐：
7: 我们是4月份开始动工，7月末完工，8月1号就开始进牛。我们是主要以育肥为主，有的在咱中农屠宰，有的发往山东、辽宁、宁夏、浙江、山西。现在牛价格挺好，我们下次想准备做繁育。
6: 向阳峪镇将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发展布局，强化政策扶持、技术指导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肉牛养殖经营主体，补齐产业链条短板，稳步推进肉牛繁育、育肥、销售一体化全链条发展，做强做优肉牛特色主导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秋高气爽，岁满田畴。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秋收工作已全面铺开，小麦、油菜、大麦等农作物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季。今年公司大力推行订单种植，提前锁定销路与收益，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8: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田间地头，处处呈现秋收繁忙景象。大麦种植地块，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饱满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小麦、油菜地块同步开展割晒工作，农机高效有序运转，分批次推进秋收作业，呈现一派颗粒归仓、丰产丰收的喜人氛围。第一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董志国：
9: 针对土壤基薄的地块，我公司立足土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布局种植结构，将大麦确定为特色产业，通过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推广水肥一体化精细管理技术，持续提升耕地产出效率。今年大麦亩产稳定达到450斤以上，低产田实现了体脂增效。同时，公司全面推行订单农业模式，收购价格高于市场均价，切实稳定种植收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8: 据了解，今年莫拐农牧场大麦种植面积8006亩，由于提前做好产销对接，订单收购价优于市面普通收购价格，既为下游加工企业稳定供应优质原料，同时也有效化解种植端销路不畅、价格波动等风险，真正做到种的放心、收的安心、卖的舒心。近年来，莫拐农牧场持续调优种植结构，积极探索订单农业加粮种粮法加全程机械化现代农业路径，紧扣市场需求对接加工企业，搭建起产前签订单、产中强管理、产后稳销售完整产业链，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发展，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被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部署，张市推进青少年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厚植全市青少年爱党爱国思想根基。日前，由满洲里市人民武装部、满洲里市教育局、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年满洲里市首届爱我国防主题演讲比赛小学组决赛火热开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世诺的报道。
10: 经过各校校内初选，全市32名小学生参加决赛，以少年之声讲述戍边故事，抒发家国情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精神饱满，从容自信，立足满洲里口岸边境城市的地域特色，围绕强军故事、戍边坚守、红色传承等内容倾情演讲。大家结合 PPT 辅助展示，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讲述国门卫士扎根北疆、守护疆土的动人故事，诉说自己对于国防的理解与感悟，铿锵有力的话语、真挚饱满的情感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赛场内掌声此起彼伏，比赛设置演讲文稿质量、 PPT 演示效果、现场演讲三项评分维度，全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原则。经过激烈的角逐，满洲里市第五小学的张润泽凭借国门第一岗203少尉斩获小学组一等奖。满洲里市第五小学学生张润泽：
11: 参加爱我国防演讲活动，让我懂得了国防的意义。我们满洲里是边境口岸城市，守护国门就是守护我们的家。虽然我们年纪还小，但我们会铭记国防知识，好好学习，热爱祖国，争做心系国防的新时代好少年。
10: 此次演讲比赛把国防教育融入少年儿童思想教育当中，让国防意识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以演讲为载体，引导编程少年铭记家国使命，传承红色血脉，切实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在口岸校园落地见效。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 在根河市第一小学的三尺讲台上，六年二班班主任语文教师尹志伟多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初心。

0: 字做题，更要激发阅读兴趣，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引导孩子感受文字里的真善美。课堂上多给孩子展示表达的机会，尊重孩子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让孩子们真正爱上语文。
1: 从教以来，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和勤恳的工作作风，尹志伟在各级各类教学评比及竞赛中屡创佳绩，累计斩获18项荣誉奖项，用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收获了累累硕果。在日常工作中，尹志伟始终保持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积极配合学校各项工作，团结同事，互帮互助，用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赢得了身边同事的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级2班数学老师赵丽英：
2: 我是他的对班老师，他十分体谅我的工作，遇事我们能互相补位，对待学生同样耐心负责，和各科老师形成了教育合力，团结协作能力特别突出，是非常靠谱值得信赖的好同事好老师。
1: 根河市第一小学形体老师李娜：
3: 这位老师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生活中的朋友，然后作为语文教师和班主任，他的业务能力特别突出，教学认真用心，课堂教学特别富有感染力，而且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班主任工作细致负责，言辞相济，关心每一位学生成长，善于和家长沟通，班级管理扎实到位，为人真诚谦和，乐于分享工作经验，而且满怀教育热忱，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待人处事都非常值得我学习。
1: 施恩无声，润物有声，在学生眼中，尹志伟老师亦师亦友，温暖尽责。他不仅认真教学，答疑解惑，更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的心灵成长，用包容、耐心与关爱陪伴学生走过美好的小学时光。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2班学生吕默涵：
4: 尹老师既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最亲近的引路人，课堂上他讲的课生动有趣，总能把枯燥的课文讲得引人入胜，平日里他还十分关心我们，不仅关注我们的成绩，还时刻留心着我们的情绪变化，遇到同学犯错时，他不会一味批评，而是细心开导，我们有困难时，他总会伸出援手，遇到这样有爱心、负责任的老师，我们都觉得很幸运。
1: 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2班学生霍恩熙：
5: 我很喜欢我们的尹老师，在班级里，他严格要求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又处处充满温情。不管是学习上的难题，还是生活中的小烦恼，我们都愿意找他倾诉。他对待同学一视同仁，会耐心鼓励进步的同学，也会包容暂时落后的同学。他努力守护我们成长，是我们心中一位温暖又值得尊敬的好老师。
1: 面对收获的成绩与师生的认可，尹志伟始终保持谦逊自持，步履不停。根河市第一小学6年2班班主任语文老师尹志伟：
0: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不断学习新的教育理念，打磨课堂，提升专业素养，一如既往用爱心、耐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学生，既教书更育人，用心守护孩子们的童年，努力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6: 为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推进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看河选种平台现场观摩会在大杨树镇北郊村召开，行业专家、地企负责人、合作社及种植大户等100多人参加活动。观摩现场，参会人员走进田间地块，实地查看各类作物长势、抗逆性与产量表现，现场对比研讨不同品种优劣，直观筛选高产优质良种，真正做到看核选种、优中选优。据了解，本次看核选种平台占地260亩，其中展示适宜本地基温条件的54个大豆新品种、37个玉米新品种，示范田集成应用大豆大垄高台、玉米密植、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多项先进农业技术，打造本地玉米大豆种植可复制推广的样板田，相较以往依靠经验广告宣传选种的传统模式，该平台搭建起农户选种看台与企业比拼品种的擂台。

0: 农户可实地实观对比品种特性，有效化解盲目选种难题，降低生产风险。同时通过集中展示专家评价，筛选适配本地气候、抗倒抗病、丰产稳产的优良品种。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呢想和你呀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名字，他叫周华健。在华语乐坛他被称为是国民歌王，从1991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到1997年的朋友等等等等，他的歌几乎是涵盖了普通人一生的情景和情感。那前奏一响呢，很多人就会跟着哼唱起来，是不是？那你会想起周华健的哪首歌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那些经典背后的故事。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的原曲呢来自于日本组合恰克与飞鸟的男女，李宗盛听完认定啊，这首歌就适合周华健来演唱，于是就敲定了改编计划。填词的过程有个流传很广的趣事啊，说周华健呢先动笔写了几个小时拿给李宗盛去看，被评价写得太差，浪费好旋律。录音期限很快啊要到了，李宗盛呢躲进了香港酒店的卫生间，坐在马桶上连夜写完了整首歌词。爱到尽头覆水难收这句最出圈的句子啊，其实是情急之下落笔的。专辑的销量啊，据说呢突破200万张，周华健呢也凭此斩获了第四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这首歌不仅奠定了他的巨星地位，也带起了一股华语乐坛翻唱日韩金曲的风潮。

1993年的花心可以说是国民歌王的巅峰之作啊，1993年啊，至今已经好久好久了，是不是？据说当时全亚洲销量啊突破400万张，还拿下了 IFPI 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冠军。可以说这首歌呢也标志着周华健个人演艺事业步入了巅峰，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国民歌王的地位。

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呢是周华健在1989年啊为自己即将出生的儿子周厚安写的。1989年动笔时候孩子还未出生，90年6月儿子诞生，同年12月歌曲就正式发行了。歌词里边的宝贝啊，指的就是他的大儿子周厚安。木吉他般的温暖的旋律，让他成为华语乐坛最浪漫的父爱宣言。

这首《风雨无阻》可以说能够作为所有人低谷中的精神支柱。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唱尽了成年人面对生活的不易与坚持。这首歌呢，也是周华健写给妻子的爱情自传。

朋友，这首歌发行于1997年，全亚洲销量超过150万张，迅速风靡整个华语地区。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这句歌词也是定义了华语乐坛里边友情这个词儿，啊，也成为了毕业季、同学聚会、老友重逢的必唱曲目。今天的这些歌曲啊，我们一起串起了周华健从成名到巅峰的音乐轨迹，也串起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没有朋友就没有周华健。而我想说啊，没有这些歌，我们很多人的青春也会少掉一份温暖的底色。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宁。在我们呼伦贝尔辽阔的巴尔虎草原上，有这样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啊！风雪之中，河谷之间，一对骑警呢策马驰骋，穿行在无边的草原之上，守护着边境安宁，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
0: 没错，相信说到这儿啊，可能就有人知道了哈，就是海东青骑警队。而带领这支队伍扎根草原、守护边境的这个领头人，就是刚刚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的石永志，他也是本届榜单当中内蒙古公安系统中的唯一入选者。
1: 石永志呢，是一位地道的蒙古族汉子，也是中共党员。从2000年他参加公安工作至今啊，26年的从警岁月，他把全部的青春都奉献给了祖国北疆的基层公安事业。从普通的办事员一步一步成长为特警大队的大队长，他同时呢，也是我们呼伦贝尔师首支的骑警队的队长。
0: 没错，20多年扎根草原基层，他呢就是一心投身地方法治的建设，着力提升边疆草原社会治安管理水平，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不断地增强牧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多次荣获自治区级的表彰，被当地牧民发自内心地称作是草原卫士。
1: 那牧区的公安工作和城市当中有哪些不一样的难处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当时的采访录音吧。
2: 呼伦贝尔地区啊，河流多，完了这个山地和这个林地也多，还有这个沙漠，在这种环境下呀，出警那个咱这个警车不方便进不去，只能徒步或者是骑马。
0: 正如石永志在录音里说的哈，就是咱们呼伦贝尔呢地域广袤，草原、山林、河谷呢交错分布，很多区域啊机动车是难以抵达的，警车开不到的地方呢就是民警必须抵达的地方。刚刚也说了，徒步走哈。
1: 对，
0: 那面对牧区这种复杂特殊的地理环境，传统的警务模式呢就遇到了现实的阻碍了。
1: 那如何破解地广人稀带来的出警慢、处置难的现实困境，自然也就成为了石永志一直在思考的命题了。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就结合牧区实际提出啊，这个来组建一支骑警队伍吧。那这支队伍呢，后来就正式命名为海东青骑警队。
0: 其实这两年，这个海东青骑警队也是非常火哈。
1: 对，
0: 那这个穿着制服，然后骑着马，在这个莫尔格勒河，比如说别的景区草原上奔驰，真的很帅很酷，很多人都向往这种，哎呀，感觉这种英雄的形象哈。那其实呢，海东青是

0: 草原文化当中象征着勇敢、锐利以及忠诚的神鹰。石永志呢，也是希望这支队伍啊，能够像海东青一般守护着这片辽阔的草原。那组建队伍之后呢，队员们也是开展了40公里长距离的越野跑、马背摔琴等一系列高难度马背科目的训练，磨练实战本领，也验证了这个马背巡逻是一套高度适配牧区环境、贴合牧区游牧生活的一个创新警务的模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陈巴尔虎旗辖区的实际情况，以及骑警队承担的重要责任都有哪些呢？
1: 陈旗啊，地域广，边境线有193.9公里，这个点多面广，完了这个主要一年四季啊，牧民是以游牧生活为主，这样的我们的骑警，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牧民呢，对于我们这个骑警非常认可。牧民的这个声序啊，有时候走散了，他们也是向我们求助。这样呢，我们骑警队呢，也是及时能赶到救援。骑警的主要作用啊，还是这个维护这片草原呢社会治安，组织突发事件，防止这个偷渡的，维护这个边疆稳定。
2: 陈巴尔虎旗啊，边境线绵长，辖区地域也很辽阔，牧民呢逐水草而居，常年是游牧迁徙的生活。这海东青骑警队呢，也常年的巡防在边境沿线，穿梭在山地草原之间。
0: 没错，这支队伍的出现啊，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扭转了草原地域辽阔、出警迟缓、山地河流路况复杂以及抓捕处置困难的旧有的局面哈。那在队员的选拔之上呢，也是这个石永志也是充分结合了牧区的特点，优先选拔那种熟练掌握蒙古语、拥有牧区生活经历以及熟练马匹这个习性、通晓基层牧区路况的年轻队员。
2: 哎，这样的人员配置呢，既大幅度提升了办案处置的效率，助力了草原法治建设，同时呢，也能够有力地去打击边境偷渡等各类违法犯罪的行为，
0: 没错，
2: 也筑牢了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那么这样一支能打硬仗的骑警队伍，队员的构成是什么样的？马匹是从何而来的呢？牧民群众又是怎样支持这支队伍建设的呢？
1: 我们海东青骑警队啊，总共建制是12名队员，平均年龄在这个29岁，也是大部分都是我们那个牧民孩子，有这个骑马这个经历和经验。选拔以后啊，通过长时间的这个在马背上这个训练呢，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基本上是个成型的一个队伍，它能在马背上抓捕，而且追捕这个围堵这些方面都能做到。我们这个马匹啊，由牧民自愿义务提供，而且每匹给我们提供的马是牧民训完了以后提供给我们的。平时呢也非常对我们这个骑马这个技术啊也指点，也教我们一些对马文化和这个马应该是怎么去跟马沟通这方面都给我们交代。而且每次提供马的时候，每匹马的这个性格也大概的都给我们介绍，这个马是温顺呐，或者是它有什么毛病啊，在这个骑行当中应该注意什么，这个牧民对我们都非常清楚的交代给我们。这样的呢，我们对这个我们牧民提供的马呢也非常熟悉，而且呢非常安心的能骑着去执行任务。
0: 通过石永志石队长的介绍，我们就知道了海东青骑警队呢是一支扎根于群众、来自群众的队伍。 队员呢也大多是牧民子弟，马匹呢是由当地的这个牧民自愿无偿提供的。牧民不仅送来驯化完成的骏马，还细心的讲解这个马匹的性格、骑行的注意事项，传授与马匹相处的一些经验，警民同心，共同筑建起了草原的平安防线。
2: 那么在队员的眼中，这队长石永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日常巡逻呀、抢险救灾呀、服务牧民的一线当中，石永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3: 石永志队长呢，对我们队员呢是非常严厉的。不过他是热心肠，每次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石队长永远是冲在最前面，在这个联防工作当中呢，保护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型的纳达牧、大型的会议，以及草原防火，包括这个白毛风、暴风雪的天气自然灾害，为我们草原上的牧民，办了很多实事儿，好事儿。我身为一名义警队队员，在这个巴尔古草原，为这个边境巡逻、边境安全，做出贡献，我内心是非常荣耀。
0: 严管却又心怀热忱，任务来临呢，也是永远冲锋在前。这就是队员们眼中的石永志石队长。他呢，既是严格的带队领导，也是并肩作战、冲锋一线的战友。暴风雪、草原火情、洪涝灾害、纳达牧等大型的活动安保，处处啊都有他的身影。
2: 那么对于广大的牧民群众来说，石永志和骑警队员呢，更是危难时刻可以依靠的人。他们呢，送生活物资，找回走失的牛羊骆驼，一件件民生小事其实都温暖着草原上的家家户户。那么在牧民的心中呢，他们就是草原上的守护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牧民们的心声吧。
4: 石永志队长带领骑警队队员经常给我们送米、面、油和生活物资，多次帮助我们找回丢失的牛羊骆驼，为我们牧民做了很多好事。每次看到他们在草原上巡逻，我心里就感到非常安全踏实。我非常感谢石永志和他的骑警队队员为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做出的贡献，他们就是我们牧民心目中的守护神。
0: 其实群众的口碑是最高的褒奖，在牧民朴实的话语当中啊，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石永志与海东青骑警队呢，在牧区群众心中是沉甸甸的分量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的风雨兼程，石永志收获了诸多的荣誉。
2: 他先后呢获评了自治区级、市级、骑级优秀所队长，然后呢优秀党员、优秀人民警察，也多次的荣立个人三等功、个人嘉奖，获评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那么他所带领的特警大队海东青骑警队呢，同时也斩获了多项集体荣誉，包括安保维稳先进集体、集体标兵、先进党支部，还获得了公安部授予的教育训练标兵集体称号。
0: 看这么多荣誉哈，
2: 是的，
0: 这些光鲜的荣誉背后呢，是无数艰难任务的淬炼了。那十多年间呢，石永志带领着队伍闯火场、战洪灾，纳吉林场大火呢，他带领着队员七天七夜鏖战山林。莫尔格勒河汛期的时候，洪水来袭了，他带队连续132个小时抢险，帮助牧民找回了2000多头失散的牛羊。
2: 寒来暑往，极寒零下40摄氏度的冬日，他不曾缺席一次边境巡逻，巡防里程达到几十万公里，有8次处置火险，2次参与抗洪抢险，成功的为群众挽回上千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0: 2026年8月3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呢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石永志呢就入选敬业贡献这个类的好人，中国好人哈，这份荣誉呢实至名归。
5: 石永志同志，无论是面对困难还是危险，总是冲锋在前，从不抱怨。他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不仅温暖了群众的心， 也激励着更多人投身基层，践行敬业奉献的价值观，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扶贫帮困等社会公益活动。有一名女孩因意外失去双

0: 兄弟在他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校园，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日常当中的温情守护，施永志啊，不仅坚守着公安的主责主业，守护边境平安，还热身的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
2: 没错，
1: 多年来呢，他还坚持着无偿献血，结对帮扶困难的家庭。那个人累计捐款已经超过了3.5万元，用点滴善举呢，也是传递着党员民警的温度。
2: 没错，那除了草原牧区的救援帮扶，在城镇社区呢，施永志和特警队员同样是冲在为民解难的第一线。巴彦社区党委书记龚小杰呢，就给我们讲述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经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3: 多年来呢，我们巴彦社区和咱们陈巴虎旗的特警大队一直开展着很多的共建活动，在我们的社区服务和危难险重中呢，发挥了他们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作用。其中呢，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是一个冬天，然后我接到我们社区居民一个老人给我打来的求助电话，他就说他的孙子在家里发生抽搐，没有呼吸了。然后老人当时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向那个施永志局长发出了求助。然后呢，他们带领特警队员及时赶到，然后及时的为这个孩子做了心肺复苏，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通过这件事儿之后呢，老人呢也给我们的那个特警大队送来了锦旗，就是特别感动。如果没有特警队的这些队员们，没有施永志局长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这个孩子的生命可能就流失了。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社区服务当中，在日常的守护当中，还是在危难险重中，我们的特警队，我们的石局长，无时无刻都发挥着很好的先锋和模范作用。
1: 一场生死竞速的救援，挽回了一条幼小的生命，这只是施永志为民服务众多故事当中的一个缩影。从茫茫草原的边境线到城镇社区的街巷，哪里的群众有危难，哪里就有他和队员奔走的身影。
2: 没错，从警26载，扎根基层牧区24年，作为一名蒙古族党员民警，施永志呢深知自己肩上守护着民族团结、守护着边疆安宁的重大使命。
1: 他常说啊，草原的警情呢不会等待草条件完备，车子过不去，咱们马就可以上去了
2: 啊！
1: 马如果过不去，人徒步也要抵达群众身边。那如今呢，已经收获了众多荣誉的施永志呢，依旧奔波在草原警务的一线，他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2: 没错，他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哈。
1: 是的，
2: 他用脚步呢，也是丈量着草原的辽阔，用马背守护着万家安宁，用真心换来了牧民一张张质朴的笑脸，用一副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成为了巴尔虎草原之上群众最为信赖的马背上的贴心人。海东青翱翔草原，忠诚守护边疆，施永志和海东青的骑警队的故事呢，还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书写着。
1: 时代需要这样的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榜样，正是无数的像施永志一样坚守在我们边疆的基层工作者默默的奉献，才有我们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祥和，才有各族群众安稳的幸福生活。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是，那九月四号上午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就举行了这个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
1: 那么，国家医保局也明确了“十五五”的医保重点的任务。也介绍了哈，说在“十五五”时期呢，医保部门将会持续的夯实全民的医保基础，不断的优化全民参保的结构，扩大像灵活就业人员呀、农民工呀。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这个规模，
0: 没错，而且呢还会持续的提升这个生育医疗保险的水平哈，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呢直接发放至个人这些政策。
1: 哎，是，还有呢，刚刚咱们提到了说，除了医保报销、生育保险，还有一个长护险。
0: 对
1: 啊，全面呢将会去建立一个长期护理保险的这个制度，完善长护险的服务政策，去推动提升长护服务能力和水平。
0: 对，同时呢，医保部门呢还将纵深的这个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规范这个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呢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店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于创新药械呀、这个和创新服务支持的力度，推动中国这个医药走出去，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加强基金全流程的管理。
1: 此外呢，像深化医保领域的高效去办成一件事儿，实现这个高频事项的异地可办呀、就近可办，那全面的去深化应用，比如说像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可以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去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的便利化和多样化，来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就是不用那个拿医保卡了，现在什么手机呀、以及刷脸都可以这个用医保去买一些药品了。
1: 是，有一天我去医院这个开药哈，在结算的时候呢就发现哈，
0: 没带医保，
1: 也不是，有一个市民他直接就是刷脸了
0: 啊，直接就刷脸，你还好奇呢，说啊，现在都能刷脸了，是不是这么快吗？
1: 因为一直就是使用的是这个医保卡嘛，在结算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咱们都是直接把医保卡交给窗口，
0: 对对对，或者是拿这个手机扣一下。
1: 对呀，后期的时候呢，就发现哎，这个结算窗口呢，它就设立了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器械，就是可以刷脸的这个小镜头。一开始呢是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后期呢就发现原来呢也有这个患者现在呢就结算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直接采用这种刷脸服务了，
0: 对，不用再拿着这个卡片，或者是这东西本来拿的都多，我还得拿出手机来去找那个码，这些刷脸支付、这个支付就可以了哈，
1: 非常方便，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适合一些老年朋友，
0: 对
1: 啊，比如说他忘记带这个医保卡了，或者呢医保卡的密码不记得了，他实际上呢他就用一个刷脸的这个操作呢，他就可以实现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方便的，
0: 很便民的，
1: 对，是。
0: 而且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医保药品名录呢也是不断的丰富以及完善哈，现在已经调整累计纳入了199种创新药了。2018年以来呢，也是持续健全了医药这个医保药品目录动态的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呢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啊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救命救这个救急的好药。
1: 对，面对“十五五”时期啊，这个医药产业去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式呢，医保部门也将会继续每年去调整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能够将更多符合条件的，比如说像肿瘤啊、慢性病啊、罕见病啊和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一些创新药呢，去纳入到医保的报销当中。
0: 对，同时呢，也是优化完善了商业健康保险创新的药品目录，对于超出这个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呢，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
1: 哎，还有呢，就是咱们关注了这个，比如说保险啊，包括关注了这个创新药之后呢，咱们还可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0: 长户险
1: 、因为长户险可能以前咱们关注的比较少一些。
0: 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这个长户险。
1: 哎，是在2028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户险的制度呢，在全国基本上可以达到全面覆盖这样的一个标准了。那截止目前呢，我们了解到。

0: 有22个省份印发了省级的长户险的实施方案，要建制统筹地区呢，可以达到121个，其中呢，海南省起步即统一了，同步呢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到了制度保障，预计呢在今年年底，全国将会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1: 所以说，各地都开始制定方案了，准备开始落地实施了哈。
0: 是的，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呢要在全国基本上就是全面覆盖了，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0: 其实这个步骤呢走得挺快的了啊，咱们现在呢是2026年知道这个情况，那到2028年，也就是2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全面
1: 覆盖
0: 了啊，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挺快的。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灵活就业人员，那灵活就业人员呢，其实一直他们都是想参加职工医保的，那现在呢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参加职工医保将会更加的便利了。
1: 因为现在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像外卖呀、快递呀是越来越多了哈，还有这种网约车、家政等行业呢，都是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的人员参加缴费方式，平台企业呢也是积极承担着责任，减轻了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了。经过努力啊，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增大。
0: 针对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呀、地域他们变动呢是很频繁的，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将会呢推出一些系列性的措施，来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全面的取消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户籍的限制。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就是参保的话，一般它都有一些你的就业地是在哪儿，然后你的常住地是在哪儿，你才能参加这个地区的、
1: 这个保险医保什么的
0: 职工医保。这个呢其实是一种限制嘛，但是呢就说现在啊，外卖呀、快递呀、网约车啊，甚至家政的一些人员，他们是就是随着地域来回
1: 迁徙
0: 的，他们是来回变换的。那么如果说希望他们能够参加职工医保的话，那么就需要取消像就业地、常住地的一些限制。
1: 所以说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对他们很友好了哈，就已经开始向这边倾斜了。同时呢也是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这个职工医保年限，并且呢允许其职工医保缴纳年限呢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参保的缴费年限当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这个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可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对，真的是真
1: 太好
0: 了啊！因为一些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他们这个缴纳像居民医保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什么的，他们都是这种就是断续的。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有的时候在那个城市，
0: 对，
1: 有
0: 的时候
1: 有时候交，有时候不交。
0: 今年这个月我交了，可能
1: 下个
0: 月我
1: 就
0: 不
1: 交
0: 了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全都连在一起的话，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
1: 对，就把这些零散的这个缴费的时间、这个钱哈，累积到这能达到这个年龄，然后以及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这个退休待遇了。其实挺好
0: 的，真的不错。那今年的前7个月的生育保险呢，惠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556万人次了。
1: 那截止截止目前呢，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2.6亿了。22个省份呢，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保障当中哈。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呢，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到支付的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那今年前7个月呢，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了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呢支出了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手中。
0: 立足15五哈，医保部门呢也将会大力的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像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呀、网约车司机呀和自由职业者呢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能让他们去享受生育津贴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个民生话题哈，就是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打吗？真的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
1: 是的，
0: 我什么时候打呢？
1: 我需要打吗？
0: 对，我需要打吗？打什么？又需要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对呀、
0: 这些疑问
1: 打了有什么用呢？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吧。
1: 哎，是国家疾控局呢，在9月3号的时候啊，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国家疾控局的相关负责人呢就介绍说哈，从9月开始，各地呢将会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这样的一项工作，
0: 就是说现在流行什么疾病，可能就是疫苗已经出来，你可以打去了，是不是？
1: 是，正好是这个流行季开始了嘛？
0: 对，
1: 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接种的工作就开始了。
0: 对，
1: 那这名负责人呢，同时也表示说哈，其实呢，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也能够显著的降低感染啊、重症啊和死亡的风险。
0: 有专业人士介绍哈，说今年呢，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的统筹这个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参保医保人以及这个已经参保的近亲属、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群体等呢，都能够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的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那九月起呢，也是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了。
1: 其实流感呢是在这个换季的这个过程当中
0: 特别高发，
1: 对，很高发的一个疾病了。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感觉身体各种的不舒服了，
1: 是
0: 不是？是，
1: 而且呢，这个流感我们都知道哈，它跟普通感冒还不太一样。一呢，它是有很强的这个传染性，再有的话呢，它攻击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哈。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是一直在很关注着，就是在这个流行病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大家如何更好的去度过这个时间段，
0: 对，
1: 能够减少自己就是得流感的这个几率 啊。
0: 是。
1: 那么这个几率怎么来降低呢？
0: 就是流感疫苗了，是不是？本期说的重点了，
1: 注射这个流感疫苗。但是呢，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接种？是不是需要每年都接种？它的这个时间段或者是它的有效期究竟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才是大家关注的要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确实不知道，说我今年接种了，我到底管多久呢？我明年是不
1: 是
0: 还要打呀？然后有时候就对于打针的有恐惧的人，比如说我可能就会重点关注一下，我这一针管多久，是不
1: 是？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呢，因为这个个体差异不一样嘛，在这个注射疫苗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反应不一样，
1: 有些人呢，就是接种了疫苗之后啊，他就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发烧，
0: 对，有不良
1: 的
0: 反应，
1: 这种状态，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流感疫苗呢，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疑惑。
0: 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1: 对，是，像专业人士呢也告诉我们了哈，你像今年呢，这个流感疫苗呢是属于3种成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呢有所更新了。那综合我国的这个流感的流行特点，其实呢也是建议每年呢在9到10月份的时候呢完成这个接种是最好的了。
0: 对，那目前流行的主要是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
1: 对，
0: 不同的流感的流行季哈，我们推荐流感疫苗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什么样呢？比如说甲型流感呢，你就不能跟乙型的流感混为一谈哈。
1: 是啊，
0: 对，
1: 是啊，
0: 因为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设计的，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因为你这样这种好像说这个病毒这个什么疫苗里面那个病原，这叫什么原，好像是不一样
1: 苗株。
0: 对对对，根据你个人体，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然后它这个病原体
1: 今年流行什么，
0: 对，病原体呢
1: 今年它变异成什么样
0: 了，对，总会变异，然后就会不一样。所以说不能说今年我去年打了什么什么，我今年还要打，我感觉它挺好的，但是不一样了。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说它能坚持多久吗？它坚持多久呢？这个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啊，其实它产生的这个保护性的这个抗体水平呢，它是很短的。
0: 对，
1: 随着时间推移呢，会逐渐的衰减。那么在

0: 种了流感疫苗之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月、
1: 哦、
0: 那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每年你今年打了一次你明
1: 年
0: 还要
1: 打、嗯就是保持、
0: 哦、
1: 保存了你这个哎，保护了你今年不会患这个，
0: 对，
1: 降低了这个概率，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嗯，
0: 是的。
1: 那即使流感病毒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差异哈，你像上一年度的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还是要打的啊，
0: 是的，
1: 而且每年打的可能都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接种流感疫苗呢，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了，
0: 嗯，
1: 你像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体保护水平的抗体，这就是有人会说，我是不是打完立马我就能随便哪、
0: 啊。
1: 去哪哪都去了，是不是？
0: 它没有起到这个效果呢，还啊。因此呢，为了获得更好的保护呢，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因为要有2到4周的这个时间嘛啊。综合我国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呢是在每年的9到10月份完成接种。那即使这个时间段内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呢，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呢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像接种疫苗呢，其实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一些免疫保护的。
1: 嗯，看这就是重点人群需要接种的哈，
0: 哎、
1: 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的风险，因为他们免疫力低，然后之后可能患病的这个、
0: 风险很高，
1: 对，风险高、
0: 哦，
1: 再加上他们患病这个可能程度也更严重了哈。
0: 对、啊、
1: 所以建议他们去尽早的接种咱们这个疫苗。
0: 嗯，
1: 如果这次流感这个流行季已经得过一次流感。了哈，但你还是流感的高危人群，不像说你得过一次之后，我有抗体了，我不会再得了，
0: 嗯、那是不对的
1: 、
0: 嗯、
1: 对，你可能这次得完之后，你没过几天你又得了，所以说呢，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呢再接种流感疫苗的。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流感疫苗不是接种一次就完事儿的。
1: 对、
0: 啊，咱们可以呢根据个体的情况，然后呢去这个关注一下咱们需要怎么样的科学去接种。
1: 嗯，
0: 那有8类人群呢。建议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发布了一个指南，
1: 对，
0: 指南的名字呢叫做《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那这个指南当中呢指出啊，以下这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呢应该优先接种。
1: 究竟是哪8类重点人群呢？我们来说一说哈。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然后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以及以上的人群哈。3价减活疫苗呢，也是适用于3至17岁
0: 人群。
1: 你看不同的疫苗，然后对于人群的这个年龄也是
0: 有
1: 不同的规定
0: 的。
1: 对，
0: 我们优先呢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像医务人员啊，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和卫生检疫人员等等，还有呢就是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或者呢是罹患一种多种慢性疾病的人，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以及员工，6月龄以及以上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的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还有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的人群和孕妇。
1: 嗯，像一宁说的这些人群，我们可以发现哈，就是频繁接触人，总在这个接触病人呐、啊，以及流感人群呐、啊，还有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学校啊，是人流比较大哈，可能患这个就得流感的概率更大，
0: 比较高一些，
1: 所以说这些一定要去接种一下，提前接种哈。刚刚也说了，要那个提前2到4周才能有这个保护水平的抗体，一定要提前。将近提前一个月吧，就要把这个疫苗打上了。
0: 嗯，你看，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人群嘛，就是一直在对，就是聊啊、
1: 嗯，
0: 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于接种流感疫苗？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你看哈、啊，就是属于特殊的一些人群，就是属于医务人员。然后呢，就是一老
1: 老人
0: 小
1: 对
0: 啊，再有呢就是慢性病患者，这些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都是属于这个
1: 重点关注对象。
0: 对，重点关注对象，还有呢就是孕妇。 啊，
1: 嗯、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还包括什么呢？其实除了一老一小以外，还有就是照顾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嗯、
0: 因为你看长期的这个护理的人员呐、福利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呢，因为他们要接触到这一老，还有呢就是什么托幼机构呀、中小学校啊等等呢，这些呢他们是要接触到一小，
1: 嗯、
0: 那这些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实际上都是属于我们这个需要关注的啊重点人群、
1: 重点接种人群的一些，就要去接种了哈。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呼伦贝尔地区呢，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这个温差
1: 是比较大
0: 的，
1: 太大了，对、
0: 很多朋友呢近期也是感觉到这个温差
1: 各种不舒服，
0: 温差一大就身体不舒服、
1: 嗯、
0: 那不舒服呢可能你一不小心的话一着凉就容易感冒，那如果说不小心的话就是这个接触到流感病毒了，那你如果说得上流感了，那么传染性首先开始了，周围的一些比较
1: 接触到的人、
0: 哎、
1: 然后比较身体脆弱的人、啊、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可能就也是患上
0: 了，
1: 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种是吧、嗯、对。
0: 为什么接种这个疫苗呢？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然后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一些免疫保护。我们当然呢也是希望哈，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科学的养生，然后呢去掌握一些科学的常规的
1: 一些
0: 知
1: 识、
0: 嗯、
1: 然后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比如说可以常运动呀、
0: 嗯、
1: 然后一定要早睡早起，就不要早点放下手机，
0: 科学的饮食呀，
1: 对、吃一点有营养的，
0: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尤其是这样的这个八类人群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1: 嗯、
0: 但是因为个体差异，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您如果想要接种流感疫苗，还是要请教这个专业人士，看看自己呢
1: 适
0: 不适
1: 合
0: 啊。
1: 对对，
0: 一定要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前提下、啊、
1: 嗯，而且接种疫苗呢是有前提条件，好像还不能吃那种药、
0: 嗯、
1: 什么什么药，你但当时你得问，说人家会问你说吃什么药了吗，你说没有，
0: 对，千万不要隐瞒啊、嗯、
1: 对，一定要说出你最近做一些生活习性，人家问你什么一定要真实的回答、
0: 嗯、
1: 如果说你如果不真实回答，可能会影响这个疫苗的一些效果，或者是你打了根本就没有用，白疼了一下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或者呢还会产生一些这个副作用，
1: 对，
0: 一些不良影响，
1: 得不偿失了。
0: 对，所以呢咱们还是要多多的去请教一下专业人士，
1: 没错。
0: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连续剧北海有个田爸爸，根据中国好人共产党员田本钱真实事迹创作。第二集，
1: 有一个女孩子住在山里，她叫彩萍。我资助她五年，好不容易拿到合法手续，开了三天车，跨了四个省去接她。
2: 哎呀，老田哪，哎，功夫不负有心人，给民政部门办的领养手续。
1: 谢谢刘主任，这是入学通知书。
2: 哎呀，五年了，每学期你都跑这么远来看的，真是辛苦啊。
1: 我们出发吧。
2: 好，出发。
1: 彩萍十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离家出走，大伯收留了他。我是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小女孩背着一个更小的孩子，抱着一捆柴草进屋，回头看见镜头，她笑了。那一瞬间，我觉得是小燕子在看我。我马上打电话给电视台求证，接着去了她家。家里泥墙上贴满了奖状，是个好苗子。我想带他走，可是他还有母亲，不够收养条件。我把他作为资助对象。五年多，他妈还是没有回来。当地政府给了我收养证明，我终于可以带他走了。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家彩萍不能带你走，
4: 妈。
1: 什么？她是你妈？
3: 我是她妈，你是谁？
4: 她是田爸爸。
3: 哎呀，去去去去去，爸爸可不是乱叫的啊！你到那边去。哎
2: 呀，彩萍她妈呀，我是县教育局的。
4: 她是刘主任。
2: 哎，是是是，这田爸爸开了三天车，跨了四个省，是专程来接小彩萍到北海读书的，人家是志愿者。你看，五年多你一点消息都没有，那我们还以为你
3: 以为我死了，我活得很好。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彩萍的入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让她去北海读书，完成学业。
2: 对呀，这些年多亏老天资助啊，彩萍才没辍学。
3: 非常感谢，去北海就免了。
2: 哎，还是听听孩子意见。
3: 不行，听我的。我是监护人。
2: 你
1: 彩萍。嗯，那就听妈妈的吧。
4: 嗯，我知道。田爸爸，你还来看我吗？
1: 当然，如果需要我会继续资助你。
3: 那这是我的卡号，以后资助彩萍的钱打进这个卡里。
1: 抱歉，资助款不打给家长。
3: 不，那打给谁？
2: 哎呀，人家打给学校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代管。
3: 啊，你这算什么资助啊？
1: 如果孩子不上学，资助也会终止。刘主任，
2: 哎，
1: 我们走。
2: 哦哦。
5: 田老弟，让你费心了。我这当大伯的也做不了主啊，他就没安好心。
1: 怎么？
5: 他要给孩子说人家聘礼能得几十万。
1: 他才15岁啊。

是母亲吗？她配吗？她有资格吗？

0: 钱，孩子当成猫猫狗狗，是孩子，是孩子啊！哎，山里女娃的命啊，大体相同。
1: 哎，停停停，有人追车。
0: 是彩萍。
2: 田爸爸，
0: 你跑出这么远？
2: 我抄小道下山的。田爸爸，你别不要我。
0: 谁说不要了？要。
2: 我要考大学，我不听我妈的。
0: 我懂，你好好读书，读到哪儿我供到哪儿。
2: 我一定要上学，一定。
0: 我们一起努力。

0: 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后来呢？
1: 他以死对抗他的妈妈，他妈妈气得发疯，再次离家出走。
0: 他妈妈在，他就不能去北海。
1: 是，他在当地读完中学，考上重点大学。毕业之前，我鼓励他考研，他答应了。可是后来，
0: 田爸，您好，我不考研了，我要去广州工作，已经签了一家大公司。感恩生命中有您，才有我的今天。
1: 路是你自己走的，我起的作用很小，能陪伴你长大，帮你走出大山，是我的幸运。爸爸，祝福你。
0: 田爸，您好，我要结婚了，希望您能参加我的婚礼，让我挽着您的胳膊走上红地毯。
1: 那个婚礼可隆重了，新郎也不错，是个公务员。彩萍也注册了自己的公司，规模不算小，赚了不少钱。后来的回捐资金也是他和孩子们弄起来的。
2: 回捐资金？
1: 嗯。
2: 被资助的孩子开始回馈社会？
1: 是这个意思。2012年夏天，40多个孩子回家来了。成家的都带回了自己的另一半。哎呀，十几张圆桌坐满了人，那感觉，哎呀，真幸福。
3: 哎，慢回身，慢回身，海鲜粥来了啊！海鲜是上午专门从船上拿回来的，趁热吃啊！
4: 天爸，我要吃，我要吃。
5: 你就跟小时候一样，还那么馋。哎，有一回偷吃东西拉肚子，半夜啊，还是田爸送你去的医院呢。
4: 哎呀，田爸，你看他们的，太欺负人了。
3: 从小教育你们尊重女生，爱护妹妹，怎么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啊？啊！
5: 哎，我自罚一杯啊。
3: 哎呀，慢一点，我又没罚你。
6: 田爸，我来敬你。我这条命啊，是您给的，有什么需要，您一声令下，我招之即来。
1: 好孩子。
4: 爸爸，我也要敬您。我不仅表达心情，还要有所行动。
5: 哎，美兰，你想怎么行动啊？
4: 我还没想好呢，就想为爸爸做点什么。
5: 好，那你想好了告诉我，我跟进。
7: 好，田爸，我也要行动。
3: 你的行动啊，就是好好吃饭。
7: 弟弟妹妹们，我有个建议。
5: 哎，彩萍姐姐说话了啊，大家安静。
7: 大家都想行动，我们就建个群，田家军群怎么样？
5: 田家军，
7: 有事一起商量。
5: 好，
4: 对对对，就听彩萍姐的。
7: 对，她是大姐大。

0: 田爸助学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受恩惠的人。从小田爸就教导我们，对人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我们最应该涌泉相报的人是谁呀？
1: 田爸爸。
2: 对，我们要资助田爸，给田爸养老。
0: 来，弟弟妹妹们，听我说，这是一张爱心卡，我已经在卡里存了20万，算是垫底。谁想回捐，就往这张卡里打钱。
3: 好，
0: 多多少少都是爱心。
2: 嗯，好。
0: 田爸，是您的名字，密码是您的生日。
4: 这个卡，我不能收。资助学生需要的费用我都能赚出来。
2: 田爸，您赚钱太不容易了，养牛养猪办饭店
3: 还有开工厂，太辛苦了。
5: 是啊，田爸您太累了。
4: 习惯了。
0: 田爸，我们助学和您助学可不一样，我少买些化妆品，少买几个名牌包包，就能资助几个学生。可您呢，赚的都是血汗钱，我们出一部分您就少挨累。
5: 是啊，田爸。
4: 那就直接对接学生，别给我，你田爸只用自己赚的钱助学。
0: 您一直教导我们要帮助别人，不能只顾自己，
3: 是啊，
0: 做一个有情操的人，怎么我们要行动了您又阻拦呢？
5: 就是田爸，
4: 这是原则问题。
0: 田爸，您守您的原则，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
3: 对，
0: 这张卡给您了，怎么处理随您。
6: 同意大姐大的，表个态。
5: 哎，同意。
7: Ha ha ha ha!

0: 天霸，我是吉祥。哎呀，吉祥，你在哪里啊？我一直找你啊。哎，这个电话号码是谁的？哎，说话啊。喂，怎么了？你在哪里啊？吉祥。
1: 天霸。
2: 我在广州看守所。啊，看守所！我好像从山顶瞬间掉到谷底，心在抽搐，人像是要窒息了。吉祥是我最头疼的孩子。
3: 我必须马上见到他。许吉祥，他怎么了？你是他家长？
2: 是，我叫田本钱，啊，这是我的身份证。
3: 哦，你姓田，他姓许。
2: 警察同志。 许吉祥是孤儿，我是他养父。
3: 孤儿，
2: 这孩子可怜呢。8岁的时候吧，他爸杀了他妈，喝农药自杀了，他和哥哥都在现场。哎，
3: 惨。
2: 你是他亲戚？我是志愿者，许吉祥是我资助的学生。他怎么了？
3: 盗窃，
2: 小偷。这孩子是不安分，心结。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证明，他从小到大没偷过东西。他是盗窃团伙成员，偷电缆的时候被当场抓获。不是，这里一定有误会。警察同志，让我见见他，我得问清楚。拘留期间不能见。
3: 我这么远赶来，
2: 总得见个面，问明白。
3: 开庭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

0: 那天晚上，我坐在海边冥想，风很大，我的心像停泊的孤舟，被风浪打碎，在海涛里沉浮。吉祥离开我的时候是5年前，他刚上高二住校，有一天他带着行李回来了。
1: 吉祥， 你怎么回来了？还带着行李？
2: 吉祥，
1: 我要退学。退学？我去打工。
2: 是不是又闯祸了？
1: 去哪里打工？你还这么小。
2: 广州。
1: 不行，再坚持1年半就高考了。
2: 这次考试又没考好。天霸，我不是学习的料，我不坚持了。
1: 初中的时候你挺好的，上高中不适应也是有的，学习上哪里不懂，我找老师给你补课。
2: 我不想再浪费田爸的钱。
1: 赚钱是我的事，学习是你的事。
2: 学习我不行，赚钱我能行。
1: 你太不知道赚钱的苦了。
2: 吃苦我不怕。田爸，就放我走吧。
1: 你跟谁去广州？
2: 我哥，他在那边打工，赚的钱也不少。
1: 我不同意。先吃饭，明天送你回学校。
2: 我，
1: 孩子们，吃完饭写作业，填妈不签字，谁也别想睡觉。
3: 是。
4: 驶离机场高速公路，进入广州市区，前方红绿灯处左转，左转，再左转，您已超速。
1: 彩萍，你开慢一点，怎么比我还猛？
5: 放心，田爸，我驾驶技术超好的。
1: 你是怎么发现吉祥的？
5: 借助现代技术追踪。
1: 唉，都是我把他宠坏了。
5: 田爸，您别老自责了。
1: 这孩子心里有阴影，他不相信任何人。
5: 他这是自卑，极端自卑导致极端自负。
4: 您已到达目的地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5: 田爸，前面就是。
1: 哦，你在车里等我。
5: 哎，您行吗？
1: 你田爸当过特种兵。
6: 来，干！
7: 哎。哎，你是哪一个？谁让你进来的？
1: 我找许吉祥。
7: 啊？吉祥，这个人你认识吗？
2: 田霸，
1: 你给我过来！我找了你1年，你东躲西藏，为什么？
2: 我在工作。
1: 什么工作？
2: 物流。
1: 物流？你的公司在哪里？领导是谁？工友是谁？你具体负责什么？月工资多少？住在哪里？都跟我说清楚。
2: 我是成年人了。
1: 你翅膀还没硬呢。没学会游泳就敢进江湖。你知道江湖有多险恶吗？跟我回去。
2: 干嘛非让我回去？
1: 回去完成学业。
2: 才不是，你想让我去你的养殖场当小工，帮你养那5000多头猪200多头牛，赚钱了再帮你助学，撒钱养学生。
1: 胡说。我缺你这一个小工吗？
2: 那就别管我，我又不是你亲儿子。
1: 大人呢？你要是我亲儿子，我早就打服你了，还容得你这么嚣张？
7: 哎呦，你呀，敢打我们兄弟！打他！
8: 吉祥，
7: 吉祥，我们给你出气！
2: 都别动！ 他有权打我，打死我，我都没怨言。打吧。
3: 田爸，什么情况？叫警察吗？
1: 别叫警察，是我在打人。
3: 吉祥，你果然在这儿，你想打光到我的公司去，我给你工作。
2: 我要自由，我要闯天下。
1: 好，我给你自由。
2: 谢了。
3: 你就是个糊涂虫。
1: 翠萍，我们走。吉祥，你给我记住了，做个好人，走正道。什么时候顶不住了，回家找我。
0: 到如今，他被关在高墙里面，我连见都见不到。谁的错？是我错了。我错在哪里？是不该把他带出大山，带进这个花花世界。是不该太宽容，以为他从小受苦受的批评教育。要是不带他出来，他会在那个山村里做个农民，娶妻生子，平静一生。可能吗？外面的诱惑会通过各种渠道涌进山村，他迟早会下山，带着仇恨，带着困惑，带着一生都抹不去的创伤。吉祥，吉祥，为什么你叫了吉祥，却一生没有吉祥？
6: 现在宣判，
8: 全体起立。
6: 判处赵勇有期徒刑6年0.5个月，判处许吉祥1年0.8个月。
2: 田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0: 吉祥，我的吉祥。
2: 我叫吉祥，我姓许，可谁许给过我吉祥？我生来受苦，天爸给了我爱，可我的苦水像北海一样淹没了我，我无法抬头，无法喘息，我在人类最底层的底层活着，满是自卑，满是仇恨，最恨的是父母生了我。天爸，为什么你不是我亲爸？我的亲爸为什么会杀我妈？奶奶说我妈不好，可我妈不好就该杀吗？如果我爸没杀我妈，我就有家了。天爸给我家了，天爸叫我做好人，我的榜样就是天爸。我知道做好人有多好，也知道做好人有多难，我试过，做不到。我看到的一切都不属于我，天爸不是我，田妈也不是我的，那些兄弟姐妹都不是我的，我永远是孤单的。我不去抢，不去夺，就什么都没有。
9: 如今我成了犯人，我每天都在想。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北海有个田爸爸》第二集，根据中国好人共产党员田本前真实事迹创作，策划叶卫国、唐立鹏、胡荣健，编剧张明元、唐艳玲，总导演王波，导演高峰，文字编辑黄英、黄燕、曾少军、欧穗明，音乐编辑叶青、秦斌、许一本、姚文斌，音响效果吕峰、王丽婷、孙崇江，录音合成王文龙、陈豪、王柔补，由北海广播电视台、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政府、广西艺术学院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皮文化传媒录制。谢谢收听。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草原上的歌者啊，大家都会对腾格尔比较熟悉。他的嗓音像草原上的风，粗犷而深情。他的歌声呢，就像天上的云，辽阔而自由。他被歌迷亲切地称为是蒙叔，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用生命在歌唱的蒙古族汉子。1960年，腾格尔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旗啊。小的时候呢，外婆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腾格尔，意思是蓝天。他从小在草原上奔跑，跟着外婆放羊，跟着父亲听歌。他考进天津音乐学院学三弦啊，却走上了歌唱的路。1986年，他写下了《蒙古人》，从此啊，乐坛有了一个无法复制的腾式唱腔。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就来聆听腾格尔从草原到天堂，用歌声丈量天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首先提到腾格尔，我们必须要听到他的这首《蒙古人》，可以说这首歌是唱给草原的赤诚。1986年，在东方歌舞团举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腾格尔演唱了《蒙古人》，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这首歌用最朴素的歌词唱出了蒙古族人啊对故乡最深沉的眷恋，也奠定了腾格尔草原歌王的地位。腾格尔说，我是蒙古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的歌里永远流淌着草原的血液。

生在牧民的家里，辽阔无边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苗壤，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提到了蒙古人，自然不能不提到天堂。天堂和蒙古人却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唱给故乡的情书。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这首《天堂》创作于1997年，腾格尔呢只是用了一个星期啊就完成了词曲。歌名虽然叫《天堂》，但腾格尔唱的啊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天堂，而是他心中最美丽的故乡鄂尔多斯草原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一首歌啊是我对家乡最真挚的感情。副歌部分那段啊，我爱你我的家，他用几乎是撕裂般的声音唱出来，把对草原的爱唱到了极致。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6届5个1工程奖，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每当听到腾格尔的声音啊，总是觉得他是那么的有魅力、有个性、有特点，是不是？其实啊，腾格尔的歌声，很有草原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就是唱给父母的一种思念。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大家都会想起另一个名字，席慕容，对吧？腾格尔用他特有的嗓音，把席慕容不能用母语来诉说的乡愁唱的是荡气回肠。他的版本不同于德德玛的深沉醇厚，多了一份苍茫辽阔，像草原上的风，带着父亲的身影和母亲的歌声。

豪放中带着深沉，对吗？这就是腾格尔的声音特点。提到他唱过的歌，除了草原，还有心安。我们一起来听《绿色心安》。

腾格尔用30多年的歌声啊，唱出了一个蒙古汉子的全部的情感。他的一生呢，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他开过酒楼，投资过企业，也经历过破产，经历过离婚，也失去过最爱的女儿。但不管生活怎么变，他一直都在唱。腾格尔说：“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还能唱，我就会一直唱下去。”到如今，腾格尔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啊，用他的歌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歌者永远不会老。好朋友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最后，用腾格尔的这首《传说》结束今天的节目，再会。

0: 端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许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第二届内蒙古慈善奖颁奖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呼伦贝尔中鹏救援队救援部、鄂温克族自治旗爱心义工协会、爱心妈妈团斩获慈善楷模奖，代表全市民间公益慈善力量领奖。
1: 内蒙古慈善奖由自治区民政厅组织评选，通过组织推荐、资格审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多轮严格遴选，共评出慈善楷模、慈善项目、捐赠企业、捐赠个人等30个表彰对象。慈善楷模奖是自治区民政厅对长期深耕公益慈善、群众认可度高的集体和个人的高度肯定。
0: 颁奖现场，呼伦贝尔市两支代表接过两支队伍的代表呢，是接过了荣誉奖牌，坦言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未来呢，将立足基层阵地，继续做好特殊领域和困境群体的关爱服务，感召更多群众投身慈善，传递向善的力量，生动展现出呼伦贝尔大地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书写下温暖的民生注脚。
1: 呼伦贝尔中鹏救援队是本土民间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队伍聚焦山地搜救、水域救援、抢险救灾、防灾减灾科普等志愿服务工作，不计得失，向险而行，同时常态化走进社区、校园、养老机构，普及防灾避险与急救知识，以专业能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践行无私奉献的慈善担当。
0: 鄂温克族自治旗爱心义工协会爱心妈妈团呢，是呼伦贝尔市民间知名巾帼志愿服务品牌，团队紧盯牧区、林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需求，创新推行一对一亲情陪伴加物资救助加心理疏导服务模式。爱心妈妈们奔走在苏木嘎查社区街巷，为困境的孩子送去物资帮扶、课业辅导与情感关怀，用超越血缘的温情守护草原少年健康成长。该项目呢，曾获评2022年自治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
1: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慈善事业发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慈善服务全过程，积极引导各类社会组织、慈善队伍投身老小困残关爱等工作，大力弘扬乐善好施的时代新风，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向善合力，推动全市慈善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咱们今天呢，首先为您带来的这条呢，是和加油有关的。和大家说一说哈，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去加油的时候呢，如

0: 说你停在的这个加油口没有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正在忙的别的加油口呢，
1: 是的，
0: 你会不会自己下车然后去拿那个加油枪给自己的车加油呢？
1: 可能会有一些男士会有这类的举动，是不是
0: 有这样的操作？
1: 对，
0: 但是
1: 因为觉得这个事儿不是特别难，
0: 对
1: 呀，
0: 不是特别难，然后自己一看基本就会了，
1: 是的，
0: 然后就自己想操作一下，
1: 对，
0: 可能呢还是有因为这个有人吧，他有急事儿，
1: 比较着急，
0: 对，今天呢咱们就说的这个事儿和这个加油就有关，很多车主都以为呢加油站呢这个静电的事儿啊，它只会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呢发生在上海的这起惨痛事故呢也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就哪怕是阴雨天的时候，衣物摩擦产生的静电依旧能够引燃汽油，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近日呢就有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陈先生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便自行的持枪加油，期间呢这个汽油就沾染到衣裤，未及时处理，驶离途中突然就起火了，造成了大面积的特重度烧伤，终身伤残。
0: 这个事故真的挺惨痛的哈。其实咱们如果说你下加油的时候你下了车，你会发现那个两个加油枪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圆的那个突出的东西
1: 还没太注意过，
0: 那个东西呢就是防静电的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那个东西
1: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想操作的这个想法的话，是吧？
0: 就是不过呢，这里还是提示大家呢，咱们尽量别自己去操作那个东西。
1: 是的，
0: 对，要等那个加油员过来，再正确的操作。你看哈，回到这个事件里面这个油枪突然发生了跳枪，然后停工了。这个车主呢就自行加油，然后呢溅油，把这个油溅到自己身上了，也没有人去制止。事发呢是在上海的建宏路50号中石化的加油站，当时呢外边还下着雨，这个陈先生的驾车进了加油站，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中途就离开了，随后呢这个油枪就突然发生了跳枪而停工，然后呢这个陈先生也说了自己没有看到有人来处理，然后呢还有急事要办，没办法，就是只能自己下车操作继续加油。
1: 可能就是对于平常人来说哈，这种事情也不算是说特别少见吧，就会觉得这个加油嘛咱们经常加，然后经常看到工作人员怎么操作，自己把这个油枪这个可能一卡是吧，
0: 对，
1: 然后就这个一摁这个按钮，然后他自己就出了哈，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看似是一件挺平常的事儿哈，根据陈先生描述呢，在这个加油过程中工作人员也曾经返回到现场，看到陈先生操作这个油枪，也并未上前劝阻。之后呢，陈先生也说，加油结束之后，他就把油枪拔出来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汽油呢就溢出来了，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溅油的这个情况，也没有提供清水帮他处置，也没有提醒告知可能存在的危险。
0: 对，然后驶离15分钟之后呢，就突然发生了起火。陈先生驾车驶出了加油站，全程呢就仅仅15分钟的时间，行驶了大概是4.3公里吧。行驶至了润红路附近的时候呢，就意外突然发生了，沾染在裤腿的汽油被衣物摩擦产生的静电火花瞬间就点燃了，火苗呢是顺着下肢快速的窜起，剧烈的灼烧感让陈先生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呢也彻底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
1: 是啊，你想就是如果开车的过程中，突然起火了，人肯定反应不过来哈。
0: 对，
1: 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个陈先生可能反应都已经算是够快的了。
0: 因为你知道，汽油如果一旦着了的话，它那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1: 是的，陈先生向记者呢也提供了多份材料，其中呢，消防救援支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起火部位位于身体下部，起火原因呢，就是因为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
0: 对，
1: 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报告显示，陈先生的烧伤面积已经达到特重度烧伤。
0: 事故发生之后呢，陈先生也是辗转沪上多家医院，先后呢接受四肢烧伤的扩创、负压留置、取皮、植皮等多台手术，累计住院呢188天，一台接一台的手术，身上取皮、植皮，常常疼得睡不着觉。即便是出院的话呢，这个磨难呢也并没有结束，大面积的疤痕触目惊心，皮肤紧绷，反复溃烂。出院之后回到江西老家休养的陈先生不久又因为伤势恶化，无奈又重返 法的一院。
1: 法院终审啊，说加油站要承担80%的赔偿责任。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将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公司诉至法院。那上海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中加油站工作人员啊，看到陈先生持油枪加油的时候啊，不劝阻，行为就存在过错。从视频显示的陈先生与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中，加油站也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应该及时处理，然而未做任何处置，当场允许陈先生驾车并且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存在过错。
0: 而陈先生在非自主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呢，也没有做处理就驾车离开了，也存在着过错，共同过错导致了本起火灾的发生。而其中呢，中石化的工作人员的过错显然是高于陈先生的，因此认定啊，被告应当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呢，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5362.53元。
1: 之后呢，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承担10%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依职权出具的火灾认定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对，其实这起事故呢，也为所有车主和加油站呢是敲响了警钟。
1: 没错，
0: 很多人都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呢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在阴雨天呢，这个衣服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汽油。
1: 这样的话，网友也热议啊，就在评论区讨论，也有网友是直接发问，那么如果说在加油站衣服上沾染了汽油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呢，就是要避免产生静电动作，不要立即拍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引发火灾。
0: 对，
1: 第二呢，就是要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0: 对，另外呢，就是用水来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呢，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这个衣物，使汽油呢被水稀释，降低其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还有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小心的再脱下衣服。等到衣服湿透之后呢，再小心呢，缓慢的脱下沾有汽油的衣服，避免衣物与衣物之间或者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这个很好理解啊，你说咱们大家到加油站，他不让你打电话，就是这个原因。对，也会产生静电。
1: 对，而且就像这个衣服脏了啊，也有很多人可能立即就有这种习惯，就说我赶紧把它脱下来哈。
0: 对。
1: 但是在你这个噼里啪啦脱衣服的过程中啊，
0: 静电火花也很多。
1: 对，就很容易产生静电。
0: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处理衣物的过程中啊，就是要将脱下的衣物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晾干，不要在加油站之内或者是附近进行烘干等操作。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清洗身体，如果这个汽油也沾到了自己的皮肤上，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来冲洗沾有汽油的部位，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消除。
0: 其实啊，仅仅是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吧，就是毁了自己的这个健康生活了。
1: 没错，
0: 这个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陈先生啊，在生活当中呢，也一定会遇到很多这个和这次事故有关的这个不一样的经历。但是呢，确实啊，自己身体受到了这样的创伤之后，可能给心里呢也带来了很大的创伤，是吧？
1: 是肯定的，要影响生活了，是吧？
0: 对，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怎么说呢，平时呢咱们不太注意的一些细节方面呢，尤其是涉及到安全隐患的，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1: 就是如果听到了我们这样给大家讲的这些案例哈，自己就是有这样的意识，
0: 有这个习惯的人哈，下次加油，
1: 对，
0: 一定要注意。
1: 没错
0: 说到健康的这个问题呢，咱们都希望大家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哈。但是呢，这个健康方面呢，很多人都说了，除了吃运动之外，睡觉呢其实和健康也有很大的关系。咱们今天和您来说的第二条就是跟睡觉有关系的。比如说啊，这个晚上躺下睡不着，或者说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又醒了，哪怕呢就是睡了7-8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还是昏昏沉沉的等等吧，就这些经历呢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可是呢，你试过像换枕头啊、调温度啊、戴眼罩啊、听白噪音，甚至数羊，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有可能呢是不在枕头， 也不在床垫，
1: 嗯，
0: 而是一日三餐您没吃对。
1: 哎，有这种可能哈。
0: 嗯，
1: 哎，前两天我记得我还这个刷视频时候刷到一个女生，就是讲这些东西哈。
0: 哦，
1: 哎，她还在说，她说这个吃饭总比吃药好。
0: 对，
1: 所以她说这个一日三餐呢一定要注意哈。哎，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人也要注意，可能是因为一日三餐没吃对。一直以来呢，很多人习惯把睡不好归咎于压力大，想得多。那在2026年8月，国际期刊《自然健康》刊发的一项研究指出，饮食与睡眠之间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入睡慢，可能就是与一日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系。
0: 对，这个研究呢，是纳入了3500余名健康的成年人，通过临床及可穿戴设备对他们的睡眠进行客观的分期监测，并且呢实时记录日常饮食的摄入，最终积累了近4800个完整匹配的日间饮食加夜间睡眠方面的数据。
1: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睡眠更深更沉，当日摄入高膳食纤维食物的人群当晚睡眠结构当中深睡眠的时间增加了0.59个百分点，快速眼动睡眠增加0.76个百分点，浅睡眠减少了1.35个百分点，夜间心率降低1.14次。
0: 对，另外呢，就是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睡得越快。高植物多样性的饮食，比如说摄入这个植物性的种类比较多，就可以快速的眼动睡眠增加0.62个百分点，浅睡眠减少1个百分点，夜间呢平均的心率降低每分钟0.93次，入睡的潜伏期呢平均是缩短了0.68分钟。
1: 哎，也就是告诉大家要吃的这个种类多一点，
0: 就多吃点菜呗，
1: 啊，
0: 是吧？
1: 对，哎，别吃的太单一啊。
0: 对呀，有人光想着就吃肉，
1: 是，或者是说，哎，就吃粥，就吃馒头这种，
0: 那也不行。
1: 没错，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晚餐吃的晚、热量高的人，心脏在加班。
0: 对，
1: 睡前6小时之内摄入高能量的晚餐，虽然能够让睡眠时长增加7.7分钟，但是会将夜间的心率拉高至每分钟0.73次。哎，提前吃晚餐呢，则相反。睡眠时长缩短12.39分钟，但是心率每分钟会降低0.74次。睡得多呢，不等于睡得好。心脏在夜间的修复质量，也许比睡眠时长本身更值得关注。
0: 对，另外呢，就是说吃蛋白质和碳水的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多吃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会更少。
1: 嗯。
0: 2024年呢，重庆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营养学前沿》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分析1.7万余名参与者的数据，探究了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睡眠时长、白天嗜睡、打鼾等睡眠模式之间的关系，他们也发现了相关的问题。
1: 哎，首先呢，就是好碳水是睡眠的神助攻。
0: 嗯，
1: 哎，摄入更多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显著降低29%。
0: 对，
1: 坏碳水呢，就是睡眠的绊脚石，摄入更多低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添加糖、精致谷物，哎，还有果汁这类的人群呢，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则显著增加39%。
0: 对，更有意思的是呢，研究人员将参与者的饮食模式呢分为了4种，结果就发现呢，坚持高优质碳水加低劣质碳水饮食模式的人，与采取完全相反模式的人相比，这个睡眠问题的风险是降低了36%。哎呦，这个不少。
1: 是的，哎，这睡眠跟饮食这个因果关系确实很大哈，而且还挺值得研究的，挺复杂的事儿哈。哎，这个量呢也很关键。研究还发现，总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睡眠问题之间呈现一条 U 型曲线，吃的太多或者是太少啊，睡眠都有可能出问题。
0: 嗯，
1: 而那个最理想的黄金平衡点，大约是每日摄入238.5克的碳水化合物。
0: 对，有零有整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咱们大家也没必要就精确到什么，238.5克，
1: 对，
0: 差不多
1: 是，
0: 对，差不多就行。
1: 嗯，
0: 你也别一点儿别摄入，是吧？
1: 哎，
0: 你也别就一下又吃到了1000。
1: 是，
0: 有的人吧，他就爱晚上吃东西。
1: 嗯，
0: 因为你想啊，这个忙了一天了，是吧？哎，而且挺累的。
1: 对，
0: 很多人就想着晚上，你看我吃点好的，我解解乏，
1: 哎，
0: 我再喝点啤酒。
1: 对，
0: 是吧？吃点烧烤、烤肉之类的，这个真的确实对身体负担挺重，
1: 就是肚子特别撑撑的睡觉哈。
0: 对， 另外呢，就是蛋白质吃够了，睡眠时间更长的这个问题哈。2025年国际期刊《医学互联网研究杂志》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分析了4800余名同时使用睡眠监测 APP 和饮食记录 APP 的用户数据，结果发现呢，蛋白质摄入量较高的这个人呢，总睡眠时长会更长。与摄入量最低的那一组相比的话呢，摄入量排在第三和第四高的人群，总睡眠时间分别延长了10分钟和11分钟。
1: 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于顶级期刊《细胞》的一项研究，则从机制上给出了解释。高蛋白饮食呢，能够促进肠道分泌一种神经肽，向大脑传递信号，从而降低睡眠时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让睡眠变得更安稳，不易被打扰。
0: 对，另外呢，就是一份提升睡眠质量的饮食法。今天呢，咱们也和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哈。
1: 嗯，
0: 你平时的时候呢，可以稍微的坚持一下，试一试，看看对于睡眠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嘛，和减肥也差不多，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达到那个目的的。
1: 哎，不能说今天这个你按照要求吃了，
0: 明天我受不了了，是吧？明天受不了了，又来了一顿。
1: 嗯，
0: 这个就难办了，咱们要长期坚持才行。
1: 没错，
0: 首先呢，就是膳食纤维要吃够。比如说呢，要多吃全谷物，比如说像燕麦啊、糙米啊等等，还有豆类、非淀粉类的蔬菜，像菠菜啊、西兰花，还有就是完整的水果。那么这些食物呢，既是高热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睡眠的神助攻。
1: 第二呢，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吃的多样性一点哈。
0: 嗯，
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新鲜蔬菜300到500克，哎，大概呢就是两只手捧起来的量哈。
0: 哎，
1: 种类呢至少要3种，最好是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1/2，哎，水果呢每天吃200到350克，不同种类呢也是换着吃。
0: 对，
1: 另外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365毫升豆浆、175克的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豆腐丝儿。
0: 对，但是这个量吧。我觉得这个量吧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你比如说每天你上班的这个就是坐着是吧，就写点东西，
1: 你的消耗比较小，
0: 没有什么体能和体力的那个支出。
1: 嗯，
0: 就你可以根据这个来。还有一部分人群呢，他你比如说像这个体育老师啊、运动员，
1: 哎，要从事一些体力劳动的人群哈，
0: 那你可能就得多吃一点，是吧？
1: 没错，你可能得这个按照这个，比如说翻倍吃，
0: 你按照这个吃的话，那不是在减肥吗？
1: 太饿了是吧？
0: 那就还有一个就是男生和女生的这种差异，
1: 嗯，
0: 年龄大和年龄小的差异，它都是有点的。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咱们没必要就是根据那个这个数据来哈，
1: 对，
0: 咱差不多就行。另外呢，就是蛋白质优选啊，一定要选的优的那个来吃。
1: 嗯，
0: 比如说多吃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啊、坚果和优质的动物蛋白，像这个鱼虾、去皮的鸡肉等等，这都是优质的蛋白。少吃点那个加工的红肉。
1: 哎，这个就比如说是像什么香
0: 肠
1: 之类的，是吧？
0: 腊肉是吧？这一类。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晚餐要早点吃，然后吃的清淡一些。
0: 哎，
1: 就像刚才说的，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脏也好啊，或者是其他器官也好，负担太重了。
0: 就怕有的人吧，他晚上5-6点钟吃了晚餐，
1: 嗯，
0: 到了10点11点的时候
1: 又
0: 受不
1: 了，
0: 又饿了。
1: 哎，晚餐呢，就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要是晚上10点钟左右睡觉，那就建议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吃晚餐，这样能够给你的胃肠呢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避免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
0: 对，
1: 哎，其实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睡觉都不是很早哈，不像是以前的老一辈儿，我就记得这个爷爷奶奶呀，
0: 天黑了就睡，
1: 对，好像8-9点钟就睡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你都得10点11点这样睡觉，
0: 有的甚至更晚。
1: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晚餐就不要在这个什么5点钟啊、4-5点钟、5点半这种，你就把晚餐给吃。
0: 那否则肯定会吃夜宵。
1: 对呀，到11点肯定又饿了哈。
0: 对，
1: 哎，再一个呢，就是要减少这种油炸食品、肥肉、动物内脏等荤食，还有就是要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这些会悄悄偷走你的睡眠。
0: 对，另外呢，就是咖啡的问题哈。现在有很多人有喝 咖啡的这个习惯，
1: 没错。
0: 但是这个时间你一定要喝对，下午3点之后，咱们就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这种饮品了，以免影响夜间睡眠的质量。建议呢，在早餐之后或者说午休之前，咱们来饮用，既能够有效提神，也有助于减少对于胃肠的刺激。饮食和睡眠的关系呢，就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直接，或者说更加紧密吧。
1: 哎，那好消息呢，是改善睡眠的主动权很大一部分就握在你自己手里，从一日三餐入手，把膳食纤维吃够，多吃植物的食物，多吃优质蛋白，晚餐早点吃。哎，还有就是呢，好好吃饭才能睡个安稳的好觉。
0: 对，就是我觉得睡个安稳的好觉还有一点，
1: 嗯，
0: 就你一定要想开一点。
1: 哎，就是别想太多哈。
0: 就有的人吧，他没事了，白天爱瞎琢磨，
1: 嗯，
0: 琢磨不明白呢，
1: 晚上
0: 躺在床上
1: 接着琢磨。
0: 你那么天天琢磨吧，那肯定睡不着。

0: 说一说颠倒这个例子的事儿哈。一位来自广东的86岁的硬核张奶奶，就直接打破了所有人的这种刻板印象吧，就狠狠地刷新了大家对于老年人生活的一个认知。
1: 他是什么样呢？你看啊，他没有体弱多病的苍老感，没有步履蹒跚的疲惫态，一身利落穿梭健身房，硬核举铁，从容锻炼，精气神呢吊打无数年轻人。哎，我觉得就形容他的这几句啊，我觉得比我都有精气神。
0: 哎，
1: 面对别人的夸赞呢，张奶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能动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0: 哎，当然了，就我记得前些年吧，就是还有一个大爷，就是满头白发，还有白胡子。
1: 哎，
0: 然后他是70多岁开始健身的
1: 啊，
0: 后来还演过很多电影。
1: 哎呦，
0: 我相信你看到的话应该会认识这位，但是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
1: 了。就是比较面熟，是不是？
0: 而且他还经常在那个，你比如说就是时装周的那个 T 台上走秀呢。一身腱子肉啊，你不知道的，不真看不出来他是70多岁的人，
1: 就看不出年龄了哈。
0: 对，你看这个86岁硬核的张奶奶呢，也是坚持干嘛呢？举铁。她说呀，这个肌肉才是晚年最大的底气。不少人都觉得张奶奶年纪这么大还精力充沛，肯定是天生的底子好，但是她自己却说哪有什么天生底子好啊，自己只不过是不把年龄当理由。你看这个张奶奶呢，她也是70多岁才开始干嘛呢？学游泳，之后又接触力量训练，坚持健身了很多年，硬生生地练出了这副好的状态。
1: 很多人就不解哈，就是比较纳闷，说都80多了，何苦还这么折腾自己呢哈。这种人可能就想着，那你就在家躺着，像刚才说的，
0: 就只能躺着。
1: 对，80多了，你可千万别累着啊，别磕着碰着哈。对此呢，张奶奶就看得十分通透，她坦言呢，肌肉就是支撑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最大保障。
0: 对，
1: 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身体就会发软没力气，日常起居呢都可能会受制于人。坚持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多好的身材，而是为了强健体魄。
0: 对，但是人家坚持吧，人家也是有度的。就不是说那个我非得举起多重多重的杠铃，那才叫力量训练，其实不是。
1: 没错，
0: 对，只要咱们能够做力所能及的那种力量训练，这就可以了。你比如说这个86岁的张奶奶哈，生活起居现在就完全都是自理的，就不用麻烦别人，活得自在又踏实。这份底气呢，不是天生就来的，而是一天天练出来的。所以呢，看完张奶奶这个故事呢，大家就会明白哈，力量训练恰恰是老年人守住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1: 力量训练也叫抗阻运动，简单的说呢，就是让肌肉去对抗阻力。它和跑步、快走、广场舞这些有氧运动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专门练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0: 对，
1: 别以为抗阻运动离我们生活很远，哎，比如说举起一袋大米，拉一根弹力带，提一大桶矿泉水，这些其实都是肌肉在发力，都属于抗阻运动。
0: 哎，而且呢，还有很多人经常说哈，你看，我年轻的时候，那什么大米100斤的，我说扛起来就扛起来，
1: 哎，
0: 然后后来又说了，哎呀，年龄大了，
1: 不行了，
0: 扛不动，这就都是在给自己找理由。那其实就是平时不怎么锻炼，然后不怎么运动。你这样的话呢，你随着年龄一天一天的大哈，以前能举起的那个重量，慢慢你就举不起来了，
1: 越来越就是没力气了哈。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呢，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个医生都建议大家哈，老年人一定要做一做抗阻方面的运动。你看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一方他就说了，别以为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的专利，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就像往健康银行里面存钱一样重要。
1: 首先呢，就是对抗肌少症，年纪大了肌肉就会悄悄的流失变少，哎，这就叫肌少症哈。
0: 对，
1: 力气变小，走路不稳，容易跌倒，抗阻运动呢就是最有效的增肌术，能够让身体保持有力气，走路买菜爬楼梯都更轻松。
0: 对，另外呢就是强健骨骼，肌肉收缩的时候呢会刺激骨骼生长，坚持抗阻运动能够增加骨密度，让骨头更结实，大大降低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哎，这里还有一点哈，就是说很多人呢会觉得，你看我年龄大了，然后呢我走路啊什么不小心呢，一不小心就会扭到各个关节，
1: 哎，容易骨折哈。
0: 啊，对对对，骨头也会有问题。经常人跟我说，你千万别摔倒啊，摔倒了容易骨折。
1: 哎，
0: 其实就是跟你的肌肉有很大关系的。
1: 没错。哎，这说到这儿呢，我就在想，其实也有一部分人群啊，也可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哎，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但是他的解决方法是啥呢？吃这个什么保健品，是吧？
0: 什么补钙的啦，什么补滑膜的了，等等。
1: 对，然后就会用一堆保健品，然后从而来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的哈。 哈。
0: 嗯，
1: 但其实呢，可能你多做点这个抗阻训练啊，抗阻运动啊。

0: 来健健身呢，说不定就能够
1: 实现。那个效果好，
0: 对，
1: 还省钱呢。
0: 哎，第三点呢，就是能够保护关节，强壮的肌肉就像给关节穿上了天然的护甲，能够稳定关节，减轻压力，缓解关节疼痛，让活动更灵活。
1: 对，有的时候吧，很多年龄大的人呢，去医院看，你看我这个膝关节啊，膝盖我总疼。
0: 嗯。
1: 哎，疼得我都受不了，上楼下楼啊都没有劲儿。
0: 哎，
1: 然后大夫呢，其实也很简单，告诉你啊，你就练习一下下肢的那个肌肉力量，有的时候就能够起到一定的程度了。
0: 是的，
1: 对。另外呢，就是说，控制血糖，这个肌肉呢和血糖有关系，很多人不理解哈。你看这个肌肉呢，它是耗糖的大户，增肌呢就能够改善身体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帮助控制血糖，对于预防管理糖尿病呢，这有相当的好处，也能够促进整体的新陈代谢。
0: 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改善平衡，腿部核心也就是腰腹背的力量增加了，就能站得更稳，走路更协调，这也是预防老年人致命性衰倒的关键。
1: 对，还有呢，就是提升自理方面的能力。你比如说，咱们平时哈，像拧个瓶盖啊，提个购物袋啊，自己轻松的上下床等等等等吧，这些日常活动呢，都离不开肌肉力量。哎呀，我终于知道了，很多女生拧不开瓶盖是什么原因？
0: 哎，对，因为这个肌肉太少了，是不是？
1: 好好练练吧。
0: 哎，最后一点呢，就是改善心情与大脑。运动本身呢，就能释放让人快乐的激素。
1: 对，
0: 完成力量训练带来的成就感，也能够提振精神，甚至可能会对维持大脑认知功能有益。
1: 哎，咱们还可以说回去哈，就刚才那条，你平时锻炼锻炼吧，对你睡眠有很大的好处。
0: 对，
1: 对，咱们刚才说睡觉这事儿嘛，你白天的时候呢，经常运动，然后呢，做点抗阻运动，你晚上睡觉呢，也会睡得很香，
0: 睡得香。
1: 对对对。另外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简单的抗阻运动，那很多人就说了，你看抗阻运动啊，我要上健身房，我举起多重多重的，其实根本不用，没那么复杂，
0: 没错，
1: 在家就能完成这一整套的训练方案啊。你比如说哈，你可以拿起500毫升的矿泉水瓶，或者说1000克到2000克的这种小哑铃，肘部贴紧身体，位置固定不动，缓慢屈肘，这就可以了。举起水瓶不要甩动借力，每侧12到15次为一组，一共完成3组。还有呢，就是训练的作用吧，这个呢就是强化你的上臂的肱二头肌的力量，能够增强手臂的支撑力。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的像这个拎东西啊、开门等等的这种日常动作，你做起来呢就会更加的省力了。
0: 嗯，哎，第二点呢，就是第二种方法哈，就是弹力带侧抬腿，这个呢能够稳固臀部的根基。哎，具体方法呢，就是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双手扶墙，保持身体的稳定，一条腿缓慢地向外侧抬起，膝盖保持伸直，抬到与髋部齐平，停留2秒，然后再慢慢地放下，每侧呢要12次到15次为一组，完成3组。这个的训练作用啊，就是激活臀部稳定肌群，改善走路身体摇晃的情况，筑牢下肢身体根基。
1: 对，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家这个有椅子的话哈，肯定很多人都有椅子，
0: 那
1: 你就可以借助椅子来锻炼。
0: 是的，
1: 比如说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站立，然后腰背挺直，臀部呢向下坐，缓慢下蹲，膝盖不要超过脚尖，臀部轻轻碰到椅子之后，咱们就起身，12到15次为一组，完成3组。这个作用呢，就是要锻炼大腿臀部的下肢肌群，提升腿部的支撑能力，这也是预防跌倒非常关键的一个训练动作。
0: 没错，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啊，这个跌倒一下肯定是个大事儿了。
1: 哎，对，而且这些动作吧，咱们教大家的好像没那么难。
0: 是的，哎，下一个呢是单脚站立，来提升身体的平衡感。手扶支撑物，然后单脚站立，另一只脚抬离地面，保持平衡30秒，然后再换另外一条腿。身体能力变好之后呢，可以尝试不扶东西，甚至闭眼站立来加大难度。训练的作用呢，就是锻炼平衡能力与核心稳定，改善身体控制，减少走路失衡摔倒的隐患。
1: 对，另外呢，就是平板支撑这个事儿哈，很多人都说平板支撑挺难的。
0: 哎，我就觉得这个挺难的啊。
1: 但是嘛，你可以不用脚尖点地嘛，你可以用膝盖点地嘛，这样的话就轻松多了。
0: 是的，
1: 对，你可以说肘部、膝盖撑在一个垫子上，然后呢，身体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呢，收腹啊，收紧核心，每次坚持2到30秒，这样的话呢，中间休息3秒，重复3组就可以了。作用呢，就是强化核心的肌群，提升全身的稳定性，给四肢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哎，那练习抗阻运动呢，也有一些细节别忽略掉啊。首先就是训练的频率，每次呢间隔1到2天，给肌肉生长的时间。肌肉呢也是遵循训练刺激、休息恢复、生长变强的循环规律。频繁的训练呢，会导致肌肉修复不充分，反而阻碍力量提升。

0: 与肌肉生长，建议呢就是每周锻炼3到4次，间隔1到2天再进行下一次训练，保证肌肉有充足的修复时间。
1: 对，另外就是强度的问题哈，咱们可以从轻松的12次开始，然后呢就是逐渐的来加量，等某一重量能够轻松完成15次以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升级难度了。你比如说把那小瓶的水换成大瓶的水，这就可以了。
0: 哎，第三点呢是呼吸节奏，不要憋气，守护血压的稳定。发力阶段啊，就比如说举起哑铃啊，深蹲站起的时候要缓慢的呼气，放松阶段呢自然吸气，避免憋气导致血压急剧的波动。
1: 对，另外呢就是肌少症人群呢应当先注意动作的稳定性和身体平衡，然后再追求力量提升。平衡训练呢比如说单腿站立啊，靠墙静蹲，就优先选择单纯的这种力量训练，降低跌倒风险的同时呢也为力量训练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清秋送爽，稻浪飘香。眼下阿荣祈道于共生生态种养基地迎来丰收时节，位于新发朝鲜族乡新发村的新发米业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实现水稻种植与鱼虾养殖良性循环，在稳粮保产的同时提质增效、生态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绿色动能。走进新发米业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实，澄澈的田间水体内鱼虾肥美，生机盎然。今年春季基地累计投放鱼苗1531斤，虾苗25000斤，经过数月生态共育，鱼虾顺利成熟，进入集中捕捞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下田作业，弯腰捕捞，分拣装桶，肥美的鱼儿、鲜活的小龙虾接连上岸，满满当当的鱼货映衬着丰收的喜悦，田间处处洋溢着硕果累累、丰产增收的喜人氛围。稻鱼共生是生态高效的现代农业种养模式，水稻为鱼虾提供栖息、遮阴、觅食环境，鱼虾游动松土，控草除虫，净化水体，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有效改善农田生态环境。通过种养循环、生态互补，实现粮食稳产、水产增收、生态提质等多重效益，真正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阿荣祈新发米业有限公司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世军：
1: 我们今天春天放的鱼和小龙虾丰收了，鱼长得特别好，小龙虾也不错。我们的小龙虾去年也养了嘛，和鱼都是在当地卖的，但今年丰收比去年还要多，往年的都当地老百姓买的，有也有回头客回头要的，我昨天还卖的，今天丰收的多嘛。
0: 稻鱼共生模式充分盘活了水田闲置资源，有效延伸了特色农业产业链条，丰富了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破解了单一种植效益偏低的问题。在保障粮食安全、守护良田生态的同时，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为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近日，阿荣祈复兴镇6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两亩的瓜田喜获15000-16000斤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了农户心头的愁绪。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境，迅速联动包扶单位企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该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6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2: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编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那天卖出去4000多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0: 6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3: 这次联合企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0: 复兴镇将持续立足农户需求，紧盯农产品产销对接关键环节，开展助农纾困帮扶工作，不断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丰富助农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乡村振兴赋能助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在贵州旅游。很多人呢说到贵州的第一反应啊，像贵阳啊，这个荔波呀，镇远、梵净山。但是呢在贵州的北部呢，却藏着一座既有红色热血，又有绝美山水、美食更是封神的宝藏城市，它就是遵义。如果你想找一座既能够看风景，又能长知识，还能够大口吃美食，性价比非常高的贵州城市，那么遵义这个地方一定是你的首选。
1: 很多人对遵义的印象就是停留在课本里的遵义会议，但真正来到这里，你就会发现遵义远远不止红色历史。这里是山水和人文并存，烟火和诗意共生的地方，也是贵州最适合慢旅行、深度游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方式带大家完整的走一遍遵义旅行，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来遵义到底玩什么、怎么玩、吃什么。
0: 对，首先呢，遵义的地理位置就特别的舒服，北靠重庆，南临贵阳，气候湿润，夏天凉爽不闷热，是妥妥的天然避暑小城。一年四季呢景色不同，春天青山翠绿，夏天满眼清凉，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空气干净温柔，全年都适合旅行。所以呢，来遵义旅行一定绕不开的就是它的那种红色底蕴。
1: 大家从小就学过哈，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0: 对，
1: 来到遵义市区必须要打卡的就是遵义会议会址，这里不需要昂贵的门票，是免费参观。走进老建筑，青砖老房、木质走廊、老式的桌椅，一砖一瓦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0: 走在里面呢，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看着墙上的历史照片、文字记录、物品展品，你会真正明白什么叫遵义。为什么遵义呢会被叫做转折之城、胜利之城。那旁边的遵义会议陈列馆内容也是特别丰富，适合慢慢看、慢慢了解。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呢，都非常的有教育意义。
1: 逛完会址旁边就是红军山烈士陵园，这里绿树成荫，安静肃穆，登顶呢就可以俯瞰整个遵义城区。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自发的静静停留一会儿。来到遵义不只是看风景，更是一场让人内心变得沉稳、充满力量的旅程。
0: 对，离市区不远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娄山关。那句豪迈的诗词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写的就是这里。娄山关的山势呢比较险峻，云海翻涌，站在关口放眼望去，群山连绵，层层叠叠，视野超级的震撼。
1: 白天可以走战斗遗址，看摩崖石刻，打卡历史标牌，傍晚的娄山关云海更是绝美。很多人不知道娄山关夏天温度极低，风吹过来特别凉爽，是天然的空调大山。如果你喜欢壮阔山水，喜欢登高望远，那娄山关就绝对不能错过。
0: 对，看完了红色风景，遵义的自然风光呢更是被严重低估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遵义呢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就是大名鼎鼎的赤水丹霞。这里的山呢是红色的那种丹霞山体，水是清澈见底的山泉溪流，瀑布成群，森林密布，空气的负氧离子也是爆表。那么走在赤水景区里面，全程都是清凉的溪水、原始森林，步步都是景，处处都是画。
1: 尤其是大瀑布、四洞沟、燕子岩，山水干净治愈，完全不输国内任何知名山水景区。夏天来这里玩水、踩水、避暑，简直太舒服了，妥妥的天然氧吧。如果你喜欢小众绝美、古风氛围感的景点，那一定要去的就是乌江寨。
0: 对，很多人都说呢，乌江寨是贵州最像水墨画的这种古寨，依山傍水，吊脚楼层层叠叠，河水穿寨而过。白天呢清幽宁静，晚上灯火璀璨。白天坐船游江，逛古寨小巷，看黔北民居的风情；晚上灯光全部亮起，河水倒映万家灯火，古风夜景绝美，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那么这里呢没有网红景区那么拥挤，安静治愈，适合放松度假。
1: 喜欢探险溶洞奇观的朋友，遵义还有十二背后双河洞，它是亚洲第一长的溶洞，洞内景观神奇梦幻，钟乳石千姿百态，灯光一打像是闯入了秘境星球。走进洞里温度恒温凉爽，夏天超级舒服。喜欢小众探险旅行的， 就一定不要错过。
0: 对，另外呢，说完了风景啊，咱们就来说说遵义的美食。
1: 嗯，
0: 很多人呢来贵州呢，都只知道贵阳好吃的东西多，其实遵义呢才是真正的美食天堂。本地人就常说啊，吃在遵义名不虚传。来到遵义的早餐一定要吃遵义的叫豆花面，跟普通的面条完全不一样，豆花软嫩，面条劲道，再配上秘制的红油辣椒、花生、葱花酱汁儿，拌匀之后呢，香到骨子里面，鲜香麻辣，很开胃。本地人从小吃到大，也是外地游客来了必吃的遵义招牌。
1: 第二个必吃的就是遵义的羊肉粉，贵州的羊肉粉天花板就在遵义，高汤鲜而不膻，羊肉软糯入味，米粉呢也是爽滑劲道，配上秘制的辣椒油、酸菜、香菜，一口汤一口粉，暖身又过瘾。冬天吃暖心暖胃，夏天吃大汗淋漓，越吃越上头。
0: 对，还有呢，就是家喻户晓的叫遵义的辣子鸡。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辣子鸡，遵义的辣子鸡肉香啊，又肉多，辣椒香，干香入味，越嚼越香，锅底气十足，妥妥的下饭神器。所以说来到遵义吃饭呢，一定要点这道辣子鸡。除此之外，像这个乌江豆腐鱼、赤水桶桶笋、黔北的扣肉、各种本地小吃，还有糯米饭呐、烤豆腐啊，每一样都正宗地道，味道一绝。
1: 嗯，
0: 遵义的美食呢，不浮夸不网红，都是本地人日常吃的那种烟火味道，好吃又实惠。
1: 哎，最后呢，就给大家整理一份简单易懂的遵义旅行玩法。如果呢你来遵义两天一晚，哎，这样第一天逛市区，遵义会议会址、红军山，吃地道的豆花面、羊肉粉，感受红色文化和城市烟火。第二天呢，可以去娄山关看雄关云海，看壮阔山水，轻松不累，收获满满。那如果时间更充裕一点啊，可以再加上乌江寨夜景、赤水丹霞山水，一次把遵义的人文山水夜景全都看完。
0: 对，所以呢，如果你也厌倦了拥挤的人潮、网红的景区，想要找一座既有历史又有山水又有美食又有温度的城市来散心度假的话，
1: 嗯，
0: 那一定要来一次遵义，来走一走雄关古道，看一看丹霞山水，品一品黔北味道，感受这座红色之城、山水之城、美食之城的独特魅力。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挖热单，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2: 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又在固定的播出时间段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专属音乐的空间啊，我们会准时和各位见面。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的是新歌首发榜上半时段，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听一些轻松的音乐。那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首发榜，
3: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2: 新歌首发榜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楠带来的这首《拉萨之约》。

0: 好了，以上我们快速浏览今天新歌首发榜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顺次欣赏这三首歌。
1: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Six。
1: 新歌首霸榜上榜第六名，张杰带来《破局者》。你听

0: 12:17，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哈语综合广播，我们的中波频率是1170，短波3900，正在直播当中。每天的中午12点到13点，专属您的音乐空间。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歌首发榜，上榜第4名到第6名的三首歌，我们顺次来欣赏。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呀，音乐榜呀。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1: 半点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那前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舒缓一点了。如果说你也是刚刚用过了午餐啊，希望你没有晕碳。如果你怕晕碳的话，一是可以真的小睡一会儿，当然也可以选择出去走一走啊，稍微的散散步，然后回来呢再做调整，也可以伴着我们的音乐啊休息一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张玉琪带来的这首《蝴蝶飞》啊。

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各位锁定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继续来收听我们为您接下来准备的这首歌，金志文俄尔古大乐队的歌手合作的这首《边走边唱》。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

0: 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宁。在我们呼伦贝尔辽阔的巴尔虎草原上啊，有这样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啊，风雪之中，河谷之间，一对骑警呢策马驰骋，穿行在无边的草原之上，守护着边境安宁，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
0: 没错，相信说到这儿啊，可能就有人知道了哈，就是海东青骑警队。而带领这支队伍扎根草原守护边境的这个领头人，就是刚刚入选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的石永志，他也是本届榜单当中内蒙古公安系统中的唯一入选者。
1: 石永志呢，是一位地道的蒙古族汉子，也是中共党员。从2000年他参加公安工作至今啊，26年的从警岁月，他把全部的青春都奉献给了祖国北疆的基层公安事业。从普通的办事员一步一步成长为特警大队的大队长，他同时呢，也是我们呼伦贝尔师首支的骑警队的队长。
0: 没错，20多年扎根草原基层，他呢就是一心投身地方法治的建设，着力提升边疆草原社会治安管理水平，用实实在在的付出不断地增强牧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多次荣获自治区级的表彰，被当地牧民呐发自内心地称作是草原卫士。
1: 那牧区的公安工作和城市当中有哪些不一样的难处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当时的采访录音吧。
2: 呼伦贝尔地区啊，河流多，完了这个山地和这个林地也多，还有这个沙漠，在这种环境下呀，出警那个咱这个警车不方便进不去，只能徒步或者是骑马。
0: 正如石永志在录音里说的哈，就是咱们呼伦贝尔呢地域广袤，草原、山林、河谷呢交错分布，很多区域啊机动车是难以抵达的，警车开不到的地方呢就是民警必须抵达的地方。刚刚也说了，徒步走哈。
1: 对，
0: 那面对牧区这种复杂特殊的地理环境，传统的警务模式呢就遇到了现实的阻碍了。
1: 那如何破解地广人稀带来的出警慢、处置难的现实困境，自然也就成为了石永志一直在思考的命题了。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就结合牧区实际提出啊，这个来组建一支骑警队伍吧。那这支队伍呢，后来就正式命名为海东青骑警队。
0: 其实这两年这个海东青骑警队也是非常火哈，
1: 对，
0: 让这个穿着制服，然后骑着马，在这个莫尔格勒河，比如说别的景区草原上奔驰，真的很帅很酷，很多人都向往这种，哎呀，感觉这种英雄的形象哈。那其实呢，海东青是草原文化当中象征着勇敢、锐利以及忠诚的神鹰。石永志呢，也是希望这支队伍啊，能够像海东青一般守护着这片辽阔的草原。那组建队伍之后呢，队员们也是开展了40公里长距离的越野跑、马背摔琴等一系列高难度马背科目的训练，磨练实战本领，也验证了这个马背巡逻是一套高度适配牧区环境、贴合牧区游牧生活的一个创新警务的模式。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真巴尔虎旗辖区的实际情况，以及骑警队承担的重要责任都有哪些呢？
2: 陈旗啊，地域广，边境线有193.9公里，这个点多面广，完了这个主要一年四季啊，牧民是以游牧生活为主，这样的话，我们的骑警。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牧民呢对于我们这个骑警非常认可，牧民的这个声序啊，有时候走散了，他们也是向我们求助，这样的我们骑警队呢也是及时能赶到救援。骑警的主要作用啊，还是这个维护这片草原呢社会治安，处置突发事件，防止这个偷渡的。维护这个边疆稳定。
1: 陈巴尔虎旗啊，边境线绵长，辖区地域也很辽阔，牧民呢逐水草而居，常年是游牧迁徙的生活。这海东青骑警队呢，也常年的巡防在边境沿线，穿梭在山地草原之间。
0: 没错，这是队伍的出现啊，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扭转了草原地域辽阔、出警迟缓、山地河流路况复杂以及抓捕处置困难的旧有的局面哈。那在队员的选拔之上呢，也是这个石永志也是充分结合了牧区的特点，优先选拔那种熟练掌握蒙古语、拥有牧区生活经历以及熟练马匹这个习性、通晓基层牧区路况的年轻队员。
1: 哎，这样的人员配置呢，既大幅度提升了办案处置的效率，助力了草原法治建设，同时呢，也能够有力的去打击边境偷渡等各类违法犯罪的行为，
0: 没错，
1: 也筑牢了祖国北疆的安全屏障。那么，这样一支能打硬仗的骑警队伍，队员的构成是什么样的？马匹是从何而来的呢？牧民群众又是怎样支持这支队伍建设的呢？
2: 我们海东京骑警队啊，总共建制是12名队员，平均年龄在这个29岁，也是大部分都是我们那个牧民孩子，有这个骑马这个经历和经验，选拔以后啊，通过长时间的这个在马背上这个训练呢，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基本上是个成型的一个队伍，它能在马背上抓捕而且追捕这个围堵这些方面都能做到。我们这个马匹啊，由牧民自愿义务提供，而且每匹给我们提供的马是牧民训完了以后提供给我们的。平时呢也非常对我们这个骑马这个技术啊也指点。也教我们一些对马文化和这个马应该是怎么去跟马沟通那方面都给我们交代。而且每次提供马的时候，每匹马的这个性格也大概的都给我们介绍。这个马是温顺呐，或者是它有什么毛病啊，在这个骑行当中应该注意什么，这个牧民对我们都非常清楚地交代给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对这个我们牧民提供的马呢也非常熟悉，而且呢非常安心的能骑着去执行任务。
0: 通过石永志石队长的介绍，我们就知道了海东青骑警队呢是一支扎根于群众、来自群众的队伍，队员呢也大多是牧民子弟，马匹呢是由当地的这个牧民自愿无偿提供的。牧民不仅送来驯化完成的骏马，还细心的讲解这个马匹的性格、骑行的注意事项，传授与马匹相处的一些经验，警民同心，共同筑建起了草原的平安防线。
1: 那么在队员的眼中，这队长石永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日常巡逻呀、抢险救灾呀、服务牧民的一线当中，石永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3: 石永志队长呢，对我们队员呢是非常严厉的。不过他是热心肠，每次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时候，石队长永远是冲在最前面，在这个联防工作当中呢。保护牧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大型的纳达木、大型的会议，以及草原防火，包括这个白毛风、暴风雪的天气自然灾害，为我们草原上的牧民，办了很多实事儿，好事儿。我身为一名义警队队员，在这个巴尔虎草原，为这个边境巡逻、边境安全。做出贡献，我内心是非常荣耀。
0: 严管却又心怀热忱，任务来临呢也是永远冲锋在前，这就是队员们眼中的石永志石队长。他呢既是严格的带队领导，也是并肩作战冲锋一线的战友。暴风雪、草原火情、洪涝灾害、纳达木等大型的活动安保，处处啊都有他的身影。
1: 那么对于广大的牧民群众来说，石永志和骑警队员呢更是危难时刻可以依靠的人。他们呢送生活物资、 找回走失的牛羊骆驼，一件件民生小事其实都温暖着草原上的家家户户。
0: 嗯，
1: 那么在牧民的心中呢，他们就是草原上的守护神。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牧民们的心声吧。
4: 石永志队长带领骑警队队员经常给我们送米、面、油和生活物资，多次帮助我们找回丢失的牛、羊、骆驼，为我们牧民做了很多好事。每次看到他们在草原上巡逻，我心里就感到非常安全踏实。我非常感谢石永志和他的骑警队队员为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做出的贡献，他们就是我们牧民心目中的守护神。
0: 其实群众的口碑是最高的褒奖，在牧民朴实的话语当中啊，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石永志与海东青骑警队呢，在牧区群众心中是沉甸甸的分量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的风雨兼程，石永志收获了诸多的荣誉。
1: 他先后呢获评了自治区级、市级、骑级优秀所队长，然后呢优秀党员、优秀人民警察，也多次的荣立个人三等功、个人嘉奖，获评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那么他所带领的特警大队海东青骑警队呢，同时也斩获了多项集体荣誉，包括安保维稳先进集体、集体标兵、先进党支部，还获得了公安部授予的教育训练标兵集体称号。
0: 嗯，看这么多荣誉哈，
1: 是的，
0: 这些光鲜的荣誉背后呢，是无数艰难任务的淬炼了。那十多年间呢，石永志带领着队伍闯火场、战洪灾、纳吉林场大火呢，他带领着队员七天七夜鏖战山林。莫尔格勒河汛期的时候，洪水来袭了，他带队连续132个小时抢险，帮助牧民找回了2000多头失散的牛羊。
1: 寒来暑往，极寒零下40摄氏度的冬日，他不曾缺席一次边境巡逻，巡防里程达到几十万公里，有8次处置火险，2次参与抗洪抢险，成功的为群众挽回上千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0: 2026年8月3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呢公布了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石永志呢就入选敬业贡献这个类的好人，中国好人哈，这份荣誉呢实至名归。
5: 石永志同志，无论是面对困难还是危险，总是冲锋在前，从不抱怨。他用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不仅温暖了群众的心，也激励着更多人投身基层，践行敬业奉献的价值观，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扶贫帮困等社会公益活动。有一名女孩因意外失去双臂，在她的帮助下重新回到了校园，她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日常当中的温情守护，石永志啊，不仅坚守着公安的主责主业，守护边境平安，还热身的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
0: 没错，
1: 多年来呢，他还坚持着无偿献血，结队帮扶困难的家庭。那个人累计捐款已经超过了3.5万元，用点滴善举呢，也是传递着党员民警的温度。
0: 没错，那除了草原牧区的救援帮扶，在城镇社区呢，石永志和特警队员同样是冲在为民解难的第一线。巴彦社区党委书记龚小杰呢，就给我们讲述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经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6: 多年来呢，我们巴彦社区和咱们陈巴虎旗的特警大队一直开展着很多的共建活动，在我们的社区服务和危难险重中呢，发挥了他们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作用。其中呢，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是一个冬天，然后我接到我们社区居民一个老人 给我打来的求助电话，他就说他的孙子在家里发生抽搐，没有呼吸了。然后老人当时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向那个石永志局长发出了求助。然后呢，他们带领特警队员及时赶到，然后及时的为这个孩子做了心肺复苏，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通过这件事儿之后呢，老人呢也给我们的那个特警大队送来了锦旗，就是特别感动。如果没有特警队的这些队员们，没有石永志局长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这个孩子的生命可能就流失了。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无论是在社区服务当中，在日常的守护当中，还是在危难险重中，我们的特警队，我们的石局长无时无刻都发挥着很好的先锋和模范作用。
1: 一场生死竞速的救援，挽回了一条幼小的生命，这只是石永志为民服务众多故事当中的一个缩影。从茫茫草原的边境线到城镇社区的街巷，哪里的群众有危难，哪里就有他和队员奔走的身影。
7: 没错，从警26载，扎根基层牧区24年，作为一名蒙古族党员民警，石永志呢深知自己肩上守护着民族团结、守护着边疆安宁的重大使命。
1: 他常说啊，草原的警情呢不会等待草条件完备，车子过不去，咱们马就可以上去了
7: 啊。
1: 马如果过不去，人徒步也要抵达群众身边。那如今呢，已经收获了众多荣誉的石永志呢，依旧奔波在草原警务的一线，他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7: 没错，他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哈。
1: 是的，
7: 他用脚步呢，也是丈量着草原的辽阔，用马背守护着万家安宁，用真心换来了牧民一张张质朴的笑脸，用一副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成为了巴尔虎草原之上群众最为信赖的马背上的贴心人。海东青翱翔草原，忠诚守护边疆，石永志和海东青的骑警队的故事呢，还正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书写着。
1: 时代需要这样的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榜样，正是无数的像石永志一样坚守在我们边疆的基层工作者默默的奉献，才有我们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祥和，才有各族群众安稳的幸福生活。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怡宁。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聊一聊和身边的这个生活有关系的一些话题哈。接下来的话题呢是和保险有关系的
0: 啊。
1: 未来五年呢，像医保报销啊、生育保险呀、还有一些长护险呢，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那究竟这些变化体现在哪儿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0: 是，那9月4号上午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就去经了这个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
1: 那么国家医保局也明确了15-5的医保重点的任务，也介绍了哈，说在15-17呢，医保部门将会持续的夯实全民的医保基础，不断的优化全民参保的结构，扩大像灵活就业人员呀、农民工呀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这个规模。
0: 没错，而且呢还会持续的提升这个生育医疗保险的水平哈，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呢直接发放至个人这些政策。
1: 哎，是。还有呢，刚刚咱们提到了说除了医保报销、生育保险还有一个长护险。
0: 对
1: 啊，全面呢将会去建立一个长期护理保险的这个制度，完善长护险的服务政策，去推动提升长护服务能力和水平。
0: 对，同时呢医保部门呢还将纵深的这个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规范这个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呢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店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于创新药械呀、这个和创新服务支持的力度，推动中国这个医药走出去，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加强基金全流程的管理。
1: 此外呢，像深化医保领域的高效去办成一件事儿，实现这个高频事项的异地可办呀、就近可办，那全面的去深化应用，比如说像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可以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去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的便利化和多样化，来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就是不用那个拿医保卡了，现在什么手机呀、以及刷脸都可以这个用医保去买一些药品了。
1: 是，有一天我去医院这个开药哈，在结算的时候呢就发现哈，
0: 没带医保，
1: 有一个市民他直接就是刷脸了
0: 啊，直接就刷脸，你还好奇呢，说啊。

0: 那医保卡的密码不记得了，他实际上呢，他就用一个刷脸的这个操作呢，他就可以实现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方便的，
1: 很便民的。
0: 对，是。
1: 而且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医保药品名录呢也是不断的丰富以及完善哈，现在已经调整累计纳入了199种创新药了。2018年以来呢，也是持续健全了医药这个医保药品目录动态的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呢199种。为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啊都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的救命、救这个救急的好药。
0: 哎，对，面对15/5时期啊，这个医药产业去快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呢，医保部门也将会继续每年去调整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能够将更多符合条件的，比如说像肿瘤啊、慢性病啊、罕见病啊和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一些创新药呢，去纳入到医保的报销当中。
1: 对，同时呢，也是优化完善了商业健康保险创新的药品目录。对于超出这个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呢，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
0: 哎，还有呢，就是咱们关注了这个，比如说保险啊，包括关注了这个创新药之后呢，咱们还可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1: 长护险
0: 、因为长护险可能以前咱们关注的比较少一些。
1: 对啊，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这个长护险。
0: 哎，是在2028年底的时候呢，这个长护险的制度呢，在全国基本上可以达到全面覆盖这样的一个标准了。那截止目前呢，我们了解到有22个省份印发了省级的长护险的实施方案，要建制统筹地区呢，可以达到121个，其中呢，海南省起步即统一了，同步呢，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到了制度保障，预计呢，在今年年底，全国将会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1: 所以说，各地都开始制定方案了，准备开始落地实施了哈。
0: 是的，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呢，要在全国基本上就是全面覆盖了，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0: 其实这个步骤呢走得挺快的了。
1: 对
0: 啊，咱们现在呢是2026年知道这个情况，那到2028年，也就是2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全面
1: 覆
0: 盖
1: 了
0: 啊。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挺快的。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灵活就业人员。那灵活就业人员呢，其实一直他们都是想参加职工医保的。
1: 对，
0: 那现在呢，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参加职工医保将会更加的便利了。
1: 因为现在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像外卖呀、快递呀是越来越多了哈，还有这种网约车、

0: 消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了。经过努力啊，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持续增大。
1: 哎，针对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呀、地域他们变动呢是很频繁的。哎，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也将会呢推出一些系列性的措施，来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全面的取消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户籍的限制。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就是参保的话，一般它都有一些你的就业地是在哪儿，然后你的常住地是在哪儿，你才能参加这个地区的啊、
0: 这个、保险、
1: 对
0: 医保什么的
1: 职工医保。这个呢其实是一种限制嘛，但是呢，就是现在啊，外卖呀、快递呀、网约车啊，甚至家政的一些人员，他们是就是随着地域来回
0: 切换，对
1: 啊，他们是来回变换的。那么，如果说希望他们能够参加职工医保的话，那么就需要取消像就业地、常住地的一些限制。
0: 所以说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对他们很友好了哈，就已经开始向这边倾斜了。同时呢，也是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这个职工医保年限，并且呢允许其职工医保缴纳年限呢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参保的缴费年限当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这个缴费年限即可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
1: 哎，
0: 可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对，这也是真
0: 太好
1: 了。因为一些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他们这个缴纳像居民医保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什么的，他们都是这种就是断续的。
0: 对，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有的时候在那个城市。
1: 对，有的时
0: 候
1: 这
0: 今
1: 年这个月我交了，可能下个月我
0: 就
1: 不交
0: 了
1: 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全都连在一起的话，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
0: 对，就把这些零散的这个缴费的时间、这个钱哈，累积到这能达到这个年龄，然后以及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这个退休待遇了。
1: 哎，
0: 其实挺好
1: 的，真
0: 的
1: 不错。那今年的前七个月的生育保险呢，惠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556万人次了。
0: 那截止截止目前呢，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2.6亿了。22个省份呢，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保障当中哈。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呢，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到支付的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那今年前七个月呢，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汇集了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呢支出了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手中。
1: 立足15-5哈，医保部门呢也将会大力的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像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呀、网约车司机呀和自由职业者呢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能让他们去享受生育津贴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民生话题哈，就是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打吗？真的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哈。
1: 是的，
0: 我什么时候打呢？
1: 我需要打吗？
0: 对，我需要打吗？打什么又需要什么注意事项吗？
1: 对
0: 呀，这些疑问
1: 打了有什么用呢？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吧。
1: 哎，是国家疾控局呢，在9月3号的时候啊，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国家疾控局的相关负责人呢就介绍说哈，从9月开始，各地呢将会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这样的一项工作。
0: 就是说现在流行什么疾病，可能就是疫苗已经出来你可以打去了，是不是？
1: 正好是这个流行季开始了嘛。
0: 对，
1: 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接种的工作就开始了。
0: 对，
1: 那这名负责人呢同时也表示说哈，其实呢接种流感疫苗呢是预防流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也能够显著的降低感染啊、重症啊和死亡的风险。
0: 有专业人士介绍哈，说今年呢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

0: 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的统筹这个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参保医保人以及这个已经参保的近亲属、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群体等呢，都能够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的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那九月起呢，也是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了。
1: 其实流感呢是在这个换季的这个过程当中
0: 特别爆发，
1: 哎，对，很高发的一个疾病了。
0: 一到换季的时候，就是感觉身体各种的不舒服了，
1: 哎，
0: 是不
1: 是？
0: 是。
1: 而且呢，这个流感我们都知道哈，它跟普通感冒还不太一样。一呢，它是有很强的这个传染性；再有的话呢，它攻击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啊。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大家也是一直在很关注着，就是在这个流行病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大家如何更好的去度过这个时间段，
0: 对，
1: 能够减少自己就是说得流感的这个几率
0: 啊。是。
1: 那么这个几率怎么来降低？第一呢，
0: 就是流感疫苗了，是不是？本期说的重点了，
1: 注射这个流感疫苗。但是呢，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呢，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接种？是不是需要每年都接种？它的这个时间段或者是它的有效期究竟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才是大家关注的要点，
0: 对
1: 不对？
0: 因为确实不知道，说我今年接种了，我到底管多久呢？我明年是不
1: 是
0: 还要打呀？然后有时候就对于打针的有恐惧的人，比如说我可能就会重点关注一下，我这一针管多久，是不
1: 是？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呢，因为这个个体差异不一样嘛，在这个注射疫苗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反应不一样。
1: 有些人呢，就是接种疫苗之后啊，他就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发烧，
0: 对，
1: 哎，
0: 有不良
1: 的
0: 反应
1: 这种状态，哎，所以呢，大家对这个流感疫苗呢，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疑惑，
0: 对，
1: 啊，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1: 对，是，像专业人士呢也告诉我们了哈，你像今年呢，这个流感疫苗呢是属于三种成分与上一年度相比呢有所更新了，那综合我国的这个流感的流行特点，其实呢也是建议每年呢在9到10月份的时候呢完成这个接种是最好的了。
0: 对，那目前流行的主要是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
1: 对，
0: 不同的这个流感的流行季哈，我们推荐流感疫苗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什么样呢？比如说甲型流感呢，你就不能跟乙型的流感混为一谈哈。
1: 是啊，
0: 对，
1: 是啊，
0: 因为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设计的，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因为你这样这种好像说这个病毒这个什么疫苗里面那个病原，这叫什么原，好像好像是不一样
1: 苗株哈。
0: 对对对，根据你个人体，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然后它这个病原体
1: 今年流行什么，
0: 对，
1: 病
0: 原体呢
1: 今年它变异成什么
0: 样了，对，总会变异，然后就会不一样。所以说不能说今年我去年打了什么什么，我今年还要打，我感觉它挺好的，但是不一样了哦。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说它能坚持多久吗，它坚持多久呢？这个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啊，其实它产生的这个保护性的这个抗体水平呢它是很短的，
0: 对，
1: 随着时间推移呢会逐渐的衰减。那么在接种了流感疫苗之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以维持6到8个月、那也就是说你实际上每年，你今年打了一次，你
0: 明年
1: 还
0: 要
1: 打，
0: 就是保存了你这个，哎，保护了你今年不会患这个，
1: 对，
0: 降低了这个概率，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那即使流感病毒并没有发生较大的差异哈，你像上一年度的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的，所以说呢还是要打的啊，
1: 是的，
0: 而且每年打的可能都不一样。
1: 是的。
0: 那接种流感疫苗呢，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了，你像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体保护水平的抗体，这就是有人会说，我是不是打完立马我就能随便哪儿。去哪儿都去了，是不是？
1: 它没有起到这个效果呢，
0: 是
1: 啊。因此呢，为了获得更好的保护呢，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因为要有2到4周的这个时间嘛啊。综合我国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呢是在每年的9到10月份完成接种。那即使这个时间段内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呢，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呢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 重症风险人群。像接种疫苗呢，其实可以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一些免疫保护的。
0: 嗯，看这就是重点人群需要接种的哈，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的风险，因为他们免疫力低，然后之后可能患病的、这个、
1: 风险很高，
0: 对，风险高、再加上他们患病这个可能程度也更严重了哈，
1: 对、
0: 所以建议他们去尽早的接种咱们这个疫苗。
1: 嗯，
0: 如果这次流感这个流行季已经得过一次流感了哈，但你还是流感的高危人群，不像说你得过一次之后我有抗体了，我不会再得了、
1: 那是不对
0: 的、
1: 嗯、
0: 对，你可能这次得完之后你没过几天你又得了，所以说呢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啊，还是要建议大家呢再接种流感疫苗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流感疫苗不是接种一次就完事儿的，
0: 对、
1: 咱们可以呢根据个体的情况，然后呢去这个关注一下咱们需要怎么样的科学去接种。
0: 嗯，
1: 那有八类人群呢建议优先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发布了一个指南，
0: 对，
1: 指南的名字呢叫做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那这个指南当中呢指出啊，以下这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呢应该优先接种。
0: 究竟是哪八类重点人群呢，我们来说一说哈。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然后其中三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六月龄以及以上的人群哈。三价减活疫苗呢也是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你看不同的疫苗，然后对于人群的这个年龄也是有不同的规定
1: 的。
0: 对、
1: 我们优先呢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像医务人员啊、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和卫生检疫人员等等、还有呢就是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或者呢是罹患一种多种慢性疾病的人，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以及员工，6月龄以及以上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的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还有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的人群和孕妇。
0: 嗯，像英宁说的这些人群，我们可以发现哈，就是频繁接触人，总在这个接触病人呐、以及流感人群呐、还有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学校啊，是人流比较大哈，可能患这个就得流感的
1: 几率
0: 更大，
1: 高一些，
0: 所以说这些一定要去接种一下，提前接种哈。刚刚也说了，要那个提前2到4周才能有这个保护水平的抗体，一定要提前。将近提前一个月吧就要把这个疫苗打上了。
1: 嗯，你看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人群嘛，就是一直在推就是聊啊、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于接种流感疫苗、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你看哈、就是属于特殊的一些人群，就是属于医务人员，然后呢就是一老
0: 老人
1: 小，
0: 对
1: 啊，再有呢就是慢性病患者，这些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都是属于这个
0: 重点关注对象、
1: 对，重点关注对象，还有呢就是孕妇啊、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还包括什么呢，其实除了一老一小以外，还有就是照顾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因为你看长期的这个护理的人员呐、福利院的一些工作人员呢，因为他们要接触到这一老，还有呢就是什么托幼机构呀、中小学校啊等等呢，这些呢他们是要接触到一小、那这些相关的这个人员呢实际上都是属于我们这个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
0: 重点接种人群那些就要去接种了哈。
1: 是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呼伦贝尔地区呢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呢这个温差太大了
0: 、
1: 很多朋友呢近期也是感觉到这个温差
0: 各种不舒服，
1: 温差一大就身体不舒服，
0: 是不是？
1: 那不舒服呢可能你一不小心的话一着凉就容易感冒，那如果说不小心的话就是这个接触到流感病毒了，那你如果说得上流感了，那么传染性首先开始了，周围的一些比较
0: 接触到的人、然后比较身体脆弱的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可能就也是患上
1: 了，
0: 就是一传十十传百这种，是吧？对，
1: 为什么接种这个疫苗呢，实际上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然后呢也是为我们提供一些免疫保护，我们当然呢也是希望哈大家呢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科学的养生，然后 后呢去掌握一些科学的常规的医学知识啊，
0: 然后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比如说可以常运动呀，然后一定要早睡早起，就不要早点放下手机，
1: 科学的饮食呀，
0: 对
1: 啊，
0: 吃一点有营养的，
1: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尤其是这样的这个八类人群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但是因为个体差异，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您如果想要接种流感疫苗，还是要请教这个专家。

0: 专业人士看看自己呢适不适合
1: 是不是
0: 啊？
1: 对，
0: 一定要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前提下啊。
1: 嗯，而且接种疫苗呢是有前提条件，好像还不能吃那种药、嗯、什么什么药。你但当时你得问说，人家会问你说吃什么药了吗？你说没有，
0: 对，千万不要隐瞒啊、
1: 嗯！对，一定要说出你最近做一些生活习性，人家问你什么，一定要真实的回答。
0: 嗯、
1: 如果说你如果不真实回答，可能会影响这个疫苗的一些效果，或者是你打了根本就没有用，白疼的一下了，是不是？
0: 哎、或者呢，还会产生一些。这个副作用
1: 对
0: 一些不良影响
1: 得不偿失了
0: 对所以呢咱们还是要多多的去请教一下专业人士
1: 没错
0: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么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0: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和2024年的电影《热辣滚烫》当中，都用了赵英俊的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原本这首歌呢，就是为同名电影所做的，歌词也和角色的心境和经历息息相关。不过，这首歌的意义很广博，它传达出来了对生命的热忱和勇气，也足以温暖每一个人，包括倒在拳击台上的乐莹。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
1: 送
0: 收到一
1: 你一
0: 朵
1: 朵
0: 小红花。

娄烨的《风与云》是每年都会重看的心头好了。秦昊、宋佳、张颂文三人组的演绎也是深得人心，每次看完电影都要把片尾曲循环好久好久。故事里的因缘感叹和时过境迁能够在音乐里继续蔓延生长，那主题曲和电影融为一体的境界也大概就是这样。第八个嫌疑人相对来说呢，其实就没有那么适合。虽然说也有十几年跨度的人生旅程和起起伏伏的境遇变迁，但是却不够那么忧伤，也不够迷茫，也不够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的贪欢。

1994年的《重庆森林》和2024年的《蜘蛛夫人》当中选用了王菲的《梦中人》。这首歌呢是属于翻唱歌曲，保留了经典编曲，每一版都非常好听。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无需多言，这个凤梨罐头会过期，但是王菲的空灵嗓音却永远的绕梁，梦幻的街头霓虹永不褪色。谁能够想象当中，这个漫威的超英电影当中，蜘蛛夫人结束时响起熟悉的前奏是有多惊喜？电影院的环绕音效放大了这首歌的旋律优势，自然而然沉浸其中。不听完，你根本不舍得离场。

《乔岩的心事》片尾曲《渔樵问答》，歌曲的曲调悠扬，清澈婉转，仿佛缓缓流淌不曾停歇的河水，又似缓慢前进不曾停止的时间。两人将姐妹之间的情感纠葛、对彼此的牵挂以及内心的挣扎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误杀三》的片尾曲《我不原谅》。以失去孩子的父母的视角，表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痛苦、绝望，以及对他人轻易劝其原谅的反感，这种情感的宣泄，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受害者家属所承受的巨大伤痛。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土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呼伦贝尔市民政局联合市教育局依托慈善总会，在2025年8月启动了善暖时光餐费补贴的慈善项目，面向的是呢海拉尔第一中学、海拉尔第二中学、牙克石林业第一中学三所市直高中 A 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定向帮扶。
1: 截至目前，善暖时光已经覆盖2025年秋季至2026年春季两个完整学期，累计汇集438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慈善补贴106.76万元。
0: 该项目呢坚持精准施策，民政教育部门联动摸排，严格按照 A 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标准筛选帮扶对象，摸清学生底数和实际需求，确保帮扶资源精准落到真正需要的学生身上。项目呢聚焦学生就餐这个小切口，按每日10元标准发放餐费补助，资金呢直接用于学生就餐保障，减轻困难家庭吃饭开支负担，保障学生在校的膳食营养。
1: 在物质帮扶之外，该项目坚持扶困与扶志并举，常态化收集受助学生学习生活情况，做好思想引导，鼓励学子把社会关爱转化为学习动力，树立感恩奋进的价值理念。
0: 同时呢，也搭建起了民政统筹协调，市慈善总会拨付资金，学校日常对接的政社联动链条，压实各方责任，保障项目规范运行。凭借完善的运行机制和突出的帮扶成效，这个项目呢也获评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2026年优秀慈善项目。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咱们今天呢和您来聊一聊 AI 方面的问题哈。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也是 AI 在交通治理方面做出了一些突出的成效。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啊，如果说你在高速上面开车，或者说城市快速路上，
1: 哎，
0: 你发现前面那车特别慢，
1: 嗯，
0: 然后你这心里面那火啊就腾腾的，是不是？
1: 哎，而且这样也很危险，是吧？
0: 对呀，其实我们经常说呢，咱们不要开得太快。
1: 嗯，
0: 但事实上，如果你相反的话，你开得太慢，这个同样相当的危险。
1: 是的，
0: 来，咱们看一看哈 ，AI 在这个治理龟速车上面都做了哪些的成效。如今呢，这个 AI 啊是越来越多的融入到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的共建之中。你看，从去年四月份开始呢，成都交警就上线了一套智能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所谓的龟速车呢，就是在车道通行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依然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它呢就迫使其他车辆频频的减速变道或者超车，这就容易引发后车追尾或者说局部拥堵，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其实呢，如果说你超过这个龟速车，你会发现哈，
1: 嗯，
0: 他那个驾驶员肯定在干点什么别的事儿，
1: 哎，玩手机呀，
0: 玩手机呀，
1: 打电话呀之类的，是吧？
0: 嗯，抽烟呐，
1: 没错，
0: 甚至有的在方向盘上还玩游戏呢。
1: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好像分享过这么一件事儿哈，就是一个女司机，然后因为是新手，不说她说不敢开快车，然后所以在这个高速那个路上哈，就变成了龟速车。
0: 对呀，开得特别慢。其实有的时候吧，你在高速上面堵车，就是堵得不动了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其实最前边的那个车吧，它不一定不动。它就极有可能是这种龟速车，哎，它会导致后面那车就一动不动，
1: 都堵在那儿了。
0: 哎，对，都堵在那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龟速车吧，有的时候确实也挺让人头疼的。
1: 是的，
0: 哎，你看，经历了一年多的测试之后，近期呢，这套系统在成都的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就完成了部署。
1: 哎，由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情报指挥大队民警张纯，他是这样说的：主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呢，持续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过检测，在这200米的路段里面，这辆车呢被18台车超越。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0: 对，其实平时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在城市快速路或者高速路上面呢，经常你会看到那个龙门架上面有摄像头。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个龙门架的时候呢，你说谁能看到它呀？
1: 就是的。
0: 哎，但是有了 AI 之后呢，那就好办了。
1: 哎，
0: 你连续被多台车超越，就证明你有问题。
1: 就能被监测到了。
0: 对，那就会提醒他，是吧？
1: 嗯，
0: 你看这个龟速车呢，就指的是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你看啊，包含两种情形，一种呢是车辆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也就是说车辆行驶的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说车道最低的限速值。如果说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这个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说在多条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的限速行驶。另外一种呢，就是车辆呢与这个车流的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说这个车辆行驶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的一些速度。
1: 哎，也就是别人都能很快的通过，只有你特别慢。
0: 嗯，
1: 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辆车呢，就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之后呢，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
0: 对，
1: 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的时候也发现该车的驾驶员是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
0: 哎，
1: 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0: 你看他还是干点别的事儿了吧？
1: 要不然他不能开那么慢哈。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也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城区里面哈，
1: 嗯，
0: 你就发现前面那车就特别慢，
1: 嗯，
0: 那没办法，你就只能等到你旁边车道的车辆基本上过得差不多了，你才能超他吧，
1: 哎，
0: 是不是？
1: 对，要不然你也超不过去。
0: 对，然后呢，等你超过他的时候，这一般的司机可能都会扭头瞅一眼吧，
1: 看一看
0: 那边在干啥呢？
1: 嗯，看看你为什么
0: 不是玩手机呢，就是在干别的事儿的。
1: 没错，
0: 嗨，这挺让人生气的。你看哈，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它依托的是这个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了多条 AI 分析模型，同时呢也整合了高速公路的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够精准的刻画车辆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的话，那么这个车速排名比较靠后。

0: 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来提示驾驶员。
1: 同时呢，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属地公安交管分局，驾驶员呢将会被依法处罚。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指挥中心的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每小时10公里，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15%。
0: 对，自去年的4月份呢，龟速车治理系统运行以来，成都公安交管部门呢已经累计发布 LED 精准提示，大概是3.1万余人次。监测路段龟速车的数量呢，同比下降了大概20%。那么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呢，这个系统已经在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上面部署完成了。
1: 智慧交通让城市跑得更加顺畅。那么智慧治理又是如何方便社区居民的呢？今年呢，71岁的老人叶家荣，他们家住在四川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街，属于是独居老人。过去呢，社区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走访发现老人在家是否安全。
0: 对，
1: 而现在社区针对独居老人在家中安装了毫米波雷达智能跌倒检测器，检测出现异常，系统就会在毫秒内触动自动触发三级预警，网格员的手机就会立即弹出相关消息。
0: 哎，你看，除了在公路上面哈，在居家养老方面的这个 AI 现在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1: 哎，发挥了很大作用哈。
0: 对，除了这个跌倒检测之外呀，这套系统呢还能识别，你看老年人长时间卧床啊、夜间频繁起夜啊等等异常行为的这种模式，并能够主动生成健康建议推送给家属和社区医生。目前呢，这套系统已经在社区首批的20余户独居空巢老人家完成安装。就咱们说到老人这睡觉的这事儿吧，现在大多数老人应该是就觉比较少，
1: 哎，是的，
0: 起床时间比较早。
1: 嗯，
0: 那如果说这套系统放在年轻人身上的话，其实是不是能够叫起他？对，很多年轻人就不起床嘛。
1: 对，然后就会自动触发这个警报，是吧？
0: 对对对，
1: 发现他睡的时间太长了，
0: 赶紧起床去上学，或者赶紧起床去上班。
1: 没错，哎，除了居家关爱呢 ，AI 智能分析摄像机还成了治理社区非机动车停放的好帮手。
0: 嗯，
1: 哎，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呢，也是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哎，乱停乱放的
1: 啊，对呀，
0: 横七竖八的，是吧？
1: 哎，如果没有这个 AI 的情况下，你可能需要很大的这个人力哈，你就经常要巡逻呀，或者是定时啊，你就得去看看哈。
0: 嗯，
1: 哎，那在非机动车的车棚之内啊 ，AI 系统能够自动识别烟火隐患与违规充电等风险。
0: 哎，
1: 同样呢，预警信息也会第一时间推送到社区网格员的手机上。
0: 对，手机一响，赶快去处理这些事儿啊。此外，你看美好家空间小程序还为居民开启了指尖上的社区服务。你看哈，一键报事儿啊，活动报名啊，便民查询呐，居民诉求可一键直达线上平台。自去年7月份上线以来呢，截至目前哈，这个社区已经累计接收并妥善处置老人安全预警66条，累计识别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线索300多个。
1: 老旧社区多，高龄独居重点人群基数大，一直是部分老城区消防安全治理的难题。传统人工巡查处置存在盲区多、响应慢等短板。今年4月，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正式上线了德胜哨兵智慧消防系统，依托 AI 算法与上万台感知设备，把原本分散的各类消防设备数据串联起来。
0: 对，据了解呢，这个德胜街道辖区老旧建筑的比例呢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0%。高龄独居重点关爱人群超过了5100人，这也给消防治理带来了不小压力。这个有的时候吧，这个老年人确实咱们能理解哈，那个记忆力呢有的时候就真的想不起来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那边烧了一锅水，
1: 哎，忘了
0: 回头去做点别的事儿，他可能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1: 是的，
0: 直到那锅水烧干了，壶也烧红了。
1: 嗯，
0: 你看那多危险。
1: 然后等到听着这种这个闻着这种有胡巴味儿
0: 了，来不及了
1: 嘛。对，哎，这时候就晚了。
0: 你说万一这个老人他把那个东西放在那儿烧，然后忘了之后，
1: 嗯，
0: 他开门走了溜达去怎么办？
1: 哎，是的，
0: 这个相当危险。所以呢，针对这一痛点吧，这个德胜哨兵将接到不同时期不同品牌的各类消防物联 感知设备统一的接入到了平台当中。那么对于不具备这个网联功能的消防设备的话呢，也是采取了更新换代的措施，
1: 同时打通了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建设的各类消防系统的数据通道，实现了多种系统动态一网监管。智能预警之后呢，系统会根据报警点位自动派单，基层力量迅速联动。

0: 实现火情事件的闭环处置。
1: 哎，所以说呢，这个 AI 哈越来越多的深入到了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影响着大家的安全。除了这个咱们老年人之外吧，就是我觉得像这套系统的话可能还特别适合小朋友们。
0: 哎，当然现在的小孩啊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出去工作啦忙啦看不到的时候哈。
1: 对，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说呢这个大人吧，就是妈妈在家把那个几岁的孩子给哄睡了
0: 啊，
1: 然后呢他是出门应该是买东西去了，
0: 哎，
1: 就是这个期间吧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你看这孩子他就醒了，干嘛呢，就找自己的妈妈，
0: 哎，肯定的哈，
1: 那找不到嘛呢他就往窗户那儿爬，
0: 哎呦，
1: 哎，然后就奔着那个窗户那个铁栏的条里面就爬了出去，然后就卡在了那个窗户上，
0: 你说这有多危险、啊、
1: 就多吓人呢，是不是
0: 啊，
1: 对，你说所以说你有了 AI 之后吧其实很简单嘛，这个家里面就跟 AI 联动的连到妈妈手机上面，那孩子一醒赶快通知家长，
0: 没错，
1: 你
0: 就是他有什么异常哈，哎，赶紧就来通知，
1: 对，这能够避免很多危险吧，
0: 是的，
1: 但事实上呢如果说咱们在这个网络当中啊，如果说哎你用不好这个网络和 AI 的话呢，很可能给你造成一定的危险，
0: 没错，
1: 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就跟危险有关，有个女生啊她按着那个网红给出的一个徒步攻略，干嘛去了呢，跟着一起走，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些意外，前段时间咱们记者说了一个新闻哈，
0: 哎，
1: 那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是按着那个 AI 给出的徒步攻略吧，
0: 是的，
1: 哎，然后也是闹出了不大这个很大的笑话，你看哈，这个登山户外休闲活动呢最近这些年受到了很多年轻人呢、很多人的追捧，社交媒体上呢有不少标注这个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也很高，但是这样的攻略背后呢往往暗藏的就是安全隐患，前不久呢北京一名女子就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不料呢就遭遇到了意外。
0: 哎，你看这个徒步哈，其实咱们之前就说了，你一定得慎重点哈。
1: 当然，
0: 哎，千万不要往这种这个深山里啊，或者是说，哎，你就是没走过的路上哈，尤其是你一个人，
1: 尤其是一名女生。
0: 是的，
1: 你比如说一个男生，他走的一条网红的徒步攻略，他能走，但是你是女生，你可能走不了。
0: 哎，你可能就够呛是吧？
1: 对，
0: 或者说人家是这种经常徒步的，
1: 哎、人专业的嘛。
0: 哎，是啊，我们就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哈。哎，前不久呢，这名女子呢就是在网上刷到了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哎，于是呢这个女子就信以为真哈，午后呢独自进山之后，她才发现实际的路况和攻略描述的相差很大，山路几乎完全就被植被遮挡了，哎，原路回撤同样危险，于是她无奈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进了哈，这就有点这个往前走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往后走
1: 上山容易下山难，都挺难，
0: 是啊，
1: 反正对，
0: 哎，到了傍晚呢，这山里还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这名女子呢，也没有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就迷失方向，陷入险境了。
1: 这个我觉得吧，她刚踏上山路的时候，应该就会发现一些不对劲的苗头了。
0: 哎，因为她都说了嘛，
1: 哎，那会儿就应该赶紧回来了。
0: 哎，
1: 她还往里走。
0: 就都说了跟这个攻略描述的相差很大了哈，
1: 胆儿也够大的哈，看见一个攻略就想按着走，危急之下呢他就拨通了当地的救援电话，你看哈，15名救援队员冒雨进山搜索，经过了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第二天凌晨3点，这个被困女子才成功脱险。
0: 你就说多危险吧哈，你说这么多救援队员还这么长时间才找到她，可见这条路啊，
1: 对，
0: 肯定是挺复杂的一个路况。
1: 你说就是这个路吧，对于你来说呢是挺危险的，其实对于那15名救援队员来说，同样也是很危险吧？
0: 没错，根据救援人员介绍呢，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高风险的野山线路，也就是说这个在社交平台啊发布这些帖子也好啊，或者是经验啊也好，其实他都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哈，
1: 对，
0: 他想怎么发就怎么发，
1: 就有的时候也可能也为了炫耀
0: 啊，是啊，
1: 他可能觉得你看我觉得太简单了，
0: 哎，
1: 然后你们就都会觉得我很厉害，是不是？
0: 没错哈，哎，所以你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去甄
1: 别
0: 它，啊，没错。所以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女子刷到的这个帖子哈，就是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
1: 哎，
0: 这名女子被困的经历呢，也并非个例。此前各地已经发生过多起徒步的新手被不实文案误导，贸然进山之后被困的事件。
1: 对，因为呢，这个轻信网上的攻略遭遇险情，这个责任方面到底该怎么判定呢？你看哈。 哈，专家也表示说了，徒步者本人，你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该对自身以及危在的这种后果，就是说潜在的危险性做出理性的判断。
0: 没错。
1: 一般情况下呢，你这个人吧，你要承担主要乃至全部的责任的。
0: 哎，没错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说我在网络上吹牛，哎，吹牛这个事儿应该不犯法，是不是？
1: 对啊。
0: 比如说这条线它明明很复杂，然后我就说对于我来讲太简单了。
1: 而且有的时候吧，它不一定是吹牛嘛，
0: 嗯，
1: 可能对于那个男生啊身强力壮的人来说，它就是简单嘛。
0: 哎，也有这种可能哈。那你说你不能把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哈。哎，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石家友是这么告诉大家的啊，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活动的风险有必要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的注意义务，那这种情况显然自己应该承担责任。
1: 对，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话，这个专家就认为了，需要结合发布者的身份、发布的目的、是否盈利以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来综合判定，所以说这个判定起来呢，还是有相对麻烦的地方的。
0: 是的，
1: 对，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你看对我来说就是简单嘛，那我说的是事实，是不是？
0: 嗯，
1: 那你是个女生，你还照着走，那肯定对于你来说那是很难的。
0: 对，
1: 记者调查也发现，在社交平台上呢，还有一些攻略呢，将没有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作为徒步的线路，由此呢，也会引发相应的险情。
0: 前段时间呢，在北京由这个某户外的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当中啊，也是三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引牛渠一带的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呢，事发地引牛渠也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今年7月8日就发布了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引牛渠开展野游。
1: 对，你看哈，就是汛期呀，或者说那个下大雨啊等等，你比如说你刚进山的时候，那小河呢还是个小溪呢，
0: 哎，你越走就
1: 走着走着
0: 不对劲了哈。
1: 对，一旦下了雨之后，那小河水啊，我跟你说，它会变成波涛汹涌的那种大河。
0: 嗯，
1: 你这个成年人根本站不住在那里面。
0: 是的，
1: 所以说呢，你对尤其是对当地的一些这个野外的地方哈，你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一定一定别贸然进山。
0: 嗯，
1: 但是近日呢，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呢，也发现了一些端倪哈。你看引牛渠相关徒步推荐的帖子数量非常多，一些帖子呢将其称作北京徒步的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等等等等，宣称呢11公里环线徒步，你看小白都能走。其中呢不少帖子呢是发布在7月8号告知书发布之后的。专家也提示，对于这类内容，如果说平台处置不到位，同样可能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除了不实的网红攻略，网上找搭子结伴出游同样热度很高，搭子社交受到不少年轻人的青睐。你看现在大家也知道哈，觉得自己一个人可能有点风险，
1: 对，
0: 或者说一个人没意思哈，总想这个找个人搭个伴儿哈、
1: 哎、对，
0: 所以说在某社交平台，这种旅游搭子、徒步搭子等相关的话题浏览量超10亿。
1: 嗯，
0: 但是这种看似美好的结伴出行背后呢，同样也潜藏风险隐患。
1: 对，就有些人吧，你比如说你朋友本来很多，
0: 嗯，
1: 但是呢，你比如说，吃点饭呐、啊，逛逛街呀、啊，还可以。
0: 哎，是的。
1: 你说咱们出去徒步吧，没人响应，那咋办呢？就只能去外面找旅游搭子。
0: 哎，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相同这个爱好、啊。
1: 对嘛？但是你说在外面找的那种生人搭子吧，
0: 嗯，
1: 第一个大家都不太了解。
0: 没错。
1: 你的性格，我的性格，咱们都不太了解。
0: 是的。
1: 这个旅游搭子呢，也和交朋友一样。你说在外面，其实要么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一起的。
0: 哎。
1: 这个很快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分歧问题，
0: 很有偶然性哈。
1: 对，所以同样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吧。前段时间呢，一个人操控100个账号把旅游搭子骗去新疆，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微博热搜。
0: 嗯，
1: 关于陌生旅游搭子的安全问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早在去年10月份呢，就有252名徒步者违规穿越青海祁连山老虎沟，海拔非常的高，在那个区域呢就被困了。事发的区域呢，海拔高，气温低，地形比较险峻，多部门进行了近72小时的紧急搜救，将251名被困徒步人员安全转移。哎，你说这个在徒步啊，咱们都说危险危险，可能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危险到什么程度。
0: 是的。
1: 你看这200多人呢，有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和失温不幸遇难了。
0: 哎，还是存在这种风险隐患的哈。
1: 对。
0: 事后调查显示呢，这些徒步者来自全国 各地，有不少是年轻人和徒步新手，绝大多数人是事先互不相识，大家都是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的徒步邀约临时集结，在不了解线路实际难度的情况下贸然进入了高危区域，最终酿成意外。
1: 对，所以不少网友也疑惑哈，和陌生搭子结伴出游发生意外，同行搭子是否也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呢？这个呀，专家也做出了一些专业的解读。
0: 哎，只是这样哈，普通的搭子呢，他自己也是一个参与者，他也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组织者。哎，就是你们俩就是互相说好了哈，咱们俩一起去。哎，这个都是参与的人员，他也没有任何的引流或者是商业获利的意图。这种情况下，他就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仅仅是说在紧急情况下，他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救助义务。
1: 对，
0: 一起旅游的过程中呢，一方遇险，那么他应该及时的报警求助。
1: 对，专家提醒呢，搭子的这个先行行为呢，会导致救助义务。如果说搭子此前的行为将同伴置于危险的处境，使同伴陷入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承担救助义务了。漠视不管的话，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那么此外呢，牵头规划路线呢，召集人员的出行发起者的话，那么对于行程具有主导权，需要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哎，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天气变化，导致相关的参加者失温，以及他没有准备充足的救援物资，没有及时的呼救等等，这种情况下他是没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
1: 对，
0: 盲目轻信网红出游攻略，草率的结识陌生出游搭子，这都会埋下安全隐患。保障户外出行安全，减少血情发生，离不开个人、行业、平台等多方的共同努力。
1: 对，为了治理网红的这种不实攻略、搭子出行遇险或者说骗局等等乱象，专家呢也有了相关建议。那么相关行业协会呢，应该完善评级和考核标准，加大监管力度。专家还提出呢，社交平台呢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强化对于发布主体的审核和引导力度。对于相关发帖，通过设置风险关键词或者说文字标识等等形式加以提示，加大对违规风险信息的核查，及时下架清理虚假违法的内容。
0: 平台呢也可以有一些事先的预防措施，比如说相关的主体如果发布了一些徒步路线，平台也可以要求发布者进行备案，或者是要求他发布相关路线的时候需要注明哪些风险点等等。
1: 对，其实呢，第一责任人吧还是咱们出游的自己。
0: 是的，
1: 对那个东西吧，首先第一个，咱们如果说真想出去徒步的话，咱们就选择一条怎么说呢，线路比较成熟的那种线儿。
0: 没错，
1: 对吧？就是不只是一人两人，一个团队两个团队走过的。哎，你选择这样的线儿，基本上会很安全。
0: 哎，一定要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另外呢，如果说你徒步的这个距离比较远的话，然后呢有山路啊等等各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咱们还是建议大家跟随那种比较专业的徒步团队。
0: 是的。
1: 哎，人家你比如说什么救援呐、登山的这个经验都非常的充足。对，遇到点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在他们眼里也不成问题，你会非常安全的。
0: 没错，
1: 你看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哎，你看就是又一个徒步的人哈，啊，怎么办呢？遇到了另一种风险。你看哈，这个近日一名重装徒步者在一处土坡摔下悬崖，坠入下面的乱石嶙峋的溪沟当中。其实呢，从视频当中看起来呢，就相当的惊险啊。
0: 是的，
1: 这个悬崖似乎也很高，失足者呢是翻了几圈才滚落到山谷的底部。
0: 哎，这个我们大家都说有冒险精神其实是好的哈。
1: 哎，
0: 而且就是徒步爱好者啊，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事儿，大家一起相约徒步，看看风景，我觉得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活动哈。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也真是挺危险的。
1: 哎，
0: 这个网友发布的视频呢，就描述称错美峰东线滑坠，它的东线呢一线天附近啊，就是他们徒步的位置哈。第二天呢，他这个边坡塌方，队友滑坠，福大命大，幸好只是崴脚。另一个朋友呢，前两天路过此处时也发生塌方，他就奉劝呢去这个错美峰东线的驴友要慎重考虑。你看人家这个建议啊， 就很这个很好哈。
1: 对、啊、
0: 人家就是告诉你，你看我经历了这个塌方，你就最好不要去
1: 了
0: 是吧？
1: 如果他吹点牛啊什么的，你说你看看前面那个发生那个事儿，你看我来了吧，啥事儿没有。
0: 对，超简单啊，你就去吧，啥也不用带。
1: 这就有点误导大家了吗？
0: 没错、这个视频作者呢还艾特了华坠事件的当事人，当事人呢也在自己抖音账号上发布了以上视频，说差点上了这个神秘园，并且回复网友说崴了脚，只是韧带轻微的撕裂，在静养。
1: 对，你看哈，6月2号晚上的时候呢，记者也联系到了视频发布者，叫惠先生。根据他介绍呢，事情发生在5月3号，地点呢在甘肃甘南错美峰东线一线天赋。

0: 好顺利出山，遇险的地方呢刚好是他们徒步路线的中段。当队友滑坠的时候呢，包括滑坠者自己在内，大家呢就都以为出了大事儿。
1: 哎，肯定的，看到这种情况都吓坏了。
0: 就是
1: 是啊，惠先生说呢，事发之后五名队友都立即摘下背包，深入峡谷营救队友小徐。
0: 对，
1: 大家惊喜的发现，在队友坠落谷底的时候是重装包最先着地，所以说它就变成了救生包。由于厚重的背包起到了缓冲作用，滑坠者没有直接落在石头上，只是脚崴伤。
0: 让我想起了武侠片里面哈，从悬崖坠落之后被老树拦下，
1: 哎，一般都是这个情节哈。
0: 在谷底发现了武功秘籍，
1: 没错。
0: 对，那这个事儿呢，只在武侠片里有，咱们现实千万别尝试哈。
1: 嗯，
0: 你看，那同伴也是协力呢，将队友搀扶上来之后，发现伤者问题并不大，还能够带伤行走。同行的队友们就分担了伤者的负重，让他跟着队伍，大家陪着他缓慢行走。惠先生告诉记者说呢，自己是带了卫星电话，就在滑坠队友的包里。他坠入谷底之后呢，溪水打湿了背包，刚好卫星电话受损，不然他们会直接通知马队驮他出去。你看哈，此后呢是坚持了3天多的时间，伤者和大家一起走出了大山，也就是安全出山之后，滑坠者才发了视频。幸好他那个团队里都是专业的。
1: 是啊，
0: 哎，你说就纠集几个驴友都不怎么专业，而且那个没有什么体力啊，或者还有女生的话，一旦有人出现这个问题，你说咋办？
1: 而且就是如果说大家都不相识哈，这种情况下人家会不会救你，
0: 对，
1: 都两说。你看人家
0: 想救没法救啊。
1: 对啊，人家也会想啊，你那个这个滑坠的地方也太危险了，都塌方了。
0: 对对对，
1: 那个我也不认识你，我怎么去救你啊，是不是？
0: 哎，即便是有的时候呢，这想救也是有心无力啊，自己没那个能力。
1: 是，那据惠先生回忆呢，他目测滑坠的高度超过20米，如果不是这个背包垫了一下啊，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的队友滑坠之后还有两个朋友近期差点在同一地方滑坠，建议这个路线不要去了。他们发布视频呢，就是想提醒驴友这条徒步路线不要去了，至少今年太危险，尤其是让近期想去甘南的驴友们能够了解到错美峰东线的危险性。
0: 哎，那个地方啊，其实仔细想一想一定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地方。错美峰东线通常指的就是甘南叠山马叶仓古麻湖黑拉村的徒步路线。
1: 哎，
0: 你看这个地名听起来都很难走，
1: 挺小众的哈。
0: 其北起呢定西闽县秦许乡，南至叠布县黑拉村古麻湖，横穿海拔4920米的秦岭最高峰。你看这个叠山主峰错美峰东侧的山谷啊，跨这个卓尼闽县还有呢叠布三县的地界，属于双雁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全程是48公里到52公里，累计爬升约2400米，全线海拔3000到4170米。
1: 嗯，
0: 你这听着这个海拔呢，咱们都觉得特别高。有的时候咱们去那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呢，要拿那个氧气罐啊什么的，
1: 有高反是吧？
0: 哎，另外呢，就是说全程啊，咱们刚才说了，你看48到52公里，
1: 嗯，
0: 52公里呢，其实咱们如果说平时开车的话呢，可能还好一点，
1: 觉得没多远哈。
0: 对啊，40多分钟就到了呗。
1: 是的，
0: 但是徒步嘛，而且呢还是山区的路，这50多公里啊，真的是超级难走的。
1: 肯定，因为你的每一步可能都很难走哈，很艰难。
0: 所以说提示大家吧，虽然说徒步很美好，但是现实又很骨感。咱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注意安全，欣赏风景的同时呢，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年来，阿荣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开展耕地提质改造、侵蚀沟综合治理、农田配套设施升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块，如今田块平整连片，沟道治理规范，护坡稳固规整。通过系统实施侵蚀沟生态治理工程，有效遏制黑土流失，修复受损耕地生态，筑牢农田生态防护屏障，为粮食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生态保障。车网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库：
1: 原来的那个侵蚀沟深得有5米至6米深，最宽的地方达到30至40米宽，因为它上面下来的水啊纵横着，就这个地全扔了，没法耕种。通过咱这个高标，把沟的深度往上垫了3米，宽度往回全部缩了。现在咱们的沟的现在底儿是1米，顶横宽度将近5米多，咱们整整缩了20左右米，咱们造出了很多地，给以前丢失的土地全部给补回来了，老百姓受益了，咱村民确实受益了。原来这个种地大户都没人包，今年人家进来了，把咱那个地基本就是都流转了，因为咱那个地平整了，好种了，产值增高了，咱们这个村民这个地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个沟当时这个水呀一冲下来就上道了，一下雨道上全是稀泥，这个村里的就得整铲车推呀，现在不用了。你看现在这雨下完了，倒还是想干想干的，这水都是归在这个沟里走了，非常非常好。
0: 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土地1.14万亩，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与道路设施，新建涵洞6座，过水路面9处，累计完成大量石方治理作业，全面修复治理区域侵蚀沟，彻底改善地块碎片化、排水不畅、耕作不便等问题。如今项目区田成方，路相通，水能蓄，涝能排，大型农机可全程顺畅作业，耕作效率大幅提升，耕地综合质量显著增强。阿荣旗因河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军龙：
2: 咱这是1.14万亩这个土地治理这一块，加了6个涵，9个过路面，有6万多方的石头那个侵蚀沟，现在都给它恢复得挺好，老百姓也挺配合，看这效果现在质量都保住了，挺好。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黑土保护、耕地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重效益叠加，通过系统化土地整理、生态治理、设施配套，有效保护珍贵黑土资源，破解耕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全面提升农田抗灾能力和规模化种植水平，让良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致富田。目前阿荣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0万亩，经过提质改造，项目区耕地亩均产能提升10%至15%，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释放，不断夯实全旗粮食安全根基。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贵州的东部，这座被群山环抱的城市叫做铜仁。这里呢素有黔东门户的美誉，武陵山脉横亘全境，锦江呢是穿城缓缓流淌。世人呢因梵净山记住了铜仁，却常常忽略这座城市呢也藏着山水仙境、千年古城、浓郁的土家苗洞风情。无论是登高看云海，还是漫步古巷寻烟火，或者说坐在小店品尝山野味道，铜仁这个地方呢总能够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一份清静和惊喜。
1: 提到铜仁，第一个绕不开的地标便是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作为武陵山脉的主峰，梵净山被称作梵天净土，是无数旅行者心中的天空之城。历经十亿年的地质演变，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标志性的蘑菇石，这是两块巨石层层堆叠，屹立山巅，任凭风吹雨打，岿然不动，是梵净山的符号。
0: 对，而险峻的红云金顶孤峰拔地而起，峰顶呢被裂缝一分为二，两座小顶呢各建有一座古寺，登顶的步道呢陡峭狭窄，是需要手脚并用才能够爬上去的。那么站在金顶之上，脚下云海翻涌，云雾时呢时而漫上山头，将山峰裹入白茫茫的雾气里面，云开雾散的时候呢，连群山呢都会尽收眼底。运气好的游客，你还能够在这儿邂逅难得一见的佛光。
1: 梵净山也是珍贵的生物宝库，原始森林茂密，黔金丝猴、拱桐等珍稀的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登山游玩建议大家提前线上预约门票，备好薄外套。山顶的气温呢会比山脚低不少，山间天气多变，也要随身带上雨具。如果体力有限，可以选择乘坐索道上山，节省体力，可以好好的欣赏山顶风光。
0: 对，从梵净山下来之后呢，这个山脚下还有几处宝藏的目的地。你看哈，亚木沟呢就被称为是贵州的第一沟，峡谷幽深，古树参天，一条溪流呢贯穿整条山谷，层层叠叠的瀑布，碧绿青潭分布在步道两旁。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也非常的高，沿着平缓的木栈道缓步前行的话，耳边只有溪水叮咚，鸟鸣阵阵，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个地方啊，老人和孩子也可以轻松的游览。
1: 不远处的寨沙洞寨是一座原汁原味的侗族村寨，免费对外开放。高大的鼓楼矗立在寨子中央，凤羽桥横跨太平河，一栋栋木质的吊脚楼依山而建。傍晚时分，寨子灯火点亮，偶尔呢还会遇上侗族的同胞歌舞表演，侗族大哥悠扬婉转，一杯蓝门酒来感受侗家人的热情。
0: 对，同在梵净山周边的云社村呢，就号称中国土家第一村，古朴的土家木楼沿着河岸排布，神龙潭的潭水碧绿澄澈。当地人说呢，这个潭水涨落呢，还能够预判天气。村子里呢也保留着千年古法造纸的技艺，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一下这个捞花草纸，来感受土家先民传承下来的这门古老手艺。村子里面呢很安静闲适，稻田、水车、小河也勾勒出了一幅非常漂亮的田园画卷。
1: 在铜仁的市区，中南门古城一定不要错过。这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明清古城，锦江环绕，青石板街巷纵横交错，文庙、东山寺连篇的吊脚楼保存完好，古城全天也是免费游览的。
0: 对，你看白天哈，咱们登上东山寺，俯瞰整座铜仁与蜿蜒的锦江，来感受独特的这种格局。等到了夜幕降临呢，街巷灯笼次第亮起，古城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巷子里面遍布像这种朱砂小店啊、非遗手作铺，还有不少特色的小吃摊，慢慢的闲逛，沉浸式的感受黔东古城的人间烟火。
1: 除了中南门，还有独具特色的朱砂古镇，它是由废弃的汞矿遗址改造而成的。走入千米地下矿洞，探访当年矿工的工作遗迹，复古的七八十年代老街，悬崖泳池风格独特，充满怀旧的气息。如果偏爱民族的这种古堡，松桃的苗王城也值得一去。600年苗疆军事古堡，八卦式的巷道，吊脚楼层层依山修建，还能欣赏上刀山下火海这样精彩的苗族民俗表演。
0: 山水风光之外呢，铜仁的美食啊，自然也藏着黔东山野独有的那种味道。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酸汤角角鱼啊，本地的毛辣果自然发酵熬制的这种红酸汤，汤色红润，自带那种柔和的果香。稻田里面的那种角角鱼肉质比较细嫩，然后呢下锅煮好之后，一口鱼肉再喝一口酸汤，酸辣开胃。汤汁泡饭呢，这也更是一绝了。另外呢，就是江口米豆腐，这也是本地人的特色小吃。江米制成的米豆腐滑嫩 Q 弹，切成小块，浇上红油、酸萝卜、花生碎。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再加一点这个折耳根，清爽。

0: 酸辣，几块钱一碗，古城和街边的小吃摊呢，到处都能够找得到。
1: 锅巴粉，这也算得上同仁人的早餐灵魂。大米混合绿豆磨成这个浆，然后再烙制而成，薄而带着焦香，可以煮汤，也可以凉拌，再配上软烧，鲜香十足。苗家设饭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美味，糯米搭配野葱、腊肉丁一同蒸制，带着草木清香，咸香软糯，既能当小吃，也可以作为主食。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菜了，叫做松桃卤鸭。这个是当地的非遗美食，30多种香料长时间的卤制，卤香深入肌理，肉质紧实，撕开来越嚼越香。吃完呢还可以真空打包带走作为伴手礼。逛累了的话呢，夜市里面再来一碗冰镇的甜米酒、糖麻圆儿，中和那种酸辣，一口香甜。也要提示大家的是呢，景区山门附近的餐饮价格会偏高一点，想吃到地道平价味道的话呢，可以前往这个江口县，或者说中南门古城里本地人常去的那种老店。
1: 说完美食呢，咱们再来聊一聊住宿。不同的游玩计划可以选择不同的落脚地，如果打算游览市区逛中南门古城，就推荐住在古城周边。这里的酒店民宿选择丰富，价位跨度大，平价酒店100多元就能入住，设计感强的特色民宿呢，大多在200到300元区间，出门就是古城夜市，锦江的夜景就在身边。有不少民宿呢还可以免费的体验汉服，出行吃饭都十分方便。
0: 对，如果第二天早上一早计划攀登梵净山的话呢，优先选择江口县城，或者说梵净山脚下的这种寨沙洞寨的吊脚楼民宿。江口县配套设施也比较齐全，餐馆非常的多，性价比也很高，开车到梵净山东门大约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1: 寨沙洞寨的木屋民宿氛围感更强，推开窗就能看见山林，安静治愈。出门不远便是太平河，缺点呢就是配套设施啊相对简单，晚上会比较安静。这里的民宿呢大多是200元上下，农家菜味道地道。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梵净山的山顶没有合适的住宿，潮湿，并且呢设施有限，不建议在山顶留宿哈。若是前往这个朱砂古镇或者是苗王城游玩，也可以选择就近县城的酒店，干净舒适，出行便捷。
0: 对，所以呢这个同仁的美吧，既有梵净山云端神山的那种大气壮阔，也有古村寨小桥流水的温柔静谧。这里没有过度的喧嚣，山水藏灵秀，烟火暖人心。金秋时节来到同仁的话呢，山林色彩渐渐丰富，云海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你像登高啊，访古，品美食，放慢脚步，可以无限的去感受这个地方独有的美丽的魅力。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书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们只手点两片粥一壶，幻想着浪迹江河，月落时这边。
1: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红色故事代代传，红色基因代代续，那一次亲子共读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更是一场温暖的红色传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组热衷于红色故事亲子共读的家庭啊。首先呢，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晚上好。
2: 大家好。
1: 嗯，来自我介绍一下。嗯，
3: 大家好，我是鄂温克齐第二实验小学6年4班的金婉婷。
1: 嗯，
4: 大家好，我是鄂温克齐第二实验小学3年2班的金婉如。
1: 嗯，欢迎我们金婉婷和金婉如姐妹这组家庭哈。哎，说到这个红色阅读哈，相信你们一定参加了很多这个活动，是不是？
3: 是。
1: 嗯，近期有没有参与一些红色阅读活动？那肯定近期可能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没有参与，是不是？那之前肯定会参加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啊。能不能说说你们两个人心里的感受？姐姐先来。
3: 我觉得吧，参加那个红色阅读活动，
1: 嗯，
3: 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3: 学习上能进步，然后生活中你也能懂得一些，道德上的修养。
1: 嗯，哎，能提升自己的这个修养。说到了哈，而且呢，在这个读红色故事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感恩的这种情愫，有感而发？
3: 有
1: 的，是不是？妹妹说说。金婉如，嗯，
4: 读红色书，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1: 嗯，通过一些可歌可泣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让你懂得了什么道理？
4: 不怕牺牲的道理。
1: 嗯，也要向革命先辈致敬，是不是？我们现在虽然说生活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下，是不是？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得珍惜，是不是？
3: 对。
1: 那平时和爸爸妈妈一起读这个红色故事，有没有喜欢的片段？这回妹妹先说说。
4: 我最喜欢英雄们在艰苦的环境里依然坚守信念的片段，就算吃不饱，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心中依旧想着祖国和人民，宁愿牺牲自己也绝不屈服。读完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1: 嗯，说得真好。嗯，那你记不记得哪个故事片段让你特别难忘？先准备一会儿，让姐姐说说她的感受，好不好？嗯，金婉婷。
3: 我的感受是，
1: 喜欢哪个片段和爸爸妈妈一起？
3: 我喜欢那个小英雄雨来，跟一些红军炸日本鬼子的碉堡的片段。
1: 感觉，那这雨来的故事能不能给大家讲一段？特别让你激动人心、难忘的。
3: 对，鬼子进村时，小雨来，他机智的逃脱了小鬼子的枪口，用一身好水性，逃脱了日本鬼子的追击。
1: 这妈妈肯定平日里是从小就给他们读这些，是不是？
2: 是。
1: 妈妈说说自己的这个感受，陪伴两个女儿长大，一定是特别。您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读书？
2: 对，我是特别喜欢读这些红色的故事。我也经常给他们分享我 书中的那个人物啊、故事情节，一到遇到那个好的片段的时候，就把他俩拽过来一起去再读一下子，让他俩说说他们此时此刻读这段文章的时候是什么感受，能不能感受到当时英雄奋勇杀敌啊什么的感情啊、什么那个有没有共鸣，然后他俩每回都说哎呀尤其是小雨来他们都岁数这么小哈、这么机智，然后也特别爱读书啊、他们说我们也爱一样坚持爱读书、
1: 哎，从小陪伴他们长大哈，陪着他们去读书，有没有说像您所说哈，有共鸣，和两个女儿有共鸣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些时间，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读到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时候，孩子们也会受到一些感染，是不是？
2: 会会，我而且我还泪点特别低啊！一读到那个小雨来的时候，就说：“哎呀，那个太感人了。”他俩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哭呢？”然后我说：“那你俩读读。
1: 是”是，
2: 妈妈是感受到了，是的。
1: 哎，其实就这样，潜移默化，孩子们也会感受到那股革命精神，是不是？
2: 对。
1: 那说到这儿哈，想问一问，这个二胎姐妹的妈妈哈，您为什么愿意带孩子去参加很多这样的一些亲子阅读的活动呢？
2: 因为现在社会呢，就是说，培养孩子不能总从书本上得到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俩融入这个社会，他终将会离开我的怀抱，走入社会，让他们融入这社会，回报社会，学以致用，首先点点滴滴让我们参加这些。公益性的活动，我们最参加最多的就是我们市图书馆的这个活动，然后近期参加的就是这个红色漂流红色那个共享书的这个活动啊，我这个特别好，我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做那个绘本摘抄啊，然后共读书的那个情景啊视频啊，做这些的时候孩子每每问到我这红色书是不是真实的，我说是真实的。
1: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这样所处的一个生活环境，他们想象不到，是不是？
2: 对，想象不到我这书里的内容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因为他们看多了太多的这些电子产品的干扰，他们总觉得他们看到东西都是虚幻的，他没有那个真实的感受。
1: 其实在这个亲子共读过程当中，尤其是给他们读红色故事，读这种经典的故事，
2: 对，
1: 哎，更能够厚植他们这种家国情怀。
2: 是。
1: 在和孩子读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一些感触？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2: 感触最深的是孩子从那个不理解到理解，从那个和不想读跟不想跟我一起读书到现在主动愿意读书，然后我们定期都会上市图书馆去借阅书，每当新书一来那公众号发的时候我们都去踊跃参加，然后市图书馆还现在每期都会做，每个月都会做那个线上的答题活动，我们都会那个做，现在
1: 一家四口绝对是积极踊跃参与的那个，是不是？
2: 爸爸说我不知道，问妈妈，然后妹妹说，妈妈这道题怎么答呀？我们就是，基本
1: 一家一起找答案，
2: 对，一起找答案。然后刚开始速度就答题，他这是要，前十名要速度要，时间要紧，然后又共读答完的。我们每回都得答上十几遍、二十几遍。现在就是读的书也多了，然后回答问题的次数也会减少，然后踊跃参加这些活动，他们积极性也都特别高了现在，然后图书馆也会每期相应的给他们一些小礼物，他们从小礼物奔着刚开始是奔着小礼物去，后来现在是奔着这个回答问题的内容和知识去，
1: 更有获得感了，
2: 对，更有参与感，
1: 更有参与感。来，两个姐妹说一说吧。哎，让妈妈正好平复一下心情，娇晶特别理解妈妈那个心情哈，因为哎，真是读到一些红色故事，就像我们80后小的时候哈，我们要去看很多红色这个影片，是不是？学校组织，记得那会儿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寒冷哈，不论多冷冬天，娇晶就记得我们要去这个，职工俱乐部以前叫，是不是？
2: 对，还有那个
1: 教官
2: 去部队去看，是。
1: 哎，其实很小的时候，我们这代人就好像就有这个 就根植了这个情怀了。
2: 对，他都不用去特殊的说一下，
1: 嗯，
2: 现在我们得需要引导，
1: 嗯，
2: 啊，不一样了，环境不一样，
1: 嗯，是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同了，
2: 对，
1: 所以孩子们接触的这些东西也不一样，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没有电子产品，哎，那看场这样的一个红色电影，就是我们这个精神文化一次洗涤之旅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好，来，两个姐妹说一说哈。那通过阅读一些红色故事，都认识了哪些英雄人物？细数一番啊，姐姐这回先来。嗯，
3: 我们认识了机智勇敢的雨来，
1: 嗯，
3: 舍己为人的王二小，还有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
1: 嗯。
3: 还有无数默默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先烈，很多英雄年纪不大，却扛起了重重的责任，
1: 嗯，
3: 令我十分敬佩。
1: 嗯，妹妹，金婉如。
2: 嗯，想一想。
1: 好，换一个问题。那从这个革命先辈哈，革命英雄身上哈，金婉如，你有没有学到一些精神，或者说一些品质？
4: 我学到了热爱祖国、坚守信仰、勇敢无畏的品质，我也懂得要学会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生活中从小事起，经常和妈妈一起做志愿者，捡拾河边公园垃圾，在图书馆做小小志愿者等，力所能及的回馈社会，是复行少先队员应尽的义务。
1: 嗯，哎，那姐姐也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参与过这个一些志愿者的活动。
3: 对，
1: 嗯，讲讲给我们分享一下。
3: 有时候吧，就是我妈妈在那个图书馆的公众号上就看着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去图书馆，我们在那儿看书，然后我妈妈就在那儿当志愿者，帮图书馆的员工搬一下书，
1: 嗯，
3: 或者是扫扫地什么的。
1: 嗯，其实就是妈妈身体力行去践行这样的一些志愿者精神哈。你们两个是不是也受到一些鼓舞？
3: 对。
1: 嗯，妹妹，你能力所能及的干点什么事儿去做志愿活动？
4: 我能力所能及的就是把书弄整齐，按大小分类。
1: 嗯。嗯，这都是按照我们图书馆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
3: 对，
1: 去给他细化细分一分，是不是？
3: 嗯，
1: 嗯，力所能及的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是不是？好，那平时哈，近期你们两个能不能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经历？最近在读什么？有没有时间去阅读？还是会挤时间去阅读？
3: 应该是几十年去阅读，
1: 嗯，尤其现在六年级了，
3: 对，
1: 是不是？嗯，
3: 因为我们作业比较多，而且，
1: 嗯，
3: 然后还有各种的事情，
1: 兴趣班，
3: 对，
1: 嗯，
3: 不敢趟，
1: 是不是？那近期在读啥呢？嗯，
3: 近期我们在读一些就是革命故事，
1: 嗯，
3: 我之前还读过一个红缨枪，
1: 嗯，红缨枪里面。这故事梗概能不能简短的组织一下语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3: 红缨枪就是把有一些就是年纪很小的小朋友就是抗日的故事，
1: 嗯，
3: 然后就是勇敢的跟红军他们一起打仗，
1: 嗯，
3: 然后
1: 里面的小英雄的名字还记不记得一两个？
3: 记得，
1: 嗯，
3: 有王二小，
1: 嗯，
3: 然后海亮，
1: 嗯，
3: 然后还有很多小朋友，
1: 哎，
3: 嗯，记不清了。
1: 总之就是，虽然说可能我们现在，猛的一提有点想不起来都究竟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一些故事会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
2: 是
1: 不是？
2: 嗯？
1: 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书多，有的时候对不上号，
2: 对，
1: 有这个情况。
2: 是，
1: 嗯，
2: 这个人物和下一本书的人物就要窜了。
1: 嗯，是的，是的。好，那能不能说一说读书对带给你们两个人的影响？嗯，
3: 我非常喜欢读红色书籍。
1: 嗯，
3: 借助图书馆红书漂流活动，我读到了很多优质的红色读物，
1: 嗯，
3: 读红色故事让我了解到先辈们的经历，也让我懂得爱国不只是一句口号，在生活中 要懂事自律，学习上踏实努力。
1: 嗯，
3: 英雄的故事时刻提醒我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做一个有骨气有担当的少年。
1: 嗯，真棒。哎，相信平时妈妈也是会给你一些这种积极的能量，正能量，是不是？
3: 是。
1: 嗯，那平时和妈妈和妹妹，你们会在一个这个平面上，就是大家会一起来读书吗？互相交流一下，
2: 会
1: 感想，
3: 会，
1: 嗯，嗯，那妹妹说一说，你跟妈妈交流最多的是什么？
4: 嗯，我跟妈妈会最多次交流的就是，他们是怎么做的勇敢担当啊？
1: 嗯，
4: 他们是那个哪来的勇气呀？
1: 嗯，是不是？平时会和看到妈妈流泪，是不是有一开始不理解？是不是？
4: 嗯
1: 嗯，到后来读的越多了，就能理解。
3: 对，
1: 眼泪
3: 就有那
1: 为何而流，是不是？
3: 就有那种感受了，
1: 是不是？嗯，学校也会有一些这个红色故事宣讲活动。
3: 有，
1: 嗯，
4: 有。
1: 你们两个参与吗？
4: 参
3: 与。
1: 嗯，
3: 每次都是妈妈给我们报名，然后我们去准备一些材料啊。
1: 嗯，
3: 然后就是背一背稿子，
1: 嗯，
3: 熟悉一下，然后就参赛，
1: 让这个红色经典成为我们的根与魂，是不是？嗯，尤其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些宣讲活动当中，哎，让我们这个红色精神能够代代相传。哎，你们站在这个讲台上哈，给肯定是年纪小一点的这个同学们去讲述这些红色故事。你们有没有捕捉到一些他们的眼神的变化？
3: 有，
1: 嗯，
3: 有的是就是表情上充满那种感觉，
1: 嗯，
3: 然后有的是就是平凡无味的，
1: 嗯，那肯定会有一些深受感动的小同学，
3: 对，
1: 是不是低年级的？
3: 有的也流泪了，
1: 嗯，还有流泪的，是不是？看到他们流泪的，还有那种有这种气势的，是不是？
3: 嗯
1: 嗯，感觉怎么样？觉得自己做的这个事儿棒不棒？
3: 棒。
1: 嗯，那妹妹呢？今晚说，你在台上站着的时候感受是什么？
4: 嗯
1: 嗯，哎，感觉能给他们去讲述一些红色故事，还挺光荣的。
4: 是。能给他们讲红色故事，
1: 嗯，
4: 站在台上我感觉到我很光荣。
1: 嗯，好，不错。那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哈，你们两个以后想怎么去传承这个红色精神？一定是要好好学习，立足当下，是不是？
3: 对。
1: 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落实到未来的实践当中？
3: 课堂上吧，就认真听课，然后积极回答问题，
1: 嗯，
3: 配合老师什么的，
1: 嗯，
3: 然后生活中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1: 嗯，
3: 做一个非常文明的好少年。
1: 嗯，好，分享完毕，是不是？嗯，金婉如呢？
4: 我会把英雄精神记在心里，课堂上勤奋刻苦，遇到难题勇敢坚持，生活中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以英雄为榜样，从小树立爱国理想，努力成为可以报效祖国的少年。
1: 嗯，不错。哎，说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红色故事，我来讲哈。那这红色故事呢，它是一座桥，它连接着峥嵘过去和光明的未来。那相信你们这样的一次次的阅读，一次次的宣讲，是一次又一次的播种，对不对？
3: 对，
1: 哎，可以把我们这个爱国呀，还有奋斗的基因，哎，深植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土壤当中，是不是？
3: 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重点来和妈妈来聊一聊啊，孩子们的这个亲子共读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好不好？嗯，哎，想知道哈，您觉得这个红色书籍还有红色故事哈，您觉得它对孩子有哪些具体的帮助？
2: 嗯，让他们有了就是做什么事有坚持的精神，
1: 嗯，
2: 啊，尤其是从读书上现在可以 感觉到他们平时以前就是把书翻到那个封皮儿，看看样子，看看颜色，就放一边了。现在是基本是都能打开去读十页到二十页以上，然后他们在学习中呢，就是也有了那个小雷锋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像我们，像我近期啊，这一年左右，就是总领他们来，就是各大的这个公众的活动啊，有民族博物馆的、历史博物馆的、科技馆的、桂花馆的，然后依次他们都得了小小讲解员证书。他们在这些讲解的中要每天需要奔波，我们住在鄂温克旗嘛，往这走，然后因为这个街里的开车环境也是比较复杂，我基本都是骑着电动，然后再到105再过来，然后有时候赶上下雨，有时候赶上下雪，有时候赶上寒冷，有时候赶上炎热，他们都会坚持的，我们都是每回都是提前到，就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有坚持啊、坚毅这些品格，现在基本上塑造的还是可以的。
1: 通过妈妈的分享，交警感受到最多的就是妈妈是一个特别肯付出的母亲，是不是？尤其是在孩子这个教育方面，您一定是走在最前沿的，是不是？尤其是想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
2: 对，
1: 带给孩子们更多这种精神火炬的传承，是不是？
2: 是，让他们都参与一下社会的活动，让他们也感受到当下环境下的新时代少年应该学什么、做什么，想什么。
1: 平时您这个工作应该做完自己的工作，就是两个孩子，
2: 对，
1: 是不
2: 是？
1: 基
2: 本上都是以他们为重啊。
1: 而且特别有智慧。就想着是跟着，一定要跟着这个，一定是跟着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一个主线哈，去看，比如您说参与到这个博物馆呢，
2: 还有科技馆、
1: 科技馆等等活动。
2: 近期又开的那个城市规划馆，他们都获得了像那个讲解员呢，还有小小讲解员，还有小小规划师，让他们也去了解自己的呼伦贝尔，
1: 了解自己的家乡，
2: 了解自己家乡，了解自己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让我们民族团结的意识要更强一些。
1: 还会给他讲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
2: 是，
1: 什么民族？金宛如。
2: 咱们什么民族？
3: 达斡尔族。
1: 达斡尔族。
2: 咱们要跟其他。

0: 他的民族都有其他什么民族啊？都要交融在一起的哟。
1: 蒙古族，然后呢，
0: 温克族、
1: 鄂温克族、
0: 朝鲜
1: 朝
0: 族，
1: 鲜
0: 族。
1: 族，然后呢，汉族。
0: 是啊，咱们这个大环境下的民族是相融相默的啊，都是我们一起，共同学习的榜样。
2: 那妈妈，在家庭教育当中，还不忘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主线，是不是？觉得妈妈是个什么样的妈妈？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们的妈妈。妈妈是爱学习的妈妈吗？
1: 爱，
2: 还有善良，
1: 勤奋，温柔，
2: 还有两个指标，严厉，
1: 还热爱祖国，
2: 热爱祖国，严厉嘛。妈妈平时在家里面，
1: 有时候会严厉点，
2: 比如说什么时候？
1: 就是我们淘气的时候。
2: 谁最淘气？
1: 妹妹。
2: 是不是？猜到了啊？怎么淘气？有不服管的时候。是吗？比如说，这个成绩会让妈妈操心吗？不会吧？
1: 会，
2: 妹妹会。是吗？
1: 是。
2: 姐姐呢？姐姐更沉稳一点，是不是？
1: 对。
2: 我
1: 这个成绩，就是。中等吧。
2: 那不错，有进步空间，是不是？
1: 对。
2: 妹妹呢？
3: 还行。
2: 还可以，是不是？那也不错。好，接下来再把问题抛给妈妈啊。平时在家里面啊，您又是怎么去培养孩子的这个阅读习惯的？比如有家长会说，这个孩子读不下去，静不下来。刚刚像那个您说哈，说宛若妈妈，您说，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就是这个阅读开始了，能读十页20来页，是不是啊？
0: 对，
2: 其实能读10来页到20多页的时候，就也算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里程碑了，是不是？就想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了，
1: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那怎么能培养他能拿起书本？您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0: 有时候。就是拿到一本新书，我先去看，然后先去看，把那个主人翁的那个精彩的部分讲给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去主动的去翻阅书籍，让他们去找到那一段。
2: 您成为他们姐妹两个的导读人，是不
0: 是？
2: 是
0: 吧？
2: 就是这个书您要先看一看，一是把关，二是要看一看内容，想跟孩子们有更多的这个谈资，是不是？
0: 对。
2: 很多家长会说，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哈，在家里面说跟孩子没有共同语言，聊不到一起，在咱们家不会有。
0: 不会有。对。有时候也会换个环境让孩子读，上公园啊，上图书馆呢。
2: 他们两个有没有自己的这个一方天地，供他们阅读？
0: 有。
2: 会有这种仪式感满满的这种布置的一个小空间吗？
0: 是有，我们那个他俩的睡卧的床上，我特意在墙边搭了一个板子，然后每上面就会放经常看的几本书，然后他们看完了，我就会给他收起来，然后过段时间他们自己就会再放其他的书籍，就是睡觉之前，就是从他们3岁左右会说话的时候开始，我就给他们读绘本，读绘本，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是他们学会了拼音，让他们自己读带拼音的书。现在他们可以独立阅读，也可以带那个不带那个拼音的。然后，让他们随时读书的时候把字典放在跟前，让他们自己学会查字典。
2: 哎，看妈妈给了这么多实用的方法，是吧？受用吗？
1: 受用。
2: 那婉婷，婉柔妈妈哈，还想知道您认为哈，就是一个亲子共读这样的一种形式，对于家风建设还有孩子们的这个品格塑造，是不是有一些非同凡响的一些意义？
0: 这个意义就是很深厚了，我感觉。从这个家庭共读书以后，让孩子懂得了读书带给他们的那个丰富的知识，让他们有更远见，也让他们懂得了就是读书才是自己

0: 做简单的物理方面的电路图知识，然后都让他俩来积极参加了。他俩现在对初步的那个小型的接电的那些东西都非常感兴趣。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己也会研究了，是不是？
0: 对，现在会研究，然后学校学校二校现在也组织科学小实验东西，他们基本是自己独立完成的。也获得了过奖项。
1: 这跟妈妈平日里这种去无声的滋润他们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0: 我会悄不声息的把这些东西先准备好，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啊，有这些东西，然后让他们自己去那啥。不是强迫性的，是就是引导性的。
1: 引导他们感兴趣。
0: 对，
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是，
1: 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有这种成就感。体验感也满满，是不是？
0: 对，体验感满，自己收获也非常充实。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再有请我们的金婉婷和金婉如家庭继续分享我们在亲子共读过程当中的一些美好的故事。

0: 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娇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鄂温克族自治区，第二实验小学六年级四班金婉婷，还有三年级二班的金婉如姐妹哈、这组家庭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红色故事亲子共读的一些故事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婉婷和婉如妈妈哈。说到孩子们这个红色故事亲子共读，那相信肯定不拘泥于说就是这个红色故事和他们两个姐妹两个去分享哈。平时你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就怎么能引导他们更多的去阅读？比如刚刚大女儿说到了，说现在这个课业负担比较重了，
1: 是
0: 啊、作业多了哈，阅读的时间可能不那么充裕了，还有这个小女儿她可能是性格更跳脱一点，是不是？
1: 是
0: 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实用的方法可以和大家分享？
1: 对，小女儿她现在看书的范围比较窄，她那只能引导他，他现在喜欢看漫画，然后字少一些的书他现在看那个那叫米小多吗？
0: 米小圈
1: 啊、米小圈他会每回从图书馆得借到四本，就他的那个限额为止，然后每回就是回家以后，我看他也就一个多小时俩小时他基本就看完了，
0: 感兴趣的时候看得特别快，
1: 对，特别快，然后过几天他又翻一遍然后我说到一个月了该还书了，他说的妈妈再看一遍这样文字少图片多的适合他然后姐姐呢就需要我基本就是给他看那个，因为我喜欢看那种革命的书籍，还有最近看的那个天堂草原咱们那个编辑部最那个出版的那个书我也会推荐给我大姑娘因为里头有很多咱们民族特色的那个实景的那个介绍和解读我说很适合我大姑娘去读阅读然后增强她的作文的那个词汇量啊那个篇幅啊什么的她也会跟我一起去读，她基本可以跟我读差不多类型的书了
0: 尤其是很小的时候就带他们两个逛图书馆了
1: 是
0: 就把这件正经事儿做的就能一直延续到现在，是不
1: 是？
0: 是
1: 以前他们每回去就能待10分20分的，然后看几个绘本还是我给他们找完去看然后就坐不住现在是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现在这个暑假是基本都是一上午
0: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传递给孩子们的就是这个好书，读好书有利于我们成长和进步，是不是？
1: 然后也让他们养成就是读书的环境一定要静，让把书的内容进尽量的吧，最大限度的把内容渗透自己的思维里头
0: 尤其是现在你看孩子们更多的被这个电子产品占用挤占了太多的时间了
1: 是，
0: 但是妈妈还愿意带他们去感受这种书香，是不是？
1: 对，我不想让那个电子产品对他们大脑植入太多
0: 希望在这个陪伴他们共读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去启迪他们的智慧，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可以说您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妈妈
1: 过谦了过谦，
0: 尤其是在这个家庭教育领域哈究竟能够感受到您有自己的这样的一套教育理念好，那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们走进图书馆去感受这种书香，去感受这种文化的这种滋养。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图书馆读书服务部的副主任张珊珊张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说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组家庭的分享感受到更多的就是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引领我们很多的青少年还有家庭一起开启这样的一个亲子共读的活动我们首先有请张主任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2: 大家好。
0: 娇晶想了解一下张主任，我们不断的开展一系列的这种红色经典亲子共读活动，有没有一些初衷，或者说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2: 我们开展这个红色经典亲子共读活动呢，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
0: 嗯，
2: 它的全称是传承红色经典，书香浸润童心，红色图书漂流活动。
0: 嗯，
2: 那亲子共读呢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那也是我馆一次将阅读推广服务与红色教育有机融合的有益尝试。
0: 嗯，
2: 我们希望打破阅读的空间限制，让红色图书走出图书馆，走出阅览室，来走进千家万户，走入家庭。
0: 嗯，
2: 那以亲子共读这种温暖的形式开展呢，把红色阅读融入到家庭陪伴之中，改变以往这种单向的说教的方式。
0: 嗯，
2: 一方面呢是让孩子们品读红色故事，从中呢铭记革命先辈，然后传承红色精神。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带动家长一同参与，以书香涵养家风，在共读交流中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故事在家庭里传读，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嗯，哎，更多的时候也是想让我们的孩子们，虽然他们身处这个和平年代哈，哎，让他们能够在这种红色故事亲子阅读当中去感受这种精神。是不是？
2: 嗯，是这样的。平时可能孩子们这学习这方面的阅读，他们不会有那么多充足的时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然后给他们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然后家长陪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形式，引导孩子们来进行这些红色阅读。
0: 嗯，
2: 也希望再通过我们除了亲子共读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环节，就是共同制作手账本。
0: 嗯，
2: 我们会给每个家庭发一个漂流的手账本。
0: 嗯，
2: 通过读完红书之后的一些感受，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来制作，
0: 嗯，
2: 或图或画或写都可以，然后把自己对红色图书感受到的这些想法呢写下来，记录下来。
0: 嗯
2: 嗯，
0: 哎，尤其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
1: 嗯，
0: 刚刚张主任介绍叫红
1: 色故
0: 事
1: 漂
0: 流。
1: 对，
2: 嗯，
0: 那这个名字的来由有没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2: 这个今年应该是第五届，最开始的时候，
0: 嗯，
2: 我们还没有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和全市的家庭开展的时候，
0: 嗯，
2: 我们首先是走到了咱们海区的一个学校，
0: 嗯，
2: 然后准备我们精心准备了馆里的这个200册的红色图书，
0: 嗯，
2: 因为学校的孩子们比较多，200的图书可能不够他们每个人看，
0: 嗯，
2: 我们希望通过班级里面漂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孩子们来共享这些优质的童书，
0: 真是太好了哈，尤其是开展这样的一系列的红色经典故事的亲子阅读哈，让这种红色经典也成为了一剂良方，在这个家庭当中传递的就是这种幸福来之不易啊，还有就是让孩子们在成长当中也需要去磨砺他们，是不是？哎，那您认为这个红色阅读对于我们青少年，比如说立德树人，还有这个更续红色血脉有哪些价值？
2: 首先红色书籍是非常鲜活生动的思政教材。
0: 嗯，
2: 对于青少年而言，红色阅读不应该只是简单的读故事，而是更应该在文字中去触摸历史，认识英雄，传承精神。像本次的红书漂流亲子共读活动，让青少年在和父母共读的这个过程中感悟英雄的品格，把爱国、担当、坚毅这些品质内化于心，以阅读润童心，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0: 好，那未来我们图书馆是不是还会继续开展一系列的这个阅读推广啊，还有红色文化普及活动？
2: 除了我们这个红色阅读漂流活动，我们后续呢会将红色漂流的特色品牌不断的更新，扩充优质的红色图书，把这个品牌再做大做强，然后进一步扩大漂流活动的覆盖面，让更多的家庭参与到红色亲子共读中来。然后除此之外呢，关于这个红色文化传承这方面，我们还将开展红色主题的故事分享会，红色主题展览、红色主题研学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持续搭建多元化、趣味性的阅读平台，将红色文化普及和全民阅读深度融合，吸引更多青少年走进图书馆，爱上阅读，传承红色文化。另外呢，就是最近我们馆在做的是一个叫 课本里的文物品读课堂。
0: 嗯，
2: 这个是今年我们馆最新打造的课本里的中华物语文化展区，依托这些文化展区的这个资源，我们紧扣中小学的历史课本，把历史课本中的文物历史知识从书本搬到展厅，以实物展品讲解互动、手工体验还有情景打卡等相结合的方式，带领孩子们来探寻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故事，读懂中华文明，实现开卷见物读中国。
0: 嗯，哎，相信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活动开展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叫读者服务部的这些工作人员工作的过程当中，倾注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心血哈。怎么想到说要让这个课本里的文物要走进我们图书馆，再去这样的传承延续，有这一系列的活动呢？
2: 因为现在图书馆的这个职能已经改变了，可能大家对图书馆的旧印象还是说是去看书、借书、看报纸、看杂志，但其实现在图书馆呢，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传播载体了。不只是局限于书本。我们希望通过多样的这个形式来推广阅读，让更多的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爱上图书馆。那我们制作的这种那个复刻的文物也是其中一种形式。我们最初是想因为现在有好多孩子他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在升到初中之前就对这个初中的知识完全不了解。我们也是借助这些复刻的这个文物，然后把这个历史课本里的这些知识提前呢帮他们做到一个预习，更好的呢去衔接他们初中的课程
0: 啊，事无巨细把这些工作开展起来哈，其实也是为了更多的让我们这些青少年们能够受用哈。哎，那焦青还了解到我们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哈，在夏季尤其是这个盛夏时节哈，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一些跳蚤市场哈，是不是也都是需要我们各个部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衔接互助？
2: 是的，今天夏天我们主要开展的大型活动，像这个文化夜市，
0: 是的，
2: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小小图书管理员，夏季体验营等等。像文化夜市的话，就是基本上举我们全馆之力，我们读者服务部、阅读推广部，然后地方文献中心，等等这些部门，我们都会共同参与，然后共同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像这个阅读推广部，他们会整体做活动方案的策划，然后像我们部门就是负责具体的一些实施，还有做专题的一些活动，然后地方文献中心呢也拿出了一些咱们本地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地方文献，拿出来给读者进行一些展览和讲解。
0: 尤其是张主任教经特别想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开展这样的一些活动哈，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小故事和我们的这些读者们？
2: 就像那个今年的这个红色亲子活动有第二场，第二场我们的这个亲子活动我印象非常深，是有一个家长和小朋友分享了他们关于读红色烈士赵一曼这本书的一个那个感受。那个妈妈当时是这么说的，她说读完这个红书之后我知道如何该当一个妈妈了。后来我也是就根据这个家长的推荐，然后仔细读了一下那个书。书里就是在关于赵一曼烈士最后奔赴刑场的时候，给这个孩子给他的孩子宁儿写了最后一封遗书。遗书里边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能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读完这句话，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尤其是自己也做了妈妈。对于这个赵一曼，烈士这种伟大的行为，特别的感动。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陪孩子，或者说在那个年代没有那个条件和机会，像我们要去教育孩子，去日常的关爱孩子。他用他自己为国献身的这种坚定的信仰，来给孩子树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0: 这是让您特别难忘的，是不是？
1: 是。
0: 嗯，那看到这么多孩子们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看到他们那些收有带有这种收获的笑脸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首先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有很大的一批读者，非常的支持我们图书馆的工作，像图书馆这个常年开展的各式阅读推广活动，科普类的呀，传统文化类的呀，然后还有我们这种这个红色亲子共读啊，还有刚才那个，咱们婉婷妈妈提到的，我们那个。科普的就是讲电路的那个活动，有很多活动呢都非常受读者们的喜欢，好多时候呢，你像我们这个活动预告基本上是提前2到3天发出的，然后会嵌入这个报名链接，基本上是
0: 当天晚上就已经
1: 对
0: 爆满了，
1: 1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就这个名额就是满了。非常感谢大家对图书馆活动的这个喜爱，也是呢对我们的一种鼓励。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呢，也会带着大家的这个期待和喜爱支持去好好的再努力研发，或者说开展更多孩子们喜欢、孩子们热爱，对我们这个家庭家风然后有意义的各式的阅读推广活动。
0: 正是我们呼伦贝尔市图书馆有这么多像张珊珊主任一样的这样的年轻人，特别有后劲儿哈，去不断的去更新这样的一些活动哈，让更多我们呼伦贝尔地区的这个青少年们去受益哈。好，感谢您。好的，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哈。那书香润童心，红色星火传，一页页红色经典呢承载的是峥嵘岁月，一次次亲子共读也滋养少年初心，也愿我们的孩子们哈能够在书香当中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也在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在陪伴当中和孩子共同成长，在传承当中继续奋进。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出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1: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2: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心甘情愿爱你，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王铮亮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说起王铮亮，他1977年11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中国内地男歌手、音乐制作人，还是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的副教授。他呢，从小便具有音乐才能，五岁时听到电视剧《霍元甲》主题曲便能够写出简谱来，而后啊，在家人的支持下学习了手风琴，在四川音乐学院从附中一直读到了本科。在这期间呢，中学时期他曾迷恋过小虎队，便与两位朋友在校园成立了川音小虎队组合。17岁时开始在酒吧驻唱，以补贴家用，并缓解较高的学费压力。
1: 开怀。
0: 2007年的时候，参加了湖南卫视选秀节目《快乐男声》，获得了成都赛区四强、全国总决赛第十名的成绩。赛后发行首支个人单曲《肩上的翅膀》，从而正式出道。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王铮亮的这首《肩上的翅膀》。

0: 刚刚咱们有提到，王铮亮以前在酒吧驻唱，以补贴家用并缓解较高的学费压力。他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就有提到，说他在高一的时候，也就是大概95年的时候呢，一个月就能挣好几千块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赚的算是很多了，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羡慕他的家庭，羡慕他的才华，羡慕他赚钱的能力。而且王铮亮在就业男团里面还是他们兄弟几个的专属伴奏，歌曲只要听一遍，甚至有的时候只要给一个音，他就能够弹出曲子来，可以感觉出来他的音乐素养是真的非常厉害呀。虽然不是专业学习的声乐，但是他凭借卓而不群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能够深情款款，快歌呢则是热情奔放。同时他还具有相当的创作实力，是一位全能型的音乐人，不管是乐器作曲、声乐、和声编写、配器编曲等等，王铮亮可以说是全能的。他也是华语音乐最为需要的中坚力量。
1: 桃花开过，心不留余刻。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王铮亮演唱的歌曲《使命》。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王铮亮自弹自唱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我们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再配上王铮亮那真挚的演唱，能够很好的引起听众的共鸣，对于亲情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心扉。这首歌通过描绘生活当中的细节，比如说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和对亲情的珍视，还有这首歌歌词中的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等句子，瞬间就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童年的美好时光当中。而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则是道出了父母一生的辛劳与牵挂。可以说每当听这首歌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感触，什么年龄段的人听到这首歌的感触也是不同的。

其实一首好的歌曲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抵人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出来。

0: 我们听到的这首《生而不凡》是王铮亮为电视剧《寻你万家灯火》演唱的主题曲，以平凡奋斗者为切入点，通过励志的歌词与昂扬的旋律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念。歌词中“生而平凡却追逐不凡”的主题也是呼应了剧中人物的成长轨迹。当旋律的第一个音符在我们的耳畔响起，就如同推开了一扇通往梦想与坚持的大门。激昂又不失温暖的前奏，瞬间啊就抓住了大家的注意力，仿佛在召唤大家踏上一段充满未知与挑战的旅程。王铮亮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温暖且明亮，他用歌声将每一个音符都注入了灵魂，让整首歌充满了生命力。随着旋律的推进呢，大家会被深深地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情境之中。
1: 平凡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会遭遇到挫折，或许会感到迷茫，但当我们听到这首《生而不凡》的时候，心中呢就会涌起一股力量，它让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抵达成功的彼岸。让我们一起在王铮亮的歌声当中找寻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以王铮亮的这首《星夜》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4号，农历8月初4，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突破50,000，呼伦贝尔国际航空能级跃升；
1: 牙克石市工业园区消防站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0: 呼伦贝尔创新招聘模式，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空中通道连通内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近日，海拉尔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次突破50,000，创历史新高。多条国际及地区航线稳定运营，口岸服务效能持续升级。多方部门协同发力，让呼伦贝尔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愈发畅通。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李欣、宋阳的报道。
2: 伴随乌兰巴托航线航班平稳降落海拉尔，海拉尔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次突破50,000大关，创

0: 历史新高。至此，机场已稳定运营乌兰巴托、赤塔、香港、首尔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口岸运营能力迈上新台阶，为口岸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口岸人气攀升的背后，是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拓展。过去两年，市交通运输局坚持主动走出去，对接洽谈，靠前谋划布局，持续攻坚国际及地区航线，开辟培育工作。2025年4月29号，内蒙古唯一一条直飞香港地区航线实现首飞，打通了呼伦贝尔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通道。6月20号，中国呼伦贝尔至韩国首尔国际航线正式通航，东北亚空中走廊高效搭建。此前，为深化中俄跨境交通互联互通，市交通运输局随市外事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乌兰乌德，与俄方围绕航班保障、政策扶持等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乌兰乌德航线开通正加速推进，一条条航线的开通正是呼伦贝尔深入实施开放强势战略、主动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天一：
1: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对我市民航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部署，同时也是交通、机场、海关、边检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努力、高效协同的结果。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珍视成绩，加力奋进，继续会同各相关部门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强化服务保障，助力呼伦贝尔对外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
0: 口岸服务同样提质升级，呼伦贝尔机场持续深化与口岸联检单位、航空公司协同联动、旅客引导等全流程服务，保障出入境旅客出行顺畅高效。海拉尔边检站科学布警，提前预判客流高峰，利用协助外籍旅客网上填报入境卡、现场引导等举措，保证出入境顺利。海拉尔海关同步强化口岸监管服务，提前梳理出入境旅客常见行李物品、小件货物查验要点，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在严守国门生物安全、进出口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压缩通关耗时。年初至今，已有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经海拉尔航空口岸出入境。海拉尔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王伟：
2: 海拉尔边检站将进一步优化查验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以严密的管控举措、高效的通关服务，为推动跨境文旅深度融合及经贸往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0: 从一条航线到一张航线网，从单点突破到协同发力，五万人次的背后是呼伦贝尔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推动口岸经济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枢纽经济转型，建设开放强势的坚实步伐，也是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关键一环。口岸通达，开放致远，呼伦贝尔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连通未来。
3: 牙克石市工业园区消防站建设项目作为呼伦贝尔市级重点项目之一，是完善园区应急救援体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点民生工程。今年四月进场施工以来，工程各项建设任务目标正有序推进，将于九月末完成主体封顶。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的报道。
4: 走进牙克石市工业园区消防站项目施工现场，塔吊运转，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现场呈现一派火热攻坚建设景象。自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严抓工程质量，科学统筹施工工序，稳步推进基础施工各项任务。江苏金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庄宇：
5: 训练塔是十层，目前已完成六层，执勤楼承台已施工完毕，附属用房已经封顶完毕，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梁的浇筑，整体预计九月末封顶。
4: 该项目总投资2900万元，占地面积1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主要建设执勤楼、训练塔及配套附属设施， 四层框架结构执勤楼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承担消防执勤值守、日常办公等功能；十层专业训练塔，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为队伍实战实训、锤炼应急攻坚能力提供标准化场地。院内配套建设200米塑胶跑道等室外工程，全面完善消防站综合保障能力。项目计划2027年建成投用。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局长江小龙：
6: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基础设施短板，有效压缩应急出警响应时间，切实提升园区及周边区域火灾防控、抢险救援综合处置能力。
7: 聚力推进六个行动。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入开展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招聘活动形式，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广场，采取线下专场搭配线上直播带岗的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需求，拓宽各类群体就近就业渠道，以精细化就业服务兜牢民生底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8: 扎兰屯市把招聘会搬进了夜市，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汇聚24家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20个，招工1708人。招聘会还同步开启现场招聘与线上直播带岗，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全方位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的精准对接平台，让求职更便利，招工更高效。求职者代表徐凤丽：
9: 我正在参加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养老护理培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今天在这招聘会，我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顺利的话结束就能上岗。感谢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样的平台，帮助我们拓展就业渠道。
8: 企业代表杨丽静：
10: 人社就业部门举办的招聘会，给我们这些企业用工单位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扶持，企业非常受益。后续我们也会利用国家的好政策，努力的经营发展企业，扩大用工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
8: 根河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在当地冷机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现场各招聘展位有序排布，餐饮、快递、家政等岗位种类丰富，求职者穿梭其间，面对面咨询岗位薪资、用工条件，同步开启直播带岗，方便无法抵达现场的群众线上选岗。求职者吴俊勇：
11: 那作为一位刚刚毕业的一个应届生呢，一直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找到一个合适的岗位，不用远赴的外地就业。我现场投递心仪的岗位，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非常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就业平台，让我们年轻人可以扎根冷籍，在家乡就业发展。
8: 场地在变，惠民初心始终不变，一场场形式灵活的招聘专场，架起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奔赴的连心桥，岗位下沉，服务前移，线上线下双向赋能，让更多劳动者能够在家乡找到合适岗位，稳稳托起千家万户的幸福期盼。
4: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9月14号，岭上北部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至22摄氏度，最低气温0至9摄氏度。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6至18摄氏度。9月15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至22摄氏度，最低气温0下1至9摄氏度。岭西西部偏南风4到5级，岭东南部西北风2到3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7至18摄氏度。9月16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4至16摄氏度。岭西大部偏南风5到6级，岭东、岭西东北部偏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南风5到6级，14至23摄氏度。 9月17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8至16摄氏度，岭西西南风5到6级，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5到6级，岭东北部偏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到5级。海勒尔区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3到4级，16至28摄氏度。9月18号，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中雨，局地大雨，岭东南部晴见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9至27摄氏度，最低气温3至14摄氏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北风3到4级。海勒尔区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7至22摄氏度。9月19号，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5至25摄氏度，最低气温0至10摄氏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到6级，岭东南部、岭西东部西北风4到5级，岭西东北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勒尔区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5至15摄氏度。9月20号，岭西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至18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2至8摄氏度。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勒尔区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4至13摄氏度。
7: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市民，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1分钟。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上述三种警报信号全部示鸣完毕后，间隔10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鸣一遍。本次示鸣共进行2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2: 旗帜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牙克石市秋收农忙保供电，严防外破护线网；
3: 满洲里市小小护学岗，守护孩子平安路途；
7: 阿荣旗普及残疾预防知识，织密全民健康保障网。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金秋九月，牙克石市农业秋收作业即将全面铺开。日前， 牙克石输变电工区主动对接属地农业相关单位，明确秋收作业时间及作业范围，全面启动秋收期间电网防外破专项保电工作，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秋收生产顺利推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通讯员沙志宇的报道。
14: 秋收临近，连片麦地作物陆续成熟，大棚农事作业有序进行，各类农耕机械下地转场频次大幅提升，输电线路外破风险徒步攀升。牙克石输变电工区运维人员走进麦地，走访大棚，针对秋收农耕区域线路运行特点划定重点防控区段，对大挡距、湖垂偏低、跨道路、农田密集区等高危线路区段开展拉网式排查，落实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机制，加密人工巡检频次，清理线下障碍物，提前化解潜在风险。工区创新采用地面人工巡查加空中无人机巡检模式，补齐地面巡检盲区，依托无人机高空抓拍，实时监测农机作业动向，精准捕捉隐蔽性安全隐患，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提升巡检精准度和覆盖面。同时，运维人员面向沿线农户、土地承包主体、农机作业人员开展点对点安全宣讲，结合本地案例讲解线下作业安全规范，面对面叮嘱作业人员严守安全距离，杜绝违章操作。种植户翟立明：
15: 店里的同志们上门跟我们科普，讲了向下干活安全规矩，还有保护电力设施知识，跟我们说违规操作后果很严重，再三提醒我们作业时一定要守好安全距离，不能违章蛮干。
14: 牙克石输变电工区输电运维三班班长于永胜：
16: 为从源头杜绝外力破坏事件的发生，我们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防外破警示宣传工作，通过张贴警示标语、微信群推送安全提示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电力安全知识，提升群众互信安全意识。
14: 牙克石输变电工区与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紧盯秋收关键节点，严格落实防外破监控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线路特巡和安全宣传，动态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以严谨细致的运维举措，主动优质的供电服务，严防电网外力破坏事故发生，全力保障秋收期间辖区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3: 清晨迎着微凉的晨风，傍晚踏着落日余晖，满洲里市第12学校的校门口每天早晚都会上演一场温暖的守护。交警、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学校值班领导、任课教师、校园保安、家长志愿者准时集结，一支由多方力量组成的护学队伍穿梭于车流人海之间，守护着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平安路途。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孙刚的报道。
4: 开学以来，校园周边迎来接送高峰，往来车辆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身影涌动在街边，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护学岗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点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交警站在道路中央挥手疏导车流，劝导车辆减速慢行，短时停靠，急停急走，避免路口拥堵。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一边巡逻观望周边环境，细致排查治安隐患，一边留意横穿马路的孩童，及时上前提醒看护。学校教师和保安守好校门第一道关口，引导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有序进出校园。家长志愿者穿梭在人行道，牵起低年级小朋友的小手，护送他们平稳穿过马路。一句句轻声叮嘱，一次次暖心搀扶，平凡琐碎的瞬间拼凑成校门口最安心的风景。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外勤民警李杰：
17: 作为护学岗民警，我们紧盯校园周边出行高峰，通过定点执勤、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坚持警、校、家、社多方联动，合力守护学生平安上学路。在此也希望广大群众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尽量避开学校区域易拥堵路段， 接送学生车辆应急停急走，同时在途经学校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
4: 日复一日的磨合，让这套互学机制运转得越来越顺畅，各支力量分工清晰，配合默契，疏导交通流量，维持通行秩序，排查周边风险，把各类微小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奔赴校园，等候的家长们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学生家长李丽杰：
18: 每天接送孩子最担心路上不安全，如今路口有这么多人照看，不用再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把孩子送到这里，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4: 不少孩子路过执勤人员身旁时，会扬起稚嫩的小脸，送上一声甜甜的问候。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好，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谢意。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当日值班负责人、第十二学校团委书记马兰：
18: 护学工作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贵在我们长久的坚持。每一天，学校都安排值班干部、一线教师在岗值守，与公安执勤力量、热心家长紧密的配合，紧盯校门口的每一处细节，留意孩子们的通行状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常态化开展周边安全的排查，将安全防线扎紧扎牢。
4: 小小护学岗，连着千家万户的牵挂，关乎孩子们的平安成长。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护学路上的守护者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责任驱散出行风险，用温情守护一路繁花。警校家三方携手并肩，织密校园周边安全防护网，让畅通有序成为街头常态，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为孩子们平安美好的求学时光保驾护航。
1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为进一步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二中旗残联联合卫生健康委、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单位开展残疾预防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爱残疾人的浓厚氛围。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19: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讲残疾预防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相关政策，系统普及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疾病伤害等致残风险的科学预防知识与实用防护方法，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认真学习。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康复科普宣讲等便民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日常健康疑问，普及科学康复常识。同时，现场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专区，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情绪调试指导，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阿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20: 残疾预防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做好残疾预防工作核心在于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广泛参与。我们残联将在残疾预防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宣传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持续增强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同时也倡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主体责任，主动学习残疾预防知识，积极参与各项预防行动，携手共建共享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3: 根河市红豆小镇满归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独特的康养环境催生了特色健身文旅场景，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健身项目表演悄然走红，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新晋旅游看点，为小镇文旅发展注入了活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的报道。
21: 林海苍翠，清风徐徐，凉爽舒适的气候格外适宜休闲康养。随着生态文旅氛围愈发浓厚，当地群众除了日常跑步、慢走等休闲运动，节奏舒缓、修身养性的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养生健身项目也成为居民日常休闲锻炼的主流选择。群众陈永梅：
22: 我们每天6:30出来，然后差不多就是7:30
1: 再练一套太极拳，觉得对身体特别好。以前吧，就是一直坐办公室，没有从事这个体力劳动，就总觉得不是腰酸呐、背疼啊，就是总有各种小毛病吧。去医院看呢，也没啥大问题，所以后来就是通过别人推荐，我就开始练这个太极拳。哎，练了两年以后，就觉得哎，这腿也有劲儿了，身体也好了，那些小病小痛的也都没有了。
21: 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扎实的群众健身基础，当地健身爱好者组成的表演队伍频频亮相小镇各类文旅场景，成为一道灵动的风景线。在民宿庭院、文旅市集、镇区文艺汇演现场，表演者身着素雅服饰，伴着悠扬舒缓的古风乐曲从容展演，打太极拳时招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起势沉稳，收势从容，一招一式舒缓连贯，尽显传统武术的气韵风骨。演练八段锦时，动作规整柔和，开合有度，抬手、俯身、转身、点脚一气呵成，气息与动作完美契合，舒缓治愈。灵动的舞禽戏模仿鸟兽姿态，惟妙惟肖，生动自然，兼具趣味性与养生性。精彩的传统健身表演吸引了大批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不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纷纷跟着模仿学习，沉浸式体验满归小镇的康养氛围。常态化的健身表演不仅丰富了小镇文旅体验内容，盘活了基层群众文化资源，更深度弘扬了传统养生文化，极大地提升了满归红豆小镇的文化底蕴和文旅氛围感，让生态康养、文化休闲成为小镇鲜明的文旅名片。
7: 为进一步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压实居民环境主体责任，切实改善平房片区人居环境，近日八堰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平房住户，开展门前三包责任制入户宣传活动，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居住环境，共建整洁优美社区家园。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平房居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详细讲解门前三包的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的具体责任内容，同时针对修缮改建房屋的居民提醒告知安全生产规定和清理建筑垃圾须知，并重点告知居民需及时清理门前生活垃圾、杂物堆积，保持门前路面干净整洁，自觉爱护门前绿植、公共设施，杜绝乱搭乱建、乱摆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针对平房区环境卫生常见问题，工作人员现场耐心答疑，让居民知晓自身责任与管理要求，深刻理解落实门前三包对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社区风貌的重要意义。此次入户宣传有效提升了居民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推动门前三包政策深入人心、落地落实。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共同行动，捍卫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共同建设诚信社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1: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十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

0: 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9: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0: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 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沈月月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内蒙古调研，车俊、张延坤参加；
1: 王伟忠会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一行；
2: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开幕。
2: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7个创新点位布局，让人工智能长在特色产业上。
1: 两台精品剧目里的内蒙古家国温情，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7号至9月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车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参加。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介绍，深入实地调研，采取4部2职方式，赴工程项目作业区、村庄及农牧民家中，与基层干部群众和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崔丽娟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感受到，202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锚定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在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过程中，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攻坚克难，全力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调研组认为，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北工程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水定律、人沙和谐，坚持系统观念，聚焦工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加强相互协同，强化科技支撑，创新建管并重全生命周期管护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充分调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牧民积极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大力宣传三北工程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力量。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易军、全国政协常委印红、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等参加调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介绍相关情况。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泽湘及来访企业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产业，围绕6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锚定特色优势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李泽湘教授等科创专家在科技攻关、人才引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引荐集聚更多优质科研资源、创新力量，同我 区开展务实合作，希望企业家们立足内蒙古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要素保障有力的独特优势，在自动驾驶、智慧矿山、无人化作业、机器人研发制造、高端医疗装备示范应用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在内蒙古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李泽湘表示，非常看好内蒙古的发展机遇与产业潜力，科创体系企业将立足内蒙古产业基础，围绕平台共建、人才培养、场景落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他说，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在人才培养、场景挖掘等方面的对接联动，充分发挥双方资源禀赋，助力内蒙古制造业提质升级，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保障事宜，审议自治区15/5相关规划。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内蒙古自治区15/5消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强规划执行和制度建设，坚持标本兼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企业依法从严惩处，强化行刑衔接，对监管执法宽松软甚至放水的严肃追责问责。要聚焦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厂中厂、园中园、高层民用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持续深化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油烟管道等专项治理，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严防秋季森林草原火灾，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提早做好中秋国庆节日市场保供、重大场所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社会治安防控、值班值守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保障事宜，要求强化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管理，规范资金拨付、使用和绩效评价，紧盯养老服务领域风险隐患，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守好养老钱、保命钱。会议还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15/5水安全保障规划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本级预备费管理办法。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李玉刚做的关于提请任职人员情况的说明，戴钦做的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 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局长吴苏海做的关于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旭军做的关于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伟做的关于自治区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高占胜做的关于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子江做的关于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郝松山做的关于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秀明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宇春做的关于检查预算法、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农牧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志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杨宗仁做的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翟英俊做的关于文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赵大勇做的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纪晓青做的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范明师做的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林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2: 随着内蒙古人工智能加行动7个创新点位全面铺开，从新能源智慧调度到羊绒、钢铁冶金等行业垂直大模型落地，一场让 AI 长在特色产业上的本土化突围正在内蒙古上演。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7个创新点位布局让人工智能长在特色产业上，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3: 走进薛家湾供电公司的智慧调度大厅，大屏幕上实时呈现智慧虚拟电厂平台的运行图景。这座云端电厂已经聚合了56户时长主体，总规模达到196.08兆瓦。薛家湾供电公司营销服务部主管李彦超：
4: 我公司虚拟电厂运营平台已正式投运，目前已实现全部自营充电桩入市和全绿电采购，购电单价较代理购电价格降低0.12元。
3: 虚拟电厂是 AI 在新能源管控领域的本土定制，类似的探索正在更多产业生根。在包头，包钢股份一号转炉投用了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制造智慧炼钢大模型，冶炼效率提升6%以上，吨钢综合成本下降1.5%。在鄂尔多斯，全球首个羊绒产业多模态大模型和智慧羊绒产品设计智能体正在研发，聚焦版型设计同质化、质量控制、精准度低、原料分级不科学等痛点，推动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在呼伦贝尔，农业生产多智能体时空大模型重大专项已经启动，覆盖玉米、大豆等8种农作物耕种管收全流程。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指出，刚性需求牵引、真实数据喂养，让 AI 有了掌上产业的动力，而政策兜底让这些动力持续释放。辛卓宇：
5: 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精准聚焦重点领域，打出资金分担风险，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提供支撑，体制允许试错的组合权，政府以资源投入换取企业试错的底气，企业以技术创新回应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推动形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以及产业受益的良性循环。
1: 这几天，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火热进行。内蒙古精选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和原创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首都舞台，全方位展现本土文艺创作的实力与内蒙古大地的独特魅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我从草原来》将长调、曼汉调、乌力格尔、民俗舞蹈等经典艺术形式融入现代舞台，娓娓讲述黄河风物、民俗传承、民族互助的内蒙古故事，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杂技剧《美好生活》创新杂技加戏剧加舞蹈的融合演绎方式，把高难度的内蒙古杂技技艺融入真实剧情，两台剧目立足内蒙古沃土，创新艺术表达，收获观众好评。北京观众宁瑞忠：
7: 看着赏心悦目，不管是视觉啊，包括精神的感染力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6: 北京观众前进：
8: 每一个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以艺术的形式来体现内蒙的一个发展景象。
6: 两台剧目表现形式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温暖内核，把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藏在一个个真实故事里。我从草原来重现3000孤儿入内蒙等经典温情往事，诉说各族群众互帮互助、相守相伴的真挚情谊，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厚底蕴。美好生活用接地气的乡村故事，展现内蒙古儿女扎根故土、勤恳奋斗、共建家园的朴质担当。两台剧目以小故事讲述大时代，从民俗传承、家园建设、邻里同心的点滴展示中，勾勒出内蒙古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前行的美好途径。我从草原来导演呼格吉勒图：
9: 通过节目也能呈现出我们内蒙古的发展繁荣的景象。我们一直在秉持的一种想法，就是说通过我们内蒙古的文艺作品能展现出我们内蒙古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也能更好地讲好我们内蒙古自己的故事。
2: 请听简讯。9月14号，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自治区启动仪式在通辽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集中展现推普工作生动实践。14号到20号，全区范围内将开展普通话加职业技能培训、中华经典诵写讲、经典润乡土等活动。
1: 9月14号，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内容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承办的聚美中国内蒙古片采风调研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本次活动是聚美中国采风调研活动第三站，共有24位国内知名编剧、导演、制片人和影视机构、网络平台相关负责人参与。
2: 近日，内蒙古大学批准在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点下新增设技术转移培养方向，这是内蒙古首次设立技术转移培养方向的学历教育，将填补我区高层次技术转移专业化人才培养领域空白。 该培养方向学习方式为非全日制，学制两年半，自2027年起正式招生。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出现了分散性的小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为 6.1 毫米，鄂尔多斯市东北部阴山岩山及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西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出现了6-7级的冷空气大风。
0: 气温方面，昨天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气温下降6到8度，今天白天上述地区气温显著回升，西部及东南部高温在24到30度，中部偏东及东北部地区高温在13度到23度之间。
1: 未来三天全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仅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鄂尔多斯市有分散小雨，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赤峰市西北部有4-5级短17级的偏西风。近期没有明显的天气过程，天气晴好，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听众朋友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做好防寒保暖，以防感冒。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短期天气预报。14号20点到15号20点，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或偏南风。
1: 15号20点到16号20点，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西南部多云有小雨，其中鄂尔多斯市南部局地有中雨，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南风。
0: 16号20点到17号20点，鄂尔多斯市东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级西南风。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晴，9度到26度；巴彦浩特晴，15度到24度；乌海晴，11度到28度；临河晴转多云，12度到29度；包头晴转多云，11度到28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吉宁晴转多云，6度到25度。二林浩特晴，9度到30度；锡林浩特晴，7度到26度；嵩山晴转多云，10度到28度；科尔沁晴，12度到26度；乌兰浩特晴，9度到2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5度到19度；满洲里晴，3度到20度。

0: 听众朋友，本周内蒙古大部地区天气以晴为主，但是昼夜温差较大，各地昼夜温差达到了10度以上，局地昼夜温差达到了15度以上。同时呢，全区大部地区风力较大，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已连续3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今天上午9点再次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将受到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预计未来3天

全区将持续晴好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降雨稀少，仅阿拉善盟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呼伦贝尔市等地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东部地区夜间的气温会降到3度左右了。建议各地及时掌握天气变化情况，抢晴收获，及时晾晒和收储。听众朋友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服装，以免受凉。另外呢，目前内蒙古的花粉季啊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了，过敏高峰即将消退，持续多个月的过敏导致的呼吸道刺激风险也会同步解除，普通过敏人群不适症状将逐步缓解消失，花粉过敏人群也不必再为花粉过敏担忧了。

0: 好，下面是森林草原火险气象预报。预计14号20点，呼伦贝尔市西部、通辽市大部、赤峰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乌海市大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包头市东部局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以及大青山、贺兰山和黑河湿地地区等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重点关注。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一路上乘着风踏着浪，这首歌呢是经典动漫《神印王座》的片尾曲，歌曲呢紧扣动漫热血冒险的剧情，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感充满了力量感。歌词当中，一路上披着风踏着浪勇往前行，完美的诠释了主角们并肩前行无畏艰险的成长姿态。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周深的歌声走进迷宫的世界。这首歌曲呢，是在2026年1月份正式上线。歌曲以大唐宫廷悬疑探案为背景，编曲融入了弦乐、琵琶等传统的乐器，勾勒出盛唐的恢弘大气，又营造出迷雾重重的悬疑氛围。周深呢，用极具层次感的演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金莎的《星月神话》这首歌呢，是2010年穿越剧《神话》的一首插曲，由金莎亲自包揽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啊，最初提交给唱片公司的时候呢，并没有被看好，却凭借着细腻的情感、婉转的旋律，深得剧组的青睐。最后呢，是被用作于剧中的插曲。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诉说着穿越千年的爱恋与思念。发行之后，迅速火遍大街小巷，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古风情歌的那首《白月光》。

林俊杰的这首作品依旧保持着超高的水准，歌曲以爱与遗憾、宿命与执念为核心，这首歌就是《怨与愁》。林俊杰呢，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感情里的遗憾、不舍与深深的眷恋娓娓道来，把成年人世界里的爱而不得的无奈与纠结演绎得淋漓尽致。来听这首《怨与愁》。

生活呢，总需要一点甜蜜与治愈，就像告五人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不是就能瞬间点亮心情的存在呢？告五人一直以清新治愈的曲风深受大众的喜爱，这首歌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旋律朗朗上口，充满着童真与浪漫，仿佛喝下这瓶魔法药水就会忘掉所有的烦恼。

0: 勇气。
1: 下面一首充满青春回忆的经典金曲，来自于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是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的俏皮，节奏也是动感十足，洗脑的副歌部分让人一听啊，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每当旋律响起，我相信就会勾起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在欢快的节奏里放下所有不开心，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吧。

古风雅韵，情意绵长，张靓颖与张杰联袂演唱的《燕归巢》，带你感受中式浪漫的温柔。歌词呢是特别具有画面感的，勾勒出了江南烟雨、归雁还乡的唯美景致，同时呢也暗含着思念故里、期盼归人的深情。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在耳畔缓缓展开。

下面这首歌呢，同样来自于张杰的作品《天下》。这首歌是霸气十足的古风金曲，歌曲发行于2008年，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歌曲以家国天下、儿女情长为主题，旋律大气磅礴，节奏可以说是铿锵有力，融入了古风元素与流行摇滚，尽显豪迈气势。

活力满满，热情四溢。蔡依林的《日不落》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阳光与能量。这首歌传递出永远炙热、永远鲜活的情感态度。蔡依林灵动的嗓音搭配轻快的舞曲节奏，让这首歌成为经典的流行舞曲。即便过去很多年，依旧是传唱度很高的热门歌曲之一。无论随时聆听啊，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活力与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这首歌呢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旋律其实带有淡淡的一种忧伤，缓缓地展开，将前世今生似曾相识的宿命感演绎出来。薛之谦呢，用他独特的低沉嗓音，带着淡淡的忧伤，诉说着相遇的惊喜，思念的煎熬，情感真挚动人，每一句歌词都能戳中听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同样来自于薛之谦的《天外来物》是一首温柔至极的抒情歌曲，歌曲当中以天外来物为比喻，将心爱的人比作独一无二、珍贵无比的存在，用平淡细腻的文字来表达出那种极致的偏爱与珍惜。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的《木兰》。日常忙碌之余呢，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歌放松的时间。疲惫时听听轻快的旋律，迷茫时听听励志的歌曲，让音乐呢舒缓身心，让自己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场山海。
1: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4号，农历8月初4，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突破50,000，呼伦贝尔国际航空能级跃升；
1: 牙克石市工业园区消防站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0: 呼伦贝尔创新招聘模式，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空中通道连通内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近日，海拉尔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次突破50,000，创历史新高，多条国际及地区航线稳定运营，口岸服务效能持续升级，多方部门协同发力，让呼伦贝尔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愈发畅通。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李欣、宋阳的报道。
2: 伴随乌兰巴托航线航班平稳降落海拉尔，海拉尔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次突破50,000大关，创历史新高。至此，机场已稳定运营乌兰巴托、赤塔、香港、首尔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口岸运营能力迈上新台阶，为口岸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口岸人气攀升的背后，是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拓展。过去两年，市交通运输局坚持主动走出去，对接洽谈，靠前谋划布局，持续攻坚国际及地区航线，开辟培育工作。2025年4月29号，内蒙古唯一一条直飞香港地区航线实现首飞，打通了呼伦贝尔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通道。6月20号，中国呼伦贝尔至韩国首尔国际航线正式通航，东北亚空中走廊高效搭建。此前，为深化中俄跨境交通互联互通，市交通运输局随市外事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乌兰乌德，与俄方围绕航班保障、政策扶持等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乌兰乌德航线开通正加速推进，一条条航线的开通正是呼伦贝尔深入实施开放强势战略、主动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天一：
3: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市委市政府对我市民航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部署，同时也是交通、机场、海关、边检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努力、高效协同的结果。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将珍视成绩，加力奋进，继续会同各相关部门，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强化服务保障，助力呼伦贝尔对外开放水平再上新台阶。
2: 口岸服务同样提质升级，呼伦贝尔机场持续深化与口岸联检单位、航空公司协同联动，旅客引导等全流程服务，保障出入境旅客出行顺畅高效。海拉尔边检站科学布警，提前预判客流高峰，利用协助外籍旅客网上填报入境卡、现场引导等举措，保证出入境顺利。海拉尔海关同步强化口岸

0: 监管服务，提前梳理出入境旅客常见行李物品、小件货物查验要点，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在严守国门生物安全、进出口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压缩通关耗时。年初至今，已有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旅客经海勒尔航空口岸出入境。海勒尔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王伟：
1: 海勒尔边检站将进一步优化查验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以严密的管控举措、高效的通关服务，为推动跨境文旅深度融合及经贸往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0: 从一条航线到一张航线网，从单点突破到协同发力，50000人次的背后是呼伦贝尔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推动口岸经济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枢纽经济转型，建设开放强势的坚实步伐，也是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关键一环。口岸通达，开放致远，呼伦贝尔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连通未来。
2: 牙克石市工业园区消防站建设项目作为呼伦贝尔市级重点项目之一，是完善园区应急救援体系、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点民生工程。今年四月进场施工以来，工程各项建设任务目标正有序推进，将于九月末完成主体封顶。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的报道。
3: 走进牙克石市工业园区消防站项目施工现场，塔吊运转，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加紧作业，现场呈现一派火热攻坚建设景象。自开工建设以来，施工单位紧盯工期节点，严抓工程质量，科学统筹施工工序，稳步推进基础施工各项任务。江苏金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庄宇：
4: 训练塔是10层，目前已完成6层，执勤楼承台已施工完毕，附属用房已经封顶完毕，目前正在进行基础梁的浇筑，整体预计9月末封顶。
3: 该项目总投资2900万元，占地面积18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主要建设执勤楼、训练塔及配套附属设施。4层框架结构执勤楼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承担消防执勤值守、日常办公等功能。10层专业训练塔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为队伍实战实训、锤炼应急攻坚能力提供标准化场地。院内配套建设200米塑胶跑道等室外工程，全面完善消防站综合保障能力。项目计划2027年建成投用。牙克石市消防救援局局长江小龙：
5: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工业园区消防救援基础设施短板，有效压缩应急出警响应时间，切实提升园区及周边区域火灾防控、抢险救援综合处置能力。
6: 聚力推进6个行动。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入开展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不断创新招聘活动形式，把就业服务延伸到商圈广场，采取线下专场搭配线上直播带岗的模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需求，拓宽各类群体就近就业渠道，以精细化就业服务兜牢民生底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7: 扎兰屯市把招聘会搬进了夜市，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汇聚24家优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420个，招工1708人。招聘会还同步开启现场招聘与线上直播带岗，线上线下双向联动，全方位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的精准对接平台，让求职更便利，招工更高效。求职者代表徐凤丽：
8: 我正在参加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养老护理培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今天在这招聘会，我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顺利的话结束就能上岗。感谢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样的平台，帮助我们拓展就业渠道。
7: 企业代表杨丽静：
9: 人社就业部门举办的招聘会，给我们这些企业用工单位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扶持， 企业非常受益。后续我们也会利用国家的好政策，努力地经营发展企业，扩大用工岗位，吸纳更多的劳动者就业。
7: 根河市多部门联动发力，在当地冷机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现场各招聘展位有序排布，餐饮、快递、家政等岗位种类丰富，求职者穿梭其间，面对面咨询岗位薪资、用工条件，同步开启直播带岗，方便无法抵达现场的群众线上选岗。求职者吴俊勇：
10: 能作为一位刚刚毕业的一个应届生呢，一直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找到一个合适的岗位，不用远赴的外地就业。我现场投递心仪的岗位，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非常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就业平台，让我们年轻人可以扎根冷籍，在家乡就业发展。
7: 场地在变，惠民初心始终不变，一场场形式灵活的招聘专场，架起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奔赴的连心桥，岗位下沉，服务前移，线上线下双向赋能，让更多劳动者能够在家乡找到合适岗位，稳稳托起千家万户的幸福期盼。
3: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9月14号，岭上北部有分散阵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至22摄氏度，最低气温0至9摄氏度。岭上北部、岭西东北部偏西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偏西风3到4级转偏西风2到3级，6至18摄氏度。9月15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至22摄氏度，最低气温0下1至9摄氏度。岭西西部偏南风4到5级，岭东南部西北风2到3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7至18摄氏度。9月16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8至29摄氏度，最低气温4至16摄氏度。岭西大部偏南风5到6级，岭东、岭西东北部偏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偏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南风5到6级，14至23摄氏度。9月17号，全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8至16摄氏度。岭西西南风5到6级，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5到6级，岭东北部偏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多云，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3到4级，16至28摄氏度。9月18号，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中雨，局地大雨，岭东南部晴见多云，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9至27摄氏度，最低气温3至14摄氏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4到5级，岭西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东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到4级，7至22摄氏度。9月19号，岭上北部和岭东北部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小雨，最高气温15至25摄氏度，最低气温0至10摄氏度。岭西西部西北风5到6级，岭东南部、岭西东部西北风4到5级，岭西东北部偏北风4到5级，岭上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小雨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5至15摄氏度。9月20号，岭西南部小雨，其余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1至18摄氏度，最低气温0下2至8摄氏度。岭上、岭东、岭西东北部西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4至13摄氏度。
6: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全市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性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防空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10点至10点35分。二、防空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市民，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 间隔一分钟。

0: 预先警报，鸣三十六秒，停二十四秒，反复三遍，时间三分钟。空袭警报，鸣六秒，停六秒，反复十五遍，时间三分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三分钟。上述三种警报信号全部示鸣完毕后，间隔十分钟，按相同顺序重复示鸣一遍。本次示鸣。 共进行两轮。三，有关要求。防空警报示鸣期间，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无需恐慌，请保持正常工作、生产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 总监制苏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牙克石市秋收农忙保供电，严防外破户线网；满洲里市小小护学岗，守护孩子平安路途；
0: 阿荣旗普及残疾预防知识。
4: 致密全面健康保障网。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金秋九月，牙克石市农业秋收作业即将全面铺开。日前，牙克石输变店工区主动对接属地农业相关单位，明确秋收作业时间及作业范围。
5: 全面启动秋收期间，电网防外破专项保电工作，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护航秋收生产顺利推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胡思乐、江怡静、童学源、沙之宇的报道。
6: 秋收临近，连片麦地作物陆续成熟，大棚农事作业有序进行，各类农耕机械下地转场频次大幅提升，输电线路外破风险徒步攀升。
5: 牙克石输变店工区运维人员走进麦地，走访大棚，针对秋收农耕区域线路运行特点划定重点防控区段，对大档距、胡锤偏低、跨道路、农田密集区等高危线路区段开展拉网式排查，落实分片包干责任到人机制，加密人工巡检频次，清理线下障碍物，提前化解潜在风险。工区创新采用地面人工巡查加空中无人机巡检模式，补齐地面巡检盲区，依托无人机高空抓拍，实时监测农机作业动向，精准捕捉隐蔽性安全隐患，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提升巡检精准度和覆盖面。 同时，运维人员面向沿线农户、土地承包主体、农机作业人员开展点对点安全宣讲，结合本地案例讲解线下作业安全规范，面对面叮嘱作业人员严守安全距离，杜绝违章操作。种植户翟立明，
7: 店里的同志们上门给我们科普，讲了向下干活安全规矩，还有保护电力设施知识。 跟我们说，违规操作后果很严重，再三提醒我们，作业时一定要守好安全距离，不能违章蛮干。
5: 牙克石输变店工区输电运维三班班长于永胜，
8: 为从源头杜绝外力破坏事件的发生，我们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防外破警示宣传工作，通过张贴警示标语、微信群推送安全提示等多种形式，常态化普及电力安全知识，提升群众护线安全意识。
5: 牙克石输变店工区于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紧盯秋收关键节点，严格落实防外破监控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常态化开展线路特巡和安全宣传，动态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以严谨细致的运维举措，主动优质的供电服务，严防电网外力破坏事故发生，全力保障秋收期间辖区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1: 清晨迎着微凉的晨风，傍晚踏着落日余晖。满洲里市第12学校的校门口，每天早晚都会上演一场温暖的守护。交警、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学校值班领导、任课教师、校园保安、家长志愿者准时集结，一支由多方力量组成的护学队伍，穿梭于车流人海之间，守护着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平安路途。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孙刚的报道。
2: 开学以来，校园周边迎来接送高峰，往来车辆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身影涌动在街边，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护学岗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点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交警站在道路中央，挥手疏导车流，劝导车辆减速慢行，短时停靠，急停急走，避免路口拥堵。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一边巡逻观望周边环境，细致排查治安隐患，一边留意横穿马路的孩童，及时上前提醒看护。学校教师和保安守好校门第一道关口，引导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有序进出校园。家长志愿者穿梭在人行道，牵起低年级小朋友的小手，护送他们平稳穿过马路。一句句轻声叮嘱，一次次暖心搀扶，平凡琐碎的瞬间拼凑成校门口最安心的风景。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外勤民警李杰：
3: 作为护学岗民警，我们紧盯校园周边出行高峰，通过定点执勤、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坚持警、校、家、社多方联动，合力守护学生平安上学路。在此也希望广大群众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尽量避开学校区域易拥堵路段，接送学生车辆应急停急走，同时在途经学校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
2: 日复一日的磨合，让这套护学机制运转得越来越顺畅，各支力量分工清晰，配合默契，疏导交通流量，维持通行秩序，排查周边风险，把各类微小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看着孩子们蹦蹦跳跳奔赴校园，等候的家长们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学生家长李丽杰：
4: 每天接送孩子最担心路上不安全，如今路口有这么多人照看，不用再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把孩子送到这里，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2: 不少孩子路过执勤人员身旁时，会扬起稚嫩的小脸，送上一声甜甜的问候。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好，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谢意。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当日值班负责人、第十二学校团委书记马兰：
4: 护学工作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贵在我们长久的坚持。每一天，学校都安排值班干部、一线教师在岗值守，与公安执勤力量、热心家长紧密的配合，紧盯校门口的每一处细节，留意孩子们的通行状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常态化开展周边安全的排查，将安全防线扎紧扎牢。
2: 小小护学岗，连着千家万户的牵挂，关乎孩子们的平安成长。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护学路上的守护者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责任驱散出行风险，用温情守护一路繁花。警校家三方携手并肩，织密校园周边安全防护网，让畅通有序成为街头常态，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为孩子们平安美好的求学时光保驾护航。
6: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0: 为进一步普及残疾预防科学知识，二中级残联联合卫生健康委、妇幼保健院等多家单位开展残疾预防主题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爱残疾人的 浓厚氛围。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马艳玲的报道。
7: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广泛宣讲残疾预防及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相关政策，系统普及出生缺陷、发育障碍、疾病伤害等致残风险的科学预防知识与实用防护方法，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咨询、认真学习。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康复科普宣讲等便民服务，细致解答群众日常健康疑问，普及科学康复常识。同时，现场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专区，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情绪调试指导，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阿荣奇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8: 残疾预防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做好残疾预防工作核心在于关口前移、源头防控，离不开全社会协同发力、广泛参与。我们残联将在残疾预防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健全常态化宣传教育工作机制，推动残疾预防工作宣传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持续增强群众残疾预防意识，同时也倡导广大群众树立健康主体责任，主动学习残疾预防知识，积极参与各项预防行动，携手共建共享健康幸福的美好生活。
1: 根河市红豆小镇满归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独特的康养环境催生了特色健身文旅场景，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健身项目表演悄然走红，成为当地极具特色的新晋旅游看点，为小镇文旅发展注入了活力。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郭启明的报道。
9: 林海苍翠，清风徐徐，凉爽舒适的气候格外适宜休闲康养。随着生态文旅氛围愈发浓厚，当地群众除了日常跑步、慢走等休闲运动，节奏舒缓、修身养性的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传统养生健身项目也成为居民日常休闲锻炼的主流选择。群众陈永梅：
10: 我们每天6:30出来，然后差不多就是7:30再练一套太极拳，觉得对身体特别好。以前吧，就是一直坐办公室，没有从事这个体力劳动，就总觉得不是腰酸呐、背疼啊，就是总有各种小毛病吧。去医院看呢，也没啥大问题，所以后来就是通过别人推荐，我就开始练这个太极拳。哎，练了2年以后，就觉得哎，这个腿也有劲儿了，身体也好了，那些小病小痛的也都没有了。
9: 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扎实的群众健身基础，当地健身爱好者组成的表演队伍频频亮相小镇各类文旅场景，成为一道灵动的风景线。在民宿庭院、文旅市集、镇区文艺汇演现场，表演者身着素雅服饰，伴着悠扬舒缓的古风乐曲从容展演，打太极拳时招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起势沉稳，收势从容，一招一式舒缓连贯，尽显传统武术的气韵风骨。演练八段锦时，动作规整柔和，开合有度，抬手、俯身、转身、点脚一气呵成，气息与动作完美契合，舒缓治愈。灵动的五禽戏模仿鸟兽姿态，惟妙惟肖，生动自然，兼具趣味性与养生性。精彩的传统健身表演吸引了大批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不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纷纷跟着模仿学习，沉浸式体验满归小镇的康养氛围。常态化的健身表演不仅丰富了小镇文旅体验内容，盘活了基层群众文化资源，更深度弘扬了传统养生文化，极大地提升了满归红豆小镇的文化底蕴和文旅氛围感，让生态康养、文化休闲成为小镇鲜明的文旅名片。
0: 为进一步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压实居民环境主体责任，切实改善平房片区人居环境，近日巴彦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平房住户，开展门前三包责任制入户宣传活动，引导居民自觉维护居住环境，共建整洁优美社区家园。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平房居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详细讲解门前三包的 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的具体责任内容。同时，针对修缮改建房屋的居民提醒告知安全生产规定和清理建筑垃圾须知，并重点告知居民需及时清理门前生活垃圾、杂物堆积，保持门前路面干净整洁，自觉爱护门前绿植、公共设施，杜绝乱搭乱建、乱摆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针对平房区环境卫生常见问题，工作人员现场耐心答疑，让居民知晓自身责任与管理要求，深刻理解落实门前三包对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社区风貌的重要意义。此次入户宣传有效提升了居民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推动门前三包政策深入人心、落地落实。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2: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草原上的歌者啊，大家都会对腾格尔比较熟悉。他的嗓音像草原上的风，粗犷而深情。他的歌声呢，就像天上的云，辽阔而自由。他被歌迷亲切地称为是蒙叔，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用生命在歌唱的蒙古族汉子。1960年，腾格尔出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齐齐啊，小的时候呢，外婆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腾格尔，意思是蓝天。他从小在草原上奔跑，跟着外婆放羊，跟着父亲听歌。他考进天津音乐学院学三弦啊，却走上了歌唱的路。1986年，他写下了《蒙古人》，从此啊，乐坛有了一个无法复制的腾式唱腔。今天的袅袅余音，我们就来聆听腾格尔从草原到天堂，用歌声丈量天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首先提到腾格尔，我们必须要听到他的这首《蒙古人》，可以说这首歌是唱给草原的驰骋。1986年，在东方歌舞团举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上，腾格尔演唱了《蒙古人》，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曲。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牧人家里。这首歌。

是哺育我成长的苗壤，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

提到了蒙古人，自然不能不提到天堂。天堂和蒙古人却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唱给故乡的情书。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这首《天堂》创作于1997年，腾格尔呢只是用了一个星期啊就完成了词曲。歌名虽然叫《天堂》，但腾格尔唱的啊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天堂，而是他心中最美丽的故乡鄂尔多斯草原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一首歌啊是我对家乡最真挚的感情。副歌部分那段啊，我爱你我的家，他用几乎是撕裂般的声音唱出来，把对草原的爱唱到了极致。这首歌呢还获得了第6届5个一工程奖，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

每当听到腾格尔的声音啊，总是觉得他是那么的有魅力、有个性、有特点，是不是？其实啊，腾格尔的歌声，很有草原的味道，家乡的味道。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就是唱给父母的一种思念。一听到这个名字啊，大家都会想起另一个名字，席慕容，对吧？腾格尔用他特有的嗓音，把席慕容不能用母语来诉说的乡愁唱的是荡气回肠。他的版本不同于德德玛的深沉醇厚，多了一份苍茫辽阔，像草原上的风，带着父亲的身影和母亲的歌声。

豪放中带着深沉，对吗？这就是腾格尔的声音特点。提到他唱过的歌，除了草原还有西安，我们一起来听绿色西安。

腾格尔用30多年的歌声啊，唱出了一个蒙古汉子的全部的情感。他的一生呢，有过辉煌，也有过低谷。他开过酒楼，投资过企业，也经历过破产，经历过离婚，也失去过最爱的女儿。但不管生活怎么变，他一直都在唱。腾格尔说，音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还能唱，我就会一直唱下去。到如今，腾格尔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啊，用他的歌声告诉所有人，真正的歌者永远不会老。好朋友们，今天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最后用腾格尔的这首传说结束今天的节目，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9月14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称，乌军针对性袭击导致为该市供电的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全市已连续4天完全断电，恢复时间无法确定。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单位和生命保障系统目前依靠备用电源供电，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14号获悉，第19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澳门举办。活动立足文化搭台、经贸畅系初衷，依托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优势，将进一步深化文旅经贸合作，促进两岸及海内外人文交流。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真的想寻求核武器，就不会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泽西西扬指出，以色列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为何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此表示抗议？他还表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进行狂轰滥炸，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万多名无辜平民，却依然受到包庇，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约旦亚喀巴经济特区管理局环境与公共安全事务专员尼达勒乌兰当地时间14号证实，亚喀巴工业综合体内一日本企业发生氨气泄漏事件，造成11人中毒或轻度中毒，目前泄漏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 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第二，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知识科普。现在网上有很多健康知识信息，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青春起飞的潇洒。

0: 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女子足球比赛今天开打，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首轮比赛呢是5-1，大比分战胜中国香港女足。比赛刚结束不久，稍后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一下。亚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今天全部结束，在中午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篮是105-61大胜菲律宾男队，那三战全胜拿到小组第一，晋级8强。1/4决赛的对手将是沙特阿拉伯队，稍后我们会共同前瞻一下这个比赛。上周末的欧洲足坛依旧是精彩纷呈，曼市德比是火花四溅，巴萨、拜仁、巴黎等豪门收获胜利。更多话题在最后时刻，我们和朱云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足球分析。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在第20届亚运会上的首场亮相，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艾婷婷。婷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5-1，一个超大的比分啊！但是这个比赛如果是看头30分钟的话，大家感觉呢心里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打开这个胜利的大门啊？因为这个31分钟的时候，对方还有一个这个1-1打平的机会。先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
1: 是这样的，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咱们上下半场吧，应该说好像是打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虽然说这个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是比分领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们所派的阵容上的不同。如果大家看了这场比赛的话，会发现其实这一场比赛中国女足的首发阵容呢，不能算是我们所谓意义上的一个最强阵容，因为我们会发现本次这个首发阵容里面有很多队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洲际大赛的选手，比如说像孙芳欣啊，对吧，包括这个孙雨，包括我们的首发门将肖子彤。可以看得到，因为之前在中国女足出征之前呢，我也是进队做了采访和报道，看了中国队的几场训练课。应该说呢，中国女足是有两套阵容，这个呢并不是一套最强的阵容。那其实我们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因为中国队坦率地说，小组赛的三个对手整体实力上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强，所以可能主教练呢也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先让我们的一些年轻队员尽快的上场，去先适应一下大赛的这个节奏，这以备我们在后面啊当比赛的进程越来越进行的这激烈以后呢，可能我们有更多人员调配上的这个充裕。
0: 这场比赛像你说的，其实上了很多的大家不太熟悉的球员，像思雨啊、孙芳欣、肖子彤啊，这些在国家队整个履历不多的球员哈。那球队现在是通过比赛在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加速吗？这些新人表现的怎么样啊？
1: 确实啊，这一次中国女足的亚运代表队呢，算上门将，一共有6名球员是第一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参加洲际比赛。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场比赛首发出场的右边前卫孙芳欣、我们的中后卫思雨和首发门将肖子彤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位门将朱梦迪，此外呢还有北京队的另外一位中后卫是于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球员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辽宁女足的边前卫周新宇，而且呢这6名球员全部都是00后的球员。所以呢应该在说啊，这个和女足亚洲杯相比呢，中国女足在阵容上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呢加大了这个年轻球员的这个比例。应该说这也是其实从尹志熙上任过去这2年中，中国足协也好，中国的球迷也好，对他一直以来的持续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助中国女足尽快的完成更新换代。但可能前面我们觉得进程不是特别的快啊，那我相信亚洲杯结束之后呢，无论是从足协的层面还是各个层面呢，也都对尹志熙提出了进一步分的要求。所以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他应该是看了很多的比赛，然后呢也是精调了一些年轻的队员，这次呢带了6名队员，我们觉得还是挺所喜的吧。因为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首发名将肖子彤，对吧，其实跟肖子彤之间我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就是5年前的时候，我在女超联赛这个赛区曾经有一天在训练场偶遇了一个小姑娘，当时呢她还在长春女足，然后是教练单独带着这个小姑娘在训练，我很好奇过去聊了一下，我知道说这是长春女足的一个小门将，因为那个时候她年龄太小了，根本打不上比赛， 教练为了让他维持状态，只能是全队比赛结束之后单独带他加练。可是你看五年之后，他不仅入选了国家队，而且今天作为首发门将出场了，就是可见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还是在成长。但我们一方面是对于这些老队员啊，说实话我是很舍不得他们，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新人参加大赛的话，他就一定会有紧张，可能会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比如说在赛前，中国女足出征之前，我曾经跟主教练米蒂西奇做过一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那种深度的专访，他就特意提到说，我们用新人，他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在场上因为判断失误啊，或者紧张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用新人必须付出的代价。其实像这场比赛中，如果大家看到说，如果您没看比赛啊，光看比分觉得说，哎，5-1怎么还让香港女足进了一个球？如果您看了那个进球的话，其实那个进球坦率的说，就是我们自己后卫和门将是存在失误的，等于我们的后卫思雨和肖祖彤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吧？结果让对方打了一个空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队员们在判断对方的跑位啊，在经验上还是有欠缺。当然了，这个年轻队员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参加亚运会这么大的比赛，我觉得又是首场首发，我们还是应该就是允许他们啊，在这个可能的范围内呢，稍微有一点发挥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成长。
0: 那个球是对方的高球，思雨应该是没判断好落点，弹到自己头上之后，导致呢这球往自己的门前去移动，然后和自己的门将出来时候呢有一个碰撞，对方打个空门。但是思雨也是在之后马上就通过定位球机会角球拿回一分啊，就是失误是在他这儿，然后呢就是再次反超比分也在思雨那里哈。那刚刚说，
1: 你看他打入那个进球之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慢镜头回放的时候，他自己啊就握紧拳头，就非常激动的喊了一下，是能明白就是小姑娘心里是有压力的。你想，她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如果有那么样一个失误，其实她积攒了一些的压力，那么进了一个球的话，就把她也释放了一下。
0: 是的，就是这场比赛从数据来说呢，中国香港女队呢其实能力肯定不是很强，中国队全场呢是37脚射门，对方就2脚射门。那但这个比赛还能看出一些变化，就米利西奇过往的进攻在右路哈，好像他一直在想啊，怎样的去打磨这条右路。今天有没有找到一些方法哈？因为今天好像在中场的换人过程中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右路来调整的。孙芳欣啊下场，然后呢换上了这个王艳文。王艳文上来之后呢，好像效果更好一些哈。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就是咱们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感觉好像中国队啊下半场打的表现要好一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下半场我们做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因为上半场首发中呢，比如说我们两个边吧，两个边前卫，我们一边是用了谢宗梅，一边用了孙芳欣，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队员哈。前面呢是用了这个乌日顶在最前面。那下半场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我们换上了张琳艳，对吧？换上了王艳文。其实你会发现从下半场张琳艳、王艳文包括王霜，其实这几名队员他们在前场是发生了很多的化学反应的。一方面说他们确实是说个人能力都会更强一些，再一个因为他们配合的年头更长，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默契，所以你会发现中国女足在换上这些人之后，下半场我们明显打的就更从容了。

0: 包括我们的进攻端的这个方法也更多了。可能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两个边前卫虽然速度都非常的快，但坦率的说啊，他们相对来说进攻的这个手段还是比较单一啊，就是这个下底要传中，可能就只有这一下。但是这些队员上场之后，特别是王彦文，包括王霜，包括这个张恋，其实他们相互之间的位置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对吧？就两个人跑位啊，三个人跑位，包括王彦文在后期，大概七八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顶到最前面的位置了，顶到这个前锋的位置上。所以说彼此之间呢，就有很多的呼应，那中国女足就在进攻端呢，就有了更多的这个表现。
1: 这次亚运会的女足比赛小组赛难度如何啊？我们之后整体的一个前景会怎样？我们的目标设在哪里？
0: 是这样，就是出发之前我也把这个问题提给了米尼西奇，米尼西奇也坦言说，那我们对于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我们是一定要喊出夺冠的目标的，对吧？他说因为中国女足在亚洲的比赛中一定是要以夺冠为目标的。当然他同时也说，我相信这个朝鲜女足、日本女足、韩国女足的主教练也会这么说，因为在于这个亚洲层面的话，可能顶级的强队就是这些球队，彼此之间说实话这个胜负都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呢，小组赛方面啊，就我们应该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小组赛我们的对手从实力上说确实都明显这个不如我们，除了今天这首场比赛的中国香港之外啊，接下来包括我们要对阵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啊，这两支球队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实力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可能我觉得菲律宾的这场比赛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支球队其实过去这几年啊也有很大的进步。小组出线，以小组第一出线，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小组第一出线之后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签运也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中的一个，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我们只要能够避开朝鲜、日本、韩国，那么其实一路向前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半决赛中国女足是很有可能与朝鲜女足相遇的，这将是中国女足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最难迈得过的一道坎了啊！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上届亚运会中国女足是获得了第三名，是因为我们在半决赛的时候遇到了日本女足啊，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对中国女足来说呢，那进前四一定是一个保底的目标了。至于能不能够进决赛的话，可能就看我们中国女足和朝鲜女足的这一仗了。
1: 就亚洲女足的版图呢，整体来说呢，朝鲜是稍微强一些，然后之后是日本、中国还有韩国啊。如果是这个四强就打朝鲜的话，的确这个难度比较大，但如果能够迈过这关的话，那真的就可以去争冠了。再来说 U20 女足哈，这个他们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已经也是小组出线了，进入了这个世界16强。就我们说中国女足还行，我们整体都在谱上，就我们还在亚洲排在前名前列，然后在世界在这个各年龄段呢能进入16强。八强战将会去打意大利啊，昨天其实和西班牙的比赛大家也看到了，西班牙现在不管男足女足踢的和全世界踢的都不是一种足球了已经，所以整体来说难度非常大。那意大利女足和这个 U20 相比的话，这个层级怎么样哈？我们有没有一些可能性啊？
0: 这个意大利女足啊，我愿意把它评为本届 U20 女足小组赛最大的一匹黑马。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意大利以往我们认为他们的女足可能实力就是以像我们说西班牙、英格兰啊、德国这些法国相比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意大利在这个小组赛中的表现非常的惊艳，他是以小组第一出现的，而我们是小组第三。其实单单从这个排名中你就知道我们可能是以弱势要去战强队，而且他这个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的高，他是与美国队和日本队分在一个小组的情况下拿到了小组第一，就他战胜了美国队，逆转战胜了美国队，逼平了日本队。那么我们都知道日本队是上一届 U20 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啊，这个美国队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因此呢这支 U20 意大利女足啊在小组赛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战术纪律性，而且这个球队他的这种中场的组织，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啊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足队员中我觉得是非常突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我们一定是摆好这个姿态，我们就是一个以弱去拼强的这么一个姿态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就像大家可说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呢，其实中国女足是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很多的亮点啊，包括我们也有很非常顽强的这种斗志， 其实我们还是具备制造惊喜的可能性。但我还是想说，其实对于女足的小姑娘们来说，就是能够打进淘汰赛，已经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接下来每走一步，最重要的都是能够在与强队的交手中啊，不断的去打磨自己。毕竟，其实 U20 阶段的比赛最大的意义是为成年国家队输送人才。
1: 嗯，好的，感谢艾婷婷的连线。目光呢转向篮球赛场，今天下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一场大比分战胜了菲律宾队哈。就这个比赛，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宇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难度不大啊。四节比分呢，分别是36-16、30-14、13-10、26-21。第三节的时候，一会儿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双方的比分一下就拉得这么低？是出现一些现场的情况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情况哈。
2: 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我想是非常重视一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上届亚运会啊，我们半决赛遗憾的失利输给菲律宾，而且是领先20分的情况下被对手大逆转。所以呢，这届赛事我们无论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竞技状态，无论说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啊，我想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去研究这个对手。可能从分组抽签出来之后，我觉得菲律宾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备战小组赛当中的最重视一个对手。所以可想而知，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进入状态也很快，然后全方位的研究呢也是很透彻。第一节比赛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第一节赢20分，半场打完领先36分，这比赛悬念其实就没有了。那当你领先30-40分之后啊，我觉得比赛来到第三节呢，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会有一些松懈，因为比赛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嘛，我们也是逐渐的来到一个练兵的状态。那你领先40分球，比赛这比分75-33的时候，你也很难要求队员说再去多么紧着这根弦儿，能够去啊把对手当成一个很正常的、值得你去100%对待的一个对手。那所以我们在第三节出现了一些像胡明轩啊在罚球线上连续三罚不中啊，包括在节末被对手连着投进三分啊一些啊小小的意外，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这个比赛呢，就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都是我们想要的。最终，这样一场大胜，不光是帮助中国队拿到了小组第一啊，是三个小组综合在一起的小组第一，而且呢，净胜对手44分。菲律宾这比赛也是因为净胜分的这个分差值，直接被淘汰出局了，没有最后进到前八。
1: 嗯。这相当于也是报了上届比赛的一箭之仇。菲律宾男篮其实整体来说呢，他过往成绩好都是靠有这个强烈的规划球员，比如说最早的布拉彻，到后来的克拉克森，这届我看也有些这个规划球员，但是能力上是不是差距比较大啊？
2: 他今年这个本来的计划是想双规划打这个亚运会，因为亚运会的比赛呢，他其实对规划的名额没有限制，他跟 FIBA 不一样。 FIBA 呢理论上是你上一个规划，但是亚运会的比赛呢就是你有的规划可以一起上。菲律宾原计划是想让布朗利和新的规划伯特莱特一起上，那布朗利呢他的这个膝盖加大腿的伤病啊已经是休战了3-4个月了，然后世界杯的这个上一个窗口期也没打，伤病是影响比较严重。然后他新规划的这个中锋呢伯特莱特呀，手续不是很齐全，就是没有赶在亚运会开赛之前呢完成这个手续，所以相当于这次菲律宾呢他是没有真正的规划，就是以本土的一个阵容啊为班底来打这个比赛。其实菲律宾男篮呢这几年也是处于这个新老交替当中啊，之前这个很多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看这个老的中锋法哈多呀，包括这个方塔纳呀，就这些可能已经打了10年国家队的球员还是在征战，所以说我觉得菲律宾他的这个青黄不接的问题很严重，主要是需要靠这个规划球员去带动他的这个整体的篮球水准。那现在从这届亚运会来看呢，作为卫冕冠军啊，菲律宾没有从小组出线进入到前八，啊，可想而知，就是这个规划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啊，非常非常大，而且看上去他们现在的这个 本土球员的能力啊，在亚洲确实是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了。

0: 亚洲篮球的版图啊，在最早期间，我们那时候参赛少啊，冠军很多时候就归菲律宾，但得追溯到1950几年、六几年的时候，很早期了。但后期呢，其实中国篮球崛起之后呢，基本上，就是一家独大。那本届比赛哈，我们现在就是往后看的话，因为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淘汰赛阶段了嘛，八强会打沙特阿拉伯。其实我们过段时间啊，这个世预赛也要去打沙特阿拉伯，对手是一个全息全影的一个主力全来了吗？
1: 是的，沙特阿拉伯完全是一队，他的这个规划的拉赫曼是一直在跟队，而且他是双规划，然后还规划了一个中锋球员。沙特呢，这个队啊，我们也算是比较了解了，不光是现在要碰，然后这个回头世预赛呢，我们也在这个新的一个小组里。这个2025年的亚洲杯啊，我们也跟沙特有过交手，当时呢分差虽然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们整体的实力啊，还是占优的。西亚球队啊，他这个也是，身体素质比较好，转换的节奏比较快，有的时候呢也有点情绪球。我觉得与对手的这个实力和状态相比啊，其实我是相对更担心咱们的一个人员储备情况，因为从今天这个比赛打菲律宾来看呢，我们是9人轮转，然后呢。李洪权跟朱俊龙是有伤，相当于我们这个在锋线上啊，两个大将是打不了。就是我们备战亚运会的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阵容呢虽然说不是最强阵，但是也是相对齐整。我们是很重视这个亚运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打到后边的比赛，现在小组赛之后，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淘汰赛啊开打之后，可能我们的亚运会旅程才真正的开始。你小组赛3场球，一共赢对手128分，场均赢40多分，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具有代表性。那你后边你要打沙特，然后潜在的对手啊，像日本啊，或者说是韩国呀，那可能你真正的考验才到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你小组赛，你轮转上板凳末端砍瓜切菜，这个球员也都能场均得分上双的这个状态了，就可能真是得刺刀见红去拼一拼深度的时候。我是觉得呢，如果朱俊龙和李洪权打不了，对于我们这个整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影响大可能不在打沙特这一轮，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整体球员的竞技状态啊，信心我觉得是真的挺不错的，也比我想象的要好。因为整个一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集训啊，打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啊，包括有胜有输有赢，然后队员也有伤病。就我以为打到这个亚运会呢，可能队员会比较面临一个，情绪和这个身体的双重疲劳，但是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年轻球员还是挺住了，还是这个，状态和信心都蛮不错的。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咱们的比赛态度，我不担心，我现在就比较担心这个伤病的问题。
0: 李洪权和朱俊龙的伤是短期好不了，还是？
1: 就你要说明儿打决赛啊，这咬牙肯定得上。但是你说你问题是，你还得考虑到后边这个联赛马上要开打，还有窗口期的比赛，对吧？考虑到运动员整体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说我觉得呢，就属于每日观察，就是并不是说特别严重啊，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不会上，因为咱们这个毕竟小组赛这个场均赢40多分，那就没有必要了。
0: 其他的我们争冠路上的对手哪些？日本来的是什么级别的队伍？还有其他队伍哪支比较值得关注的哈？
1: 日本这次他是相当于是二队吧，就是他那个霍金森没有来，然后他这个。规划用的是这个科克，就是咱们可能也比较了解了，就是，之前咱们这个世预赛，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赢日本，相当于是当时是一个小的转折点吧。那当时那场球日本上的就是这个规划，就是科克，他呢这个动作速率比较慢，属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内线，
0: 没三分的那个白人中锋啊。
1: 对，但是日本呢，他这个。这次阵容呢，只有4名球员参加过之前这个窗口期的世预赛的比赛，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二队的水平， 尽管是主场，但日本可能对于这个亚运会也不是特别重视。
0: 他一队都干嘛去了呢？就我比如咱能理解的，两个 NBA 回去了，那马场、熊太那些都打什么比赛去了？
1: 是这个，首先呢，有很多的世界篮球版图，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平时接触到信息比较多的就是 CBA 呀、NBA 这些比赛，但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联赛在进行。那此外呢，就是人家可能也有个人的计划，就是日本的篮协他有自己的计划，用谁去打这亚运会的比赛。毕竟你即便是拿了冠军，他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并不能帮你获得世界杯啊或者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了。亚运会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他可能只不过是说一个洲际的级别和规格比较高的一个赛事了。他是这样，现在是相当于是空有一个头衔。再一个呢，就是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国内优秀球员在俱乐部，是吧？这个是保持日常训练呀、然后一边恢复伤病，这个状态也没有这个。
0: 也没去，周琦、赵睿啊，这张镇麟这等很多啊。
1: 啊，对呀、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看这个国家队和教练自己的选择了嘛，对吧？
0: 好。
1: 然后除了日本，我觉得我们潜在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还是韩国。
0: 韩国。
1: 韩国呢，这次是派一队来的。韩国肯定是非常非常认真的面对这些赛事。韩国它有一个潜在的这个规定，就是它
0: 免军役，
1: 奥运会进前三，亚运会拿冠军，它的这波队员就能免除军役，免除兵役。但是韩国上一次拿到这个亚运会的冠军已经是2014年了。所以我觉得，这韩国队，当然如果我们要碰到他，根据这个抽签来看，也是要到决赛了。是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吧，打好我们自己的比赛，不要想那么多。
0: 好的，感谢寇宇豪连线中国之声，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关注完了亚运会的足球和篮球的小组赛之后，再来为大家带来亚运会的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今天是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四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3: 我们男子是在三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2: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4: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2: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5: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100仰字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 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可。

0: 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1: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林诗栋身兼四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四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三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七金，难度不小。举重16斤是洛杉矶洲区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远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2: 接下来是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张文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健身赛事当中出现的热门话题。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

0: 义。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YROX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国之声，决胜时刻。
4: 本届10: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5: 哎，郝迪你好。
4: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赛场哈，这个比赛呢，曼市德比，赛后呢，我觉得也是颇有话题。卡里克在发布会上也是说了一些这个裁判的一些不满之词，立马我看直接就说了，立马那段比较逗，说每年都派五个人来这儿跟我们讲新年的这个英超的裁判的条例，然后呢，大家看起来都是意气风发、自信满满。那今天怎么就在这个世界排名低的联赛里出现这么个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先给我们结合比赛说说哈。
5: 那肯定争议最大的就是哈兰德那个进球啊，那个进球我记得看比赛直播的时候，然后不断的有英超的官方解释，然后呢这个解释呢事实证明是一个自我矛盾。那今天我觉得英超官方已经承认了这是个误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裁判的执法主裁判和 VR 裁判究竟他们有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沟通，大家对于越位这个犯规的理解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的思维高度，那显然是发生了偏差。我觉得作为主裁判奥利弗他是可以去否定 VR 裁判的提议，而且更何况助理裁判边裁第一时间举旗就是越位，那么你应该相信你的第一直观感觉。但事实证明呢，就可能大家在这个规则上的误读，到底恩佐你处在越位的位置是否干扰了对方的防线，以导致了你最后哈兰德进攻受益，到底是不是把这一个这个局部因素判定为最终这个决定是否违规的一个依据？那大家显然在这个位置就在这个点上是产生了疑问啊，有分歧。但从以前之前的更多的判例来看，其实这是一个明显越位。那你恩佐的判不是因为我是曼联球迷啊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恩佐你如果不抢点那一下的话，你不会带到利马，你不会干扰拉蒙斯做出扑救的判断，那么也就造成了哈兰德后面的补射就直接转化为了破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这个确实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一个误判。当然了，你那张红牌福登的那个判罚我觉得没问题，但可能稍有点让人商榷的就是比赛这么早出现了红牌，裁判接管了这一个重要的德比比赛，但至少我觉得应该福登的动作红牌是确凿无疑，但应该给毕费一张黄牌，这样的话我觉得判罚可能处理起来大家给人感觉更公平。其他的我觉得
4: 还有一个恩佐和这个马奎尔在禁区里，恩佐有一个貌似的一个骗点球，马奎直接就是去薅人。
5: 对，那个球确实太拙劣了啊！我倒觉得可能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大家统计了这场比赛，奥利弗有多次影响了皮球的运行轨迹，球打在他身上。
4: 不是那个判罚，我觉得奥利弗是也是失水准的，就是那个判罚怎么可能给恩佐黄牌？就是给马奎也是黄牌，你要干嘛？就你要判的话，你是要判点球还是判什么？
5: 不是，一个是假摔是必须得给黄牌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可能马奎的动作的过激啊，对吧？对恩佐有一个施以一个附加的动作，哎，对对对，那可能作为一个警告。
4: 这个抱呢是拥抱的抱，其实上他要把恩佐抓起来。
5: 对，这个有点找平衡，就是你想想，曼城已经被罚了几个，然后你再恩佐一张黄牌。 那你如果你不给曼联一张牌的话，我觉得可能从裁判的找平衡心理来说呢，反正一张黄牌无关痛痒。
4: 对，奥利佛好像最近包括世界杯时候的执法都被大家争议比较多，他是最近年龄大了，是确实有下滑吗？这个只要
5: 这个
4: 执法水平，
5: 我倒觉得世界杯上可能
4: 还好，
5: 是对还好，我就觉得英超的裁判，他在国内他执法误判这个错例特别多，但是他到了欧冠，到了洲际比赛、欧洲杯或世界杯，哎，我觉得判罚水平还是挺高的。这里面就是不清楚，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在自己的国内环境里面受干扰影响因素太多了？其实英格兰的裁判，我觉得他的执法水平不低，因为在高节奏、高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里，你要能保证及时跑到位，选择一个最佳的判罚视角，这些其实对裁判的要求挺高的。大家原来开玩笑，哎呦，那个裁判我突然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这个留着这有一个大肚腩，然后大家都说啊，你怎么可能能跟上队员的跑动呢？啊，就是英超的裁判，我觉得至少我觉得从体能上，然后从判罚的这个在电光火石之间，他能够跑到位，在这些方面其实他们有很强的不错的基本功。但是就是新规则下，我觉得可能大家也需要去适应吧。就到底你对于这种越位受益的判罚，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认定？可能以后还会出现的这样的分歧，但尽量吧。我觉得还是把公平能留在90分钟以内。毕竟现在承认这个错判，也没法改变比赛赛果了。
4: 嗯，那个之前身体发福的裁判有好多个，我记得在英超这个历史上，像比如说这个菲尔大卫。当时穆里尼奥我记得是当时说过的，你太胖了，太胖了。你在场上
5: 他不是主流裁判，我记得那个裁判叫什么来，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4: 安东尼泰勒，
5: 安东尼泰勒不是，他是光头。还有一个就是长得面相很宽厚，一个宽脸的，我记得他是一个大肚腩。这哥们儿每次
4: 乔纳森莫斯，
5: 哎，对对对对对对，莫斯，对对对，他每次英超赛前的体能测试都是一个困难户。
4: 嗯。那不影响人家，就是虽然跟不上你回来的时候防伟在那儿，你总会跑到我面前。这场比赛就战术方面再给解读一下哈。
5: 战术上我觉得马雷斯卡呀，其实这场比赛我先说点多余的啊，赛前我就说这两个队啊，如果要是能够规避自己的短板，那这两个队的短板是谁呢？第一，曼联是左后卫的卢克肖，他那个位置啊很有可能会被曼城啊边路给打爆，毕竟在这个位置没有替补，从联赛到欧冠一直都在打。
4: 这场上是多尔古吧？
5: 那对，他这场他上的多古，多古之前就没打过左后卫，多古打的是左边锋。
4: 多尔古的防守还不如卢克肖呢，我觉得。
5: 对，就是有身体，但是他又没脑子。你知道他没脑子，最后那个丢球，他从左后卫的位置，他跑到了右后卫去了，结果导致的是立马一防二，导致了丢球。然后上周末打埃斯顿的时候，他被派到左边锋的时候，他最后时刻他顶到前面去逼抢，没有贯彻到继续的埃斯顿的左路，让埃斯顿把球给到了格拉利什，最后导致了那个绝杀。所以我就说，就是无论上卢克肖吧，上多古，其实这个位置曼联都是很大的问题。赛季夏窗一直说曼联要买个左后卫，除了追了纽卡的霍尔，后来就再没下文了。那曼城呢，我就说千万别上福登，哎，结果没想到上福登了，结果福登果然爆雷了。因为在这样重要的德比比赛中呢，可能马雷斯卡还相信了传承，就是内心中的这种曼彻斯特情节。但是说实在，福登在之前的竞争当中已经逐渐被切尔西给取代了，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还有布阿迪恩佐到来，他其实已经没位置。
4: 我觉得福登其实可以离队了，就是他在曼城现在是真的没位置了。
5: 那不成，那这是太子啊，这是啊，你想想，
4: 吉祥物一直养着。
5: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算是想当个旗帜，而且毕竟他还拿过球员工会评选的年度最佳嘛。只不过确实他的能力和特点现在跟不上这支曼城了。那上了他以后爆雷，出现红牌之后，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对阿姆林带的曼联也是早早门将被罚下之后换下前锋，然后呢换后卫，就整个就开始准备守，而且是比分落后了也是在守，结果直到曼联也罚一个，说最后那场比赛是曼联2-1险胜， 其实一度切尔西是有机会能扳平的，但是那场比赛大家批评的就是马雷斯卡太怂了，战术太保守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啊，人家的思路我觉得比卡里克要更加的超前。当半场之后，我给了你这个足够的就是这个尊重之后，我也没丢球。下半场直接换把切尔西换下去，然后上了恩多耶。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直接在边路的突破，就是我可以收回去以后，我留边锋去打反击，前面人留速度。事实证明，这个恩多耶上来以后是最管用的。最后导致的那个进球一系列的发展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曼联这边你多打一人，卡里克你最终只换了两个人，在面对曼城的退守之后，在阵地战进攻好像始终没有办法，而且你这个打到前面的几场比赛中啊，始终不信任中锋，他一直用库尼亚或者是姆贝乌莫打为球，他们一拉出去以后禁区里没人，你又没有像恩佐这样的插到禁区里的，和切什科的上场有点太晚了，晚了以后呢，你没有充分的利用高中锋的优势，然后呢，到最后时刻齐尔科泽上来，实际上你上的中锋最后都没有起到你想。
4: 当时上的是恩迪亚耶，
5: 恩迪亚耶，对不起啊，埃弗顿那个恩迪亚耶，对，结果呢，你真正其实曼联有威胁的来自于外围的射门啊，什么包括这个拉什福德任意球，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全场最好的机会就是最后时刻必费直塞到禁区里，
4: 对，只有一个小小的缝隙塞过去，
5: 对，
4: 然后就是直接面对，就是没有花钱的，不是都大罗马给突出来了，
5: 对，就那是可能是真正
4: 那个姆贝乌莫那球踢的也没毛病，一般门将也扑不到的，也就多大罗马这种，
5: 他赶上了一个他的右脚，
4: 对，
5: 因为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嘛，所以肯定打的质量还是稍受点影响。所以就整场比赛都能看出来，卡里克在临场上，我觉得那个赛后我不知道郝云你看采访没有，但我看采访是说的，就是卡里克说，我为这场德比我做了精心的准备，我们11打11的时候，然后做了精心准备，然后后来说，当我们多一人的时候，11打10，言外之意11打10好像没有做预案，
4: 不太会
5: 打。对，这叫什么玩意？这个你教练，你显然你多打一人不会打。你少打一人也不会打，他上赛季打领先人员那会儿打埃弗顿打纽卡斯尔全输了。
4: 卡里克他是一个那种他会把之前的案头工作做得很细，然后给自己揣两三个锦囊，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临场的执教能力其实是一般的。
5: 对，他毕竟在这个岗位上年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执教的英冠，所以我就觉得上赛季的这个成功呢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吃了一定的延续的红利，他把球队稳定住，而且是单线作战。那这赛季说实在下窗呢，曼联的补足也落后了，想要的几个位置，你说左后卫的位置，中锋的位置，现在后腰的位置，其实你说卡塞米罗走了，你用迪勒曼斯，他把迪勒曼斯换下去以后上的切什科，是看似好像增加了中锋，结果中场的平衡性又被打破了，所以这就是你球队可能在转会市场上这个夏天的一个吝啬，也让教练可能有点为难，而更何况他还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会看手头人下菜的这么一个教练，所以我觉得曼联的成绩受波动受影响真的是很正常，但是你多打一人这比赛输了可能还真的是太伤士气，
4: 因为是23分钟福登就下了，相当于是整场70多分钟一直在多打一个人，最后还输了。
5: 对，
4: 但是这输的确实有点让很多人上火，因为那球的确，任何角度看的话就不看，恩佐对这个利马的影响，那后面的哈兰德我觉得也越位了，我不知道那线怎么画的，就是
5: 哈兰德好像是英超官方给解释他应该没越位，但是恩佐是属于明显越位的位置。而且我不之前的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4: 对，
5: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4: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看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5: 但密码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4: 对，
5: 现在结果你突然插进来一个利马，那请问马奎尔你跑哪去了，还有左后卫多古你跑哪去了，多古你要在那儿的话和利马能形成2防2，对吧， 你这个上一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卢克肖没了，结果让对方的这个切尔这个埃弗顿的那个小将，乔治啊，我记得从切尔西过来那个，直接一脚爆杆就进了。
4: 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切尔西和利物浦哈。这个赛季开始以后，阿森纳和曼城已经拉开了和其他豪门的差距了，他们是四连胜了啊。简单说说啊。
5: 行，切尔西呢，我觉得阿隆索还需要适应，就是你想，哎，这个一招一式去和一些从英冠上来这些球队，去比赛的话，你踢得有点太文明，然后踢得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4: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5: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4: 对，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5: 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作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上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成功过人传球次数都是零。所以呢，你进攻端呢，
4: 维尔茨好像对英超的适应性一直不太好。
5: 对，这个就是斯洛特都没解决的，关键还花了1亿多。然后呢，后卫线上还有阿里松这些人去玩火，所以这比赛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因为确实对手弗勒姆前面太差了。那阿贝罗亚接手之后一场没赢，但是呢，这场比赛利物浦是不是在自己主场踢的有点面对老乡，有点太客气了？要知道阿贝罗亚也是利物浦的名宿啊，在利物浦踢过球，然后跟阿隆索还是队友。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在前后执教皇马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利物浦身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不胜的，有小胜的，就是险胜的，那证明就是在这种多线作战情况下，其实对球队的影响，再加上世界杯后遗症的一个延续，你慢慢慢慢的，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等到10月份差不多联赛再打一个月，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可能多方面综合的后遗症就会出来了。
4: 就是一个是疲劳，一个是伤病，会在一些豪名的球队当中呢是慢慢的涌现出来。当然这个赛季呢，目前看最稳的还是阿森纳，因为这个曼城毕竟也是一个变动期，也换了主教练，球员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上也在一个磨合期。那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机会的话我们再及时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5: 好的，再见。
4: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索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老挝当地时间9月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万象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收晒，需关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古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

0: 秀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1: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2: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1: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2: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0: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3: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0: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真绣、乱真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3: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然后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仅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0: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3: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技法。
0: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4: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一种文化的品格。
5: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剪针绣做剪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剪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6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它耗费5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6: 从江南水乡的秀峰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6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工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7: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6: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7: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6: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纳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7: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

0: 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1: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0: 莫高窟的、菊岭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1: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缩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2: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都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苏针大线，但是苏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1: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0: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1: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0: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1: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0: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1: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梯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0: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图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1: 此后，邹英姿将披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腻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0: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3: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 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
12: 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 人造丝的截面呈圆形，光感过于明亮。蚕丝是两个三角形，因而光泽柔和。刺绣利用蚕丝线发光的特性，在线条不同排列对比中造成明暗关系。
13: 素的呢，它比较凸出来，横的呢比较隐下去，线条它排列就是也跟丝线光泽有关系的。
12: 中国的刺绣分苏、湘、蜀、粤几大流派，于府珍被誉为苏绣界的猫王。退休后与当年的同事聚会，他总要回忆一番绣猫的经历。
13: 我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14: 这那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时，那个腿都肿的。
15: 做的人呢也不计较的，
13: 不计较。
12: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五十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密，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13: 我们绣小猫呢，就是30-40打底，然后架在上面呢，越架越细，基本上要绣十几层，要加十几层的颜色，边缘的毛也是越来越细。
12: 苏绣是个极细的活，绣小猫飘动的毛用线32/1，绣金鱼的尾巴甚至分线64/1。64/1的线调和颜色，变化也更加细腻。如此纤丝缠绵在手中，若要不挂丝，得保持手的光滑和细腻。74岁的于府珍，双手依然堪比青葱。这双手给世间留下了美，也要给家人留下爱。孙女19岁，正是于福珍开始绣猫的年纪。猫王的孙女庆生有些与众不同。
16: 这是白猫喜糖羊，这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但是这幅不是我奶奶绣的。
17: 那你会绣吗？
16: 我以前学过，但是我有手汗，所以不太适合去绣这种。
18: 你今年收到什么礼物啊？
16: 我奶奶今年送了我一幅刺绣，
18: 是
16: 这个。
18: 哇，好漂亮啊！
16: 哎，你奶奶是猫王，怎么送给你只猫呀？
18: 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呀，老鼠怕猫。
19: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3: 没有女儿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能传下去，那么就传两幅作品给他们嘛，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们，那么让他们反正是我们百年以后，他们看到这个猫是妈妈绣的，有纪念，就想到就够了。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千百年来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情谊，总是细若针，长如线。
20: 喂，我的微信名叫别偷懒。好的，
12: 这是微信名，也是姚建平的座右铭。随针线飞走的都是岁月，因而他不敢代谢。接下来他要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做准备。
20: 现在我们这个上面的空间感不够，轮廓线抠清楚，这边的一条那个明暗交界线不够清晰，这边的一个束光点要提亮，这条线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大作品，主体和背景要非常的清晰，跟我们以往做的绣一朵牡丹花、绣一个狗狗是两码事情。
12: 型刺绣作品《丝绸之路》共有两幅，都是3米长、2米高。目前《满载而归》已经完成，正在绣制的是《西出长安》。3年，37个人，3776种丝线，236套色系，宏大和细微在针线间凝聚。
20: 蚕丝这种丝光效果特别好，你对这个丝线的这个材质的理解，它都是一根线，那横的、竖的、倾斜的，还有90度的、80度的，它都会不一样。通常来说，竖的就是非常发亮，横的它会避掉一些光，而那个倾斜一点，它会合身一点。它实际上这枚绣花针就是画家手上的那个笔。这个丝线就是，这些丝线就是他们的颜料，只是我们就比他们更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12: 刺绣原本是装点生活用品的手工，在明代由于昆曲的兴盛，苏绣被用于戏服的制作，算是登了大雅之堂。美总在不经意间随时光流动。400年后，苏绣又慢慢地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10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0: 南京博物院，观看100年前沈寿的两幅遗作。
1: 你看那个眉骨，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全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还有这个
0: 沈寿的仿真秀，让丝缕随人物的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奖项随之而来。绣品就这样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2: 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3: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

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嘛，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记忆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就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也有这种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那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 这个方向 OK 肯定没有问题。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立马来灵感。其实苏绣它的针法就总共有9大类43种针法，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当中。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几套的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几套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几套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想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

0: 内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鸡毛针的话，它形状很像一根鸡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鸡毛的细节的地方其实用了很多颜色去做过渡。这种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它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做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一个我们省里面专业的一个比赛，就拿了一个金奖，到英国去一个国际的刺绣的那个展览上去。然后当时那个策展就特别的好奇，他不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做刺绣的人做的，他们很多其实对中国刺绣的理解或者他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朝代它都在原来更早的朝代的基础上面它一直是有发展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它是一个持续有生命力的艺术。就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做一些更创新的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刺绣到底在当下它要怎样去结合才能更有生命力？我希望我步履不停，我还是会再继续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是张雪，苏绣手艺人。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2: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3: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3: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到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4: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3: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盒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2: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3: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妮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 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五六点到这里，晚上十点钟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十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2: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1: 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 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

0: 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
3: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

仍是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于洋的《望爱却步》。每一次聆听于洋的歌曲呢，都会感觉到在歌曲当中他的演唱特别的细腻，能够让人感同身受。同样呢，他的歌曲也深受大家喜爱。这首《望爱却步》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的，被收录在了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是陈鸿蔚，作曲是青云望月，编曲呢是冯舟。它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唱出了那种在爱情面前犹豫和纠结的感觉，让人很有共鸣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小舟，《还有梦想》。

这首歌呢，这是来自冷漠杨小曼为我们共同带来的《这世界总有一个人等你》。这首歌呢是冷漠杨小曼一起演唱的，发行的时间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它的旋律呢很优美，歌词温暖，传递出了一种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坚持。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呢很能够打动人心，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美好的力量。同样，歌词当中呢也传递出了一种对于爱情的期待和坚持，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他们两个人的演唱也非常有默契，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总体来说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歌曲。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毛不易《如你所想》。

是来自张家旺岳开心的《不负相思》。实际上呢，这首歌有多个同名的作品，其中的张家旺和岳开心唱的这首歌呢，旋律优美，歌词很有意境，充满了古风韵味，也诉说着无奈的情感。这也是他们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据说呢，创作灵感来自于他们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感悟，他们想通过这首歌表达出一种深深的思念和对于爱情的执着，所以呢，就有了这首《不负相思》。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杭娇的《听心》。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2: 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

0: 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0: 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0: 权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0: 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2: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3: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6: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7: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8: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7: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9: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朴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下好种植，而且人工又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7: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0: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7: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1: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7: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7: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

0: 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呼和浩特晴，26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沈月月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在内蒙古调研，车俊、张衍坤参加；
1: 王伟忠会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一行；
2: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开幕。
2: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7个创新点位布局，让人工智能长在特色产业上。
1: 两台精品剧目里的内蒙古家国温情，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7号至9月11号。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调研组，围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车俊、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参加。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介绍，深入实地调研，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赴工程项目作业区、村庄及农牧民家中，与基层干部群众和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崔丽娟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感受到，2023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锚定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目标，在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过程中，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攻坚克难，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调研组认为，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北工程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水定律、人沙和谐，坚持系统观念，聚焦工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加强相互协同，强化科技支撑，创新建管并重全生命周期管护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充分调动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牧民积极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大力宣传三北工程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智慧力量。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易军、全国政协常委印红、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等参加调研。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介绍相关情况。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李泽湘及来访企业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产业，围绕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建设体现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锚定特色优势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李泽湘教授等科创专家在科技攻关、人才引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科技型企业孵化培育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引荐集聚更多优质科研资源、创新力量，同我区开展务实合作，希望企业家们立足内蒙古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要素保障有力的独特优势，在自动驾驶、智慧矿山、无人化作业、机器人研发制造、高端医疗装备示范应用等领域谋划布局一批引领性、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我们将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在内蒙古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李泽湘表示，非常看好内蒙古的发展机遇与产业潜力，科创体系企业将立足内蒙古产业基础，围绕平台共建、人才培养、场景落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持续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他说，未来将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在人才培养、场景挖掘等方面的对接联动，充分发挥双方资源禀赋，助力内蒙古制造业提质升级，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保障事宜，审议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强规划执行和制度建设，坚持标本兼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企业依法从严惩处，强化行刑衔接，对监管执法宽松软甚至放水的严肃追责问责。要聚焦三合一、多合一场所、厂中厂、园中园、高层民用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持续深化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油烟管道等专项治理，坚决防范火灾事故发生。要严防秋季森林草原火灾，统筹用好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从严管控野外用火，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提早做好中秋国庆节日市场保供、重大场所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监管、社会治安防控、值班值守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了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金保障事宜，要求强化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管理，规范资金拨付、使用和绩效评价，紧盯养老服务领域风险隐患，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守好养老钱、保命钱。会议还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本级预备费管理办法。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54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听取了李玉刚做的关于提请任职人员情况的说明，戴钦做的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萨仁做的关于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副主任委员郑锦春做的关于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局长吴苏海做的关于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旭军做的关于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李伟做的关于自治区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的说明，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高占胜做的关于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子江做的关于自治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郝松山做的关于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延碧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秀明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宇春做的关于检查预算法、自治区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自治区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农牧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志做的关于检查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杨宗仁做的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翟英俊做的关于稳岗扩容提质工程实施情况的报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厅长赵大勇做的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纪小青做的关于发挥文博场馆阵地作用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情况的报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范明师做的关于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鑫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议案、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农用薄膜污染防治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任免职人员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随着内蒙古人工智能加行动七个创新点位全面铺开，从新能源智慧调度到羊绒、钢铁冶金等行业垂直大模型落地，一场让 AI 长在特色产业上的本土化突围正在内蒙古上演。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七个创新点位布局让人工智能长在特色产业上，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2: 走进薛家湾供电公司的智慧调度大厅，大屏幕上实时呈现智慧虚拟电厂平台的运行图景。这座云端电厂已经聚合了56户市场主体，总规模达到 196.08 兆瓦。虚拟电厂是 AI 在新能源管控领域的本土定制，类似的探索正在更多产业生根。在包头，包钢股份一号转炉投用了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制造智慧炼钢大模型，冶炼效率提升 6% 以上，吨钢综合成本下降 1.5%。 在鄂尔多斯，全球首个羊绒产业多模态大模型和智慧羊绒产品设计智能体正在研发。在呼伦贝尔，农业生产多智能体时空大模型重大专项已经启动，覆盖玉米、大豆等八种农作物耕种管收全流程。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指出，
3: 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方案精准聚焦重点领域，打出资金分担风险、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提供支撑、体制允许试错的组合拳，政府以资源投入换取企业试错的底气，企业以技术创新回应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推动形成政府大谈、企业唱戏以及产业受益的良性循环。
1: 这几天，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火热进行。内蒙古精选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和原创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首都舞台，全方位展现本土文艺创作的实力与内蒙古大地的独特魅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4: 晚会《我从草原来》将长调、曼汉调、乌利格尔、民俗舞蹈等经典艺术形式融入现代舞台，娓娓讲述黄河风物、民俗传承、民族互助的内蒙古故事，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杂技剧《美好生活》创新杂技加戏剧加舞蹈的融合演绎方式，把高难度的内蒙古杂技技艺融入真实剧情。两台剧目表现形式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温暖内核，把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藏在一个个真实故事里。我从草原来重现三千孤儿入内蒙等经典温情往事，诉说各族群众互帮互助、相守相伴的真挚情谊，诠释民族团结的深厚底蕴。美好生活用接地气的乡村故事，展现内蒙古儿女扎根故土、勤恳奋斗、共建家园的朴质担当。两台剧目以小故事讲述大时代，从民俗传承、家园建设、邻里同心的点滴展示中，勾勒出内蒙古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前行的美好途径。我从草原来导演呼格吉勒图，
5: 通过节目也能呈现出我们内蒙古的发展繁荣的景象。我们一直在秉持的一种想法，就是说通过我们内蒙古的文艺作品，能展现出我们内蒙古人民生活的一种状态，也能更好地讲好我们内蒙古自己的故事。
1: 请听简讯。9月12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联合打造的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在鄂尔多斯市揭牌成立，这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宇树科技产业学院将引入鄂尔多斯能源化工电力企业真实技术难题与项目订单，转化为实训任务、课程项目和竞赛课题，让学生在校就能参与真实项目实操。
0: 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对内蒙古传统特色月饼主产区丰镇市的月饼生产主体开展飞行检查，重点核查面粉、食用油、馅儿料等核心原辅料进货查验、台账记录情况和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坚决杜绝使用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原料加工月饼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违规行为。
1: 9月13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落幕，经过10天60场激烈角逐，女子组印度队摘得冠军，中国队斩获亚军，日本队位列季军。男子组冠军由印度队拿下，韩国队获得亚军，巴基斯坦队收获季军。此次出征的中国男女队均成功斩获世界杯入场券。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
6: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

0: 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死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2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2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弦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
2: 最近才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网络上很多的主播在问候各位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们一集节目结束的时候，他们会这么来问候大家。好了，节目到最后了，我们要祝各位早安、晚安、午安。我当时在想，为什么这样的主播会把一天的三次问候都在一个时间段全部发出来呢？我后来真的是仔细思考他们是怎么来考量这个问题的，可能我想多了啊。后来我总觉得有可能是他们会觉得在网络上的朋友因为是来自于世界各地，那如果根据世界各地的这个时间差的话，有的人可能在看到他们的这个直播的时候是在早上，有可能是在中午，也有可能是在晚上，所以他们会来这么问候一下。就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度啊，看到他们的内容，都会接受到他们这样一个真诚的问候。那我后来又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的作息时间呢，已经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啊。至少我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家的孩子是这样的。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呢，他们该休息了，他们过的是夜晚；而夜晚我们该安睡的时候呢，他们要活动了，他们过的是白天，就是黑白颠倒。在我们身边这样的朋友也是有的。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啊，是不是可以认同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早安、午安、晚安？那我此时此刻要问的是，早上好啊，赶早班的您啊，早起的您啊，是刚刚冲好了第一杯热咖啡，还是一杯牛奶，或者是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这里是经典在流行啊，经典之所以能够在流行，从来不是因为它的念旧啊。如果你只是单纯说哇，这是一个念旧的节目，你想多了。其实我们中啊，这个音乐啊，每个歌曲啊，它唱出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今天依旧能懂，对吧？你懂得。所以这里是经典再流行哈，重点是在这个再流行。的确有一些经典的内容，我们再一次拿到手里，放到耳边，走进心里的时候，它依然会让我们热泪盈眶。经典在流行，陪你开启全新松弛的一天。各位早上好。

一段音乐，从中您听到了什么，听出来什么没有？如果你能听出到夏天的味道，那你就比较厉害了，因为这段音乐的名字叫做 The Summer Wind， 夏夜随风，夏日的风。但实际上我们这边已经真的是吹起了 The Autumn Wind， 秋风，秋风阵阵，秋风凉，就是空白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是更多的遐想啊，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混进歌词的话呢，你会被歌词当中的一些意境所困扰，而这样一段音乐你完全可以徜徉在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想象空间。

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国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

0: 会解开。
1: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5号，农历8月初5，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突破50,000，呼伦贝尔国际航空能级跃升；
1: 牙克石市工业园区消防站建设项目有序推进；
0: 呼伦贝尔创新招聘模式，助力群众家门口就业。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空中通道连通内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近日，海拉尔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次突破50,000，创历史新高。多条国际及地区航线稳定运营，口岸服务效能持续升级。多方部门协同发力，让呼伦贝尔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愈发畅通。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封天宇、李欣、宋阳的报道。
2: 伴随乌兰巴托航线航班平稳降落海拉尔，海拉尔航空口岸出入境人次突破50,000大关，创历史新高。至此，机场已稳定运营乌兰巴托、赤塔、香港、首尔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口岸运营能力迈上新台阶，为口岸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口岸人气攀升的背后，是国际航线网络的持续拓展。过去两年，市交通运输局坚持主动走出去，对接洽谈，靠前谋划布局，持续攻坚国际及地区航线，开辟培育工作。2025年4月29号，内蒙古唯一一条直飞香港地区航线实现首飞，打通了呼伦贝尔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通道。6月20号，中国呼伦贝尔至韩国首尔国际航线正式通航，东北亚空中走廊高效搭建。此前，为深化中俄跨境交通互联互通，市交通运输局随市外事代表团出访俄罗斯乌兰乌德，与俄方围绕航班保障、政策扶持等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乌兰乌德航线开通正加速推进，一条条航线的开通正是呼伦贝尔深入实施开放强势战略、主动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生动实践。呼伦贝尔市